0: 沉浸式感受林区的山水风光，不管是散步拍照还是全家休闲放松都很合适，感觉这次旅游特别值得。
1: 夜幕降临后，水上铁花火狐表演、水墨电影光影秀、主题文艺晚会、星空篝火、烟花秀等夜间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从白天嗨到夜晚。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2: 牙克石冰雪禀赋突出，生态条件优越，以往旅游发展主要是依托冬季资源，我市着力打造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反季冰雪文旅品牌，推动冰雪经济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四季持续引流，加快从传统的旅游向全域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切实将冰天雪地、绿水青山转化为旅游发展的优势。
3: 在二奈浩特公路款货运通道，八台智能宽体宽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宽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郝明星：
4: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3: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3.5米，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5: 经过实地矿山调研比对，这款智能宽体矿用车完美适配蒙古国矿区复杂环境，运维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强。
3: 据二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二连口岸出口机电产品85.1亿元，同比增长11.3%。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5: 我们依托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整车出口通道便利优势，未来可围绕车辆批量出口、售后运维网点共建、二手车本地适配升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6: 在科尔沁区东郊街道菏泽社区，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订单时发现楼栋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立即拍照语音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网格员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物业清理乱堆乱放，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流动网格员大伟：
7: 每天大街小巷来回跑，哪里有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
6: 流动网格员随手拍摄线上报，让很多以往难以发现的治理盲区快速被发现。社区网格员联系物业快速到场清理隐患，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等完整闭环。为了调动流动网格员参与治理的主动性，社区建立了积分激励机制，流动网格员上报有效线索可积累积分，能够兑换各类生活物资。流动网格员大伟：
7: 拍下来报给社区，社区来解决处理，然后我们还能得到一些积分，可以换取一些东西物品，对我们来说也挺好的。
6: 除了畅通流动网格员问题上报渠道，社区还搭建了意见协商平台，依托户外议事亭，社区主动收集多方诉求，围绕停车管理、小区环境、骑手配送便民设施等民生难题，吸纳他们的建议融入社区治理方案。居民杨海：
8: 挺上进的，啥事儿呢都能想到头前儿，
9: 我认为是不错了啊。
6: 自新就业群体加入网格治理以来，已累计上报问题线索100多条，处置率达90%以上，群众满意度超95%。下一步，科尔沁区将持续壮大流动网格员队伍，完善线索处置、激励保障、意识协商等配套机制，持续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辽市科尔沁区委社会工作部党建股股长陈薇薇：
10: 从制度层面为流动网格员赋能，对于这些表现突出人员呢，我们是按照程序纳入社区后备干部人才库，优先推进入党。我们依托暖气驿站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基础服务， 协调解决他们子女托管、住房租赁等实际困难。

0: 时，牧原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
1: 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
0: 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量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韩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2: 今年长势特别喜人，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每一株上边都能会长2磅到3磅。今年我们第二棒丰收的也很好，下一步呢，我们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他们种出来以后，我们统一回收加工，因为我们销售这块渠道已经打开了。
0: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3: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军仪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良种良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4: 上午9点，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车流有序进出，市民童先生：
5: 我今天正好来那个陪这个家人过来看个病，然后从我进这个停车场到这个把车停下啊，都挺痛快，直接就有停车位。前两天来的时候，我大概停了可能有50分钟左右啊，出去以后才收了我1块钱。
4: 市民刘先生：
6: 有时候咱们办个事儿需要10分呀20分取一个结果，以前最低的是2块，你现在1小时哎成了1块了，他抓紧时间办完事儿赶快走了。
4: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负责人岳飞：
7: 每天进出厂的车次大概是4000到5000这个样子，是免费出厂的车次要比以往多，大概是200多辆车。市民对这个停车时间的把控意识更加强了，然后高峰期啊，周转率就上来了。
4: 本次改革围绕控出行停车、保基本需求主线，涵盖机场、车站、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等公益类单位配套停车设施，将收费时段划分为日间8点至19点、夜间19点至次日8点两个时段，实施45分钟内免费停车。同时，针对不同区域设置差异化阶梯收费标准，一类区日间设置4档阶梯，二类区设置2档阶梯，三类区统一标准，各类停车场均设置日间、夜间24小时单次停放收费上限。日间收费上限最低为10元，夜间收费上限最低为5元。呼和浩特市城管局公共设施科工作人员柳威：
8: 本次政策优先覆盖重点医院，目前全市56个指定停车场相关政策已经全面落实到位，各项服务平稳有序运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便民停车资源，细化优化停车服务，多措并举，提供更多的停车便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的一个高原牧场。
2: 滚！
4: 夏季是这里牧草生长最茂盛的时候，也是牧民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这天一大早，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任慧娟就带着她的经销商们赶到了牧场里。
5: 来到咱们这个甘南草原啊，首先啊，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离得稍微远一点啊，因为这些牦牛呢，说实话，它只是跟它亲近的人或者每天跟它见面的人会熟悉，好不好？
6: 好，
5: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4: 作为一家设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牦牛奶粉销售企业，每年的七八月份，任慧娟都会带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来到牦牛栖息的高原牧场。
5: 因为我们本身是在石家庄的一家企业，那我们的产品呢是在甘南可以说是生产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些市场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消费者，让他们亲眼来看一看。再一个呢，近几年非常非常流行溯源，我们去追溯它的源头到底是如何来的。他们的信心坚定了，我相信我们客户再去喝起来这个奶粉会更加的有信心。
4: 这些经销商们大都来自东部省市，都是第一次见到牦牛。一段集体热舞让现场的氛围达到了顶点。
7: 看到了以后，就是这种野生态的牦牛的生存环境和我们以前了解到的还有所不同，我看了以后放心了。
8: 没来这之前呢，我们也存在疑虑的，但是今天我来这，让我们更坚定、更信任，做得更踏实。
5: 走走，跟着妈妈走啊。
4: 在牦牛奶行业里，他2022年才开始入行，但是短短3年时间，他就用别具一格的销售方法，年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
5: 回家。
4: 而更让大家佩服的是，他创业在河北石家庄，但他却能把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全国各地。
5: 走了，走了。我们在做市场推广的时候啊，经常有人会问我，你们在石家庄？既没有牦牛又没有牦牛奶粉，你作为一个石家庄人，你能把牦牛奶粉能卖好，我也是觉得啊太厉害了。
4: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在短短3年时间里做到这一切的呢？
5: 大姐啊，这个能听。
4: 他性格外向，跟谁都能自来熟，这样的性格让他大学一毕业就被河北石家庄的一家医药企业聘用从事销售工作。因为这家药厂主要生产藏药，所以他每年都有3-4个月时间要到西藏的生产基地出差，对牦牛和牦牛奶很早就有了解。可是在2021年的一天，他跟着朋友到一位牧民家中做客，牧民说的一个情况让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5: 我说平时咱们的这个牦牛奶这个挤了这么多牛奶之后如果喝不完它会不会坏掉，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送到我们附近的这个奶站里头去。就是多少钱一斤呢？他说大概是4-5块钱一斤。
4: 他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石家庄人，当地奶牛养殖户很多， 他当时了解到，普通奶牛每天的产奶量最高能达到30-40公斤，收购价在每斤1.5元左右。而青藏高原散养状态的牦牛日产奶量也就平均3-4公斤，只有普通奶牛的1/10。他觉得未来牦牛奶的市场潜力非常大。除此之外，当时他已经在那家藏药企业工作了15年，他一直希望能创办一家真正属于自己的公司。
5: 当时我做到了副总经理的这个职位，可以说在公司里面除了董事长他是老大，那我呢就是二把手。换句话来讲，我在这个公司里头，我做得再好，我再做15年、20年，我可能还是一个副总经理，我永远当不了董事长。这就是我在出来之前自己内心这样的声音。哎，抓住了，抓住了！这是刚出生几天的小牦牛，很乖很乖。这小牛刚出生就这么大，还挺沉的，得喝奶，它每天都需要喝奶。现在每天早上都跟它妈妈。
4: 2022年，他从原单位辞职后，和朋友合伙卖牦牛奶粉。
5: 好。
4: 为了寻找牦牛奶的奶源，他跑遍了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区。一般人不敢靠近的牦牛，外向又胆子大的任慧娟却敢近距离接触。随着对牦牛的了解越来越多，任慧娟对经营模式也有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只做牦牛奶粉的销售，不建加工厂。
5: 不选择自己建工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牦牛呢，它主要生长在海拔3500

0: 500米以上的这种青藏高原，在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牦牛奶的一些生产的工厂，我们再去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更好的这种优势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时间不等人，当我们发现牦牛奶这个商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去批地找人建工厂，然后等一系列测试完之后，可能需要2年、3年甚至5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时间是不等人的。
1: 自己不建加工厂，牦牛奶粉从哪里来呢？这里是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牦牛品种甘南牦牛。跟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比起来，甘南牦牛体型偏小，看起来没有青海、西藏等地的牦牛那么高大威猛，但是甘南牦牛养殖量大，奶粉生产企业也多。经过打听，任慧娟找到了一家奶粉生产企业，他叫马聪瑞，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一家牦牛奶粉企业的董事长助理。2022年，他找到马聪瑞，想让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然而刚开始，对这个主动找上门的客户，马聪瑞却并不太信任。
2: 毕竟咱们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对对方公司的包括销售能力包括渠道能力我们都不是太了解，对方也是在这之前呢没有从事过牦牛乳领域销售的这种工作，如果销售不出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方面就压货，另外一方面呢也会造成咱们就是售后的啊，就是产品售后的这一块的问题。
0: 他对我们最大的顾虑是，我过往是做医药行业的，即便是你有了钱了，那你能不能跟我长久的合作，是一锤子买卖，还是只是大家都试一试？都试一试是对大家时间上的损害，而且如果这个品牌一旦没有做好，是对双方品牌的一种伤害。
1: 马聪瑞所在的公司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随着近年来牦牛奶行业的兴旺，主动找上门想合作的人并不少。但是牦牛奶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卖不掉奶粉的人也不少，所以马聪瑞对这些销售企业非常谨慎。对于马聪瑞的担心，任慧娟心里早有准备。她事先了解到，马聪瑞所在的公司销售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省区，在东部省区的销量并不十分理想。
0: 他们公司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在牦牛奶这个赛道里头也是龙头企业，但是他们最核心最专注的就是婴幼儿粉，但是他们这个成人粉呢一直做的就属于不温不火。而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啊，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成人粉，所以说当他听到我们这个整个成人粉赛道的时候非常非常感兴趣。
1: 原来他在创业之初就确立了要走差异化竞争的策略，不会冲击马聪瑞原有的市场，所以更容易让马聪瑞给代工生产牦牛奶粉。与此同时，为了打消马聪瑞对自己销售能力的顾虑，他提出可以签一个协议，生产的奶粉如果卖不出去，厂家不用负责售后。
2: 当时我们还是挺惊讶的，通过这个事呢，我们也让我们就看到了两方面，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了对方公司的一个魄力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坚定的一个决心同时另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想把这个事干好，能把这个事干好的一个信心。
1: 在这样的条件下，马聪瑞最终决定给他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很快第一批奶粉就正式下线了，这让任慧娟信心倍增，她马上开始在全国招揽经销商卖她的牦牛奶粉。她在医药行业做了15年，有丰富的销售经验和人脉关系，她觉得只要产品质量足够好，销售就不成问题。然而这一次她却错估了市场。
0: 第一个就是当我说到牦牛奶的时候，我跟很多的经销商去讲的时候，他没有听过，都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个问题，当我给他讲完，他也认可了这个东西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跟普通的奶粉的价格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至少要差出来2倍到3倍之间。 那这么高的价格我到底能不能卖出去？比较普

0: 变的就是你这个能卖出去多少啊，这个经销商最关注的肯定就是这点。我去做你的产品可以，那你能给我保证能出多少货？
1: 牦牛奶虽然是一个小众品类，但是整个乳品行业近年来竞争激烈，要从其他品类的奶粉市场争取消费者，很多经销商一开始都没有信心。然而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很多经销商还提到了一个更尖锐的疑问。
2: 有一些经销商就直接就问我了，上来就问我，任总，石家庄养牦牛吗？石家庄有这个牦牛奶厂吗？啊，如果我想去做牦牛奶的话，我干嘛找你呢？我直接去找青藏的这个青海的企业、西藏的企业、甘南企业，我自己就找了，你不用找我。
1: 任慧娟创业之前设想过很多困难，但是经销商们的这个疑问是任慧娟万万没想到的，让她既尴尬又无奈。一个月过去了，她开会时给员工定下的招商任务一个也没有完成。不过就在大家越来越焦虑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丁文学，在河南省郑州市经营一家商贸公司。任慧娟觉得丁文学会是一个突破点。
2: 我们在世界上做的最难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别人的钱放到你自己的兜里头，而这个中间需要解决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任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先把我身边的朋友和认识的一些人，我就拉了一个清单，比如说他们中间谁有可能跟我合作，丁总就是我这个名单中间的其中的一个人。
1: 就这样，任慧娟带着奶粉样品找到了丁文学。果然不出他所料，丁文学对牦牛奶粉很感兴趣，但是跟其他人一样，丁文学对牦牛奶了解很少，一开始也觉得风险比较大。
3: 然后呢，包括儿女们也，
4: 因为这个毕竟啊，因为关系归关系是吧，朋友归朋友，然后呢，一旦达成合作呀，是吧，然后呢，这个真金白银是要打出去的，那几十万的货款打出去之后，寄了那么多货，你说万一卖不出去该怎么办？
1: 怎么才能让丁文学这个最有希望的潜在客户放心呢？已经被逼到墙角的任慧娟决定放手拼一把。
2: 我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思想斗争，那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说如果丁总的货没有卖出去，在三个月之内把货他原封不动的给我退回来，钱我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去，
4: 那这就给我一下子吃了一个定心丸，是吧？那当然呢，通过这样一件事情呢，也足以说明任总对于做好牦牛奶粉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就这样，丁文学成了任慧娟的第一个牦牛奶粉经销商，很快30万元的货款也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上。直到这时，任慧娟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2: 在公司成立之初，可以说每天都在往外出钱，而丁总的这笔30万到账，就意味着我收到了回头钱。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鼓励，我觉得我有信心啊，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的牦牛奶这个事儿，我可以去做了。
1: 招商有了起色，任慧娟在销售策略上也做了调整。对于很多人质疑她的公司设立在河北石家庄，她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经销商们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去溯源。看着漫山遍野的牦牛，经销商们终于相信了任慧娟。
2: 我要打消大家的疑虑，就是公司虽然在石家庄，但是我的奶源地、我的生产，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甘南、存在于我们青藏高原的。
1: 通过这个办法，牦牛奶粉一年之后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元。不过任慧娟并没有就此止步，她紧接着又做了一件在行业里很少有人做的事儿。通过这件事儿，不仅牦牛奶粉的口感和品质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还让奶粉销售额3年后就达到3000万元。而这一切还要从几位消费者提出的一个疑问说起。
5: 他们说我们经常喝别的奶粉都是纯奶，你这个为什么是配方的？
2: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对呀，我卖牦牛奶粉，我不卖纯牦牛奶粉吗？
1: 原来他寻找代工厂时 工厂当时

0: 主要生产婴幼儿奶粉，而婴幼儿奶粉都是配方粉，所以任慧娟想都没想就卖起了配方奶粉。当听到消费者提出的疑问后，事业刚刚进入正轨的任慧娟面临了一个不知道怎么选的选择题。
1: 那我到底选择配方粉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所以说这个时候等于是作为公司核心的产品，那我呢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是继续的卖配方粉还是要去做纯粉。
0: 更加重要的是，任慧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利配方，这让她更有底气。
1: 我觉得首先解决了我们公司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坚定不移的要向着我们配方粉的这个方向要持续性的发力啊。第二个，如果今天甲厂不给我生产，明天我立刻找到乙厂可以生产，也就是我的核心配方核心专利都在自己的手里头，我不会被任何人卡脖子。
0: 有了专利配方的任慧娟继续加大招商力度，创业仅仅三年，年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万元，成为毛牛奶销售行业里的佼佼者。
1: 希望在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喝上我们好喝又优质的毛牛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举动，能够让我们的西部牧民能够增收致富，能够让我们的西部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
0: 除了任慧娟，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的谢辉恒在牦牛奶粉销售行业也很有一套。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谢辉恒这天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了牧场。
2: 奶牛呢，它每年的产奶的时间呢是6到9月份。一呢，我们过来看看这个牧民呢，他们这个送奶的情况啊。第二的话呢，我们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是吧？啊，了解一下我们后续的奶源，看看能不能持续的跟得上来。
3: 那前边就是，牧民在挤奶了，是吧？
2: 是的，是的，牧民正在挤奶啊。
3: 那咱们现在就可以看一看。
2: OK， 好的，
3: 行
2: 啊。大姐，我开心一下看看吗？可以是吧？好好好，来来来，嗯，这是挤不动了，真挤不了，这确实要技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
0: 谢辉恒性格活泼，这让他跟牧民们都是自来熟。他专注销售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在整个牦牛奶粉销售行业里名气很大。可是刚开始，他的消费者们对他卖的牦牛奶反馈并不好。
2: 毕竟我们的牦牛奶，它跟普通的牛奶比，奶腥味还是要多那么厚重一点点的啊。那么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0: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优点，没想到却被不少消费者反馈不好喝。这让谢辉恒有点哭笑不得，他赶紧把问题反馈给了生产厂家，而厂家根据谢辉恒的建议，在奶粉的生产工艺上做了改进，在口感上已经跟刚开始大不一样。
2: 这款呢，就是咱们经过改良的牦牛奶粉啊，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啊，咱们除去了更多的膻味儿。
3: 就是以我以前喝奶粉的这个经验啊，我觉得喝这个奶粉跟和以前普通的这种奶粉比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口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2: 这是我们工艺改良之后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
3: 来来来来，
0: 根据消费者口味把奶粉改良之后，谢辉恒还通过试喝等手段，让消费者逐渐喜欢上牦牛奶的口感。如今谢辉恒也成了牦牛奶销售圈里的名人。在牦牛奶的产业链条上，像谢辉恒和任慧娟这样的销售企业越来越多，他们在牦牛奶行业的创新不仅让青藏高原的牦牛奶卖到了全国各地，也让西部地区成千上万的牧民提高了收入。
2: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西部大开发中，携手共进，共同富裕。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

0: 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进入九月，鄂温克族自治区一望无际的草原开始由绿转黄，慢慢进入金色的世界。成群的羊在草原上奔跑，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活力。
5: 这羊都太能看着水了，是吧？
4: 他叫王红光，这个季节又到了他收获财富的时候。他经常来到草原上收一种与众不同的羊。
5: 你看，这就是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短尾羊。这个我们草原上的是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叫短尾羊呢？因为它的尾巴短，从大面上一看就好像没有尾巴一样。这种羊给农户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高高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尖尖的嘴巴，你看非常非常的美，肉质也非常的好。
4: 这种羊最大的特点就是尾巴短，更容易交配繁殖，耐寒耐粗饲，生长发育也快。最主要的是尾部囤积的脂肪少，产肉率高。短尾羊肉质鲜美，口感细嫩，鲜而不膻，无论是清炖、烧烤还是涮肉，都让人口齿留香，过口难忘。在鄂温克族自治区，近年来短尾羊每年的存栏量都超过30万只，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主要肉羊品种。王红光收羊卖羊，并经营着一家羊的副产品深加工企业。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收羊都是为了羊肉，像羊尾、羊皮、羊胎盘等副产品一律不要。而王红光不仅喜欢短尾羊的羊肉，就连没人愿意要的副产品也能通过他的手卖出好价钱。
5: 别人收羊的时候啊，他都是看羊个头长得大，脂肪烤不好，然后呢就是这羊肥不肥，今年能够得到多少肉。而我们呢，是这个连羊肉带羊皮都是同样是非常重视的。我们现在就把这种羊皮全都收割起来，它的经济价值呢是远远的要超过羊肉的经济价值的。而且它这个呢，就是给牧民呢能够带来很好的经济收入。
4: 过去牧民卖羊都是把羊拉到屠宰场，分割好的羊肉能卖出好价钱，而像羊尾、羊皮等很多副产品卖不上价，就只能扔掉。可这些到了王红光的手里，他都照单全收，即使没人要的下脚料，他都能全部收购消化。很多养殖户都愿意把羊卖给他，屠宰场也愿意和他合作。
6: 归我们自己，我们就直接没用，就直接扔了，没有利用价值。原先都不值钱，一分钱不值，没人有人要，现在就可以卖钱了。
7: 有了王总这个回收我们这个羊皮，也能增收个几千块钱，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吧。
5: 他这个狼人草，
4: 王红光每年销售的全是短尾羊，那么他到哪儿找这么多短尾羊呢？他到底用羊的副产品做什么呢？
5: 草场挺好的，
7: 对，
5: 适合牛羊。
4: 眼前这群羊有上千只，价值数百万元。他们的主人就是这位叫善巴图的人。2016年，善巴图从单位退休后开始养羊，而他养殖短尾羊竟是源于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时善巴图购买了一批小羊开始养殖，就在他卖第一批羊的时候，他发现有几只羊的收入超出了他的意料。
3: 卖羊收羊的时候，它是不算羊尾的，一个羊个子，短尾羊的羊个子可能是40斤，但是你要是大尾羊的话也是40斤的羊个子，但是40斤其中你那个大尾可能就占据了6-7斤甚至8-9斤。你同时你卖的时候，买方人家吃的是身上的肉，谁能吃你那个羊尾那个肥油啊？
4: 善巴图最开始养羊时以这种大尾巴羊为主，还零星的养了几只短尾羊，到卖羊时才发现，同样重量的一只羊，短尾羊比大尾羊卖出的钱要高出100多元。一番仔细了解后，善巴图发现大尾羊又肥又壮，但是一个大尾巴就占了整只羊体重的1/8左右。大尾羊和短尾羊的本质区别，宰杀后就一目了然了。羊尾巴上大部分都是脂肪，不能当肉卖。羊尾越肥，占的重量越大，价格卖得很便宜。所以同样的养殖周期，短尾羊的出肉率要高，总体卖价能高出100多元。
3: 正常这个羊肉要是23块钱一斤，那你那羊尾可能就是5-6块钱。大尾羊的羊尾大的能有7-8斤的，你说要是多7斤，20块钱一斤，27×14，我就比你多挣140块钱吧。
4: 看到大尾巴羊的这个弊端之后，到2017年，善巴图增加500多只短尾羊，开始大量养殖。他指望着这批羊给他带来不一样的收入，养殖起来格外用心。
3: 这游牧这个羊群很少接触人，他一天接触的就是那么1-2个这个羊倌，你生人来了以后，他就是发生这个东西，就是生非常生，你惊怕人。
4: 善巴图不让他的羊接触任何人，早上他把羊放出去喝山泉水，吃草原上的草，晚上他就把羊赶在这样的羊圈里。以前善巴图随意把大尾巴羊放养在草原上，羊饿不着就行。自从养上短尾羊后，他就采取了不一样的养殖方法。这一天，善巴图和其他人一样，要把羊群赶到1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
3: 你看吧，这个我们现在羊群今天就开始游牧了，就转到下一个羊点儿。因为这个这一片草现在吃的差不多了，也该去下一个，在我们牧场这个草场的这个下一个点儿去吃这个新鲜草。这已经开始了，开始走了，就这么放牧游着走就行。
4: 这是夏季的鄂温克族自治区，当地有1000多万亩天然牧场，在夏季经常能见到羊群大量迁徙的场景。游牧很常见，可善巴图在选择草场时却有他的精打细算。善巴图知道，虽然都是草原，但不同的区域生长的植物种类不同，羊吃到的草料也就不一样，对羊的体质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初秋，放眼望去，草已枯黄，可在善巴图眼里，这些枯黄的草下隐藏着这个季节短尾羊爱吃的食物。
3: 每个季节吃的草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草场啊，是比较典型的这个林草结合部。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把羊赶到这个树下，树下它吃饱了。

0: 以后还可以乘凉，然后呢树下还有一些个菌类，而且夏天的时候吃这个嫩草，整个这个对这个羊的这个成长过程，这肉质非常松软啊。然后再往南走的话，那就是大草原了。大草原，尤其现在吃这个阔叶草啊，然后秋天的时候抓秋膘，味道就不一样。
1: 春天和夏天它抓的水膘更嫩稠，更好。这样的秋天呢，它就是那什么抓的是秋膘，所以说按老百姓的话说的油膘，所以说这种肉是更香，各种风味更美。
2: 山巴图根据短尾羊不同的生长阶段，把羊放养在不同的草原区域，更精细的放养短尾羊。
1: 看看里边也很好，这里边
3: 哦，好呀，
1: 小心有台阶啊。
3: 好的，好的。嗯、
2: 这里是山巴图休息的地方。
3: 这里面
1: 有张床，有行李，
3: 嗯，
1: 然后这面呢，这是个小锅炉，
3: 嗯，
1: 小锅炉那还可以取暖，天冷了还可以取暖。现在秋天冷了，
3: 嗯，
1: 就那个毡子的蒙古包又拆呀又装啊，很麻烦，而且得用好几台车装，
3: 哦、
1: 嗯，就是过去的那种那个乐乐车，
3: 嗯，
1: 你现在就是一拆车全部走了，
3: 那这样就很方便。
1: 牧民现在也是很幸福，
0: 到，再来，好好。
2: 以前牧民都是逐水草而牧。不同的是，现在蒙古包已经被这种房车代替。每次放牧结束，牧民都会像这样开着自己的房车换到另一片草场，牛羊赶到哪儿，车就开到哪儿，牧民就把家安在哪儿。2019年，善巴图的短尾羊个头长到70多斤，可以销售了。他养的短尾羊肌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鲜美，很受消费者欢迎。看到善巴图养殖短尾羊产生的效益更高了，有5-6户牧民也跟着他开始养起了短尾羊。善巴图养短尾羊在当地逐渐有了名气，不用出门向外跑市场，就有客户主动来找他购买。2019年，有个人主动找上门来，要购买他的短尾羊。这个人就是王洪光。
4: 住那个地方是吧？
0: 对，那个对
4: 那块是。
2: 王洪光曾经做贸易生意，人脉很广，很多朋友经常会让他帮忙购买一些当地的羊肉。他在卖羊肉时发现，当地的羊肉虽然好吃，但价格高。怎样才能给客户提供肉质好、价格还相对合理的羊肉呢？王洪光了解到，善巴图养的都是短尾羊，于是他找到了善巴图。
5: 到了冬季的时候，有的时候羊价格会高。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摸索这个牛羊肉销售价格的这个经验，也跟当地的这个养殖户也去探讨这些问题。
2: 在与善巴图交谈时，他才得知，之所以价格高，与短尾羊入冬后吃到的草料有很大关系。
5: 这两天你们在草场上看，草原上看的一样，到冬季了，我们就要储备那些草了。这个时候实际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得需要人，大量的人出去，还要有机械，还有柴油消耗，所以说牧民有些问题是承受不了的。
6: 300-400一捆儿，跟别地方都不一样，别地方草我们这都用不了。
7: 买草一年，怎么也得买400-500捆草，一捆草是240。每年买草的钱就大概得花10多万块钱。
2: 夏季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资源丰富，羊吃完后转场到另一片草场，羊吃过的草2-3天就能长高，牧民就可以再把羊赶回来。而过了9月，牧草逐渐枯黄，不再生长，有些牧民就会专门留出一片草场不放羊，草长高后用机械收割成这个样子。这些星星点点的就是草卷，秋天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到处都可以看到。
5: 这就是那个我们秋天储备的这个草，这个到冬季的时候，这个牛羊就吃这种草。现在它放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这个秋天的这种干爽的气候，把它吹干，然后让它冬天更能够有利于储备，让它更干爽。哎，牧民只要是有草场的，他一定要是把它打成这样的卷儿。
2: 这些草卷就是牛羊们冬季的

0: 口粮。如果牧民家里的牧草不够，就会从牧草种植户那里购买这种草卷。养羊的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
1: 冬天要喂饲料呀，要喂草啊，还有人工啊，必须有看羊的呀，放羊的呀。
2: 多养一年你得多烧出去十多万块钱啊。
0: 王洪光琢磨着，怎样既能保证牧民赚到钱，又能为客户提供品质好、价格还合理的羊肉呢？短尾羊一般养殖两年以上才能出栏。王洪光却发现，短尾羊养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草原上，有个很大的好处，这让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销售方法。
3: 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消费群体啊，他们对这个羊的认知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更嫩、更细，就具有乳香味儿啊。这样的羊呢，脂肪适中，不是那么肥厚，哎，这个肉是销售是最好的。
0: 当地很多人喜欢吃养殖了两年以上的羊肉，吃起来有嚼劲儿。王洪光却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更喜欢吃嫩一些的羊肉。王洪光经过仔细计算，了解到牧民卖养殖了六个月的羔羊，比卖两年以上的大羊更划算。
1: 卖羊羔子就是成本低嘛，把成本降到最低。嗯，像大羊我们就留着当基础牧羊了。
4: 每年这个季节就是羔羊成熟的时候，大羊吃的也多，小羊吃的少。
0: 原来夏季水草丰盛，这些小家伙在草场上吃得很饱，加上短尾羊生长发育快，一只羊从三四月出生养到八九月就能长到50多斤。您瞧，这只生长了六个多月的羊，从外形上看，大小和后面那些养了两年多的大羊并没有太大差异。养殖六个月的短尾羊只吃牧民自家草场里的草，还不用过冬，没有额外花费。王洪光就开始卖羔羊肉。他和当地的牧民还有屠宰场合作，把羊收回来后集中在屠宰场做精确分割销售。而王洪光在卖羊肉时，却发现了另一个更大的市场。他叫梁永和，经营着一家肉羊屠宰场。2019年，王洪光在这里屠宰羊肉时发现，羊肉分割得很精细，而羊皮却乱七八糟地扔在了一边。
3: 那个场景就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羊皮没人要，而且他都扔得到处都是，尤其是在那个屠宰企业的周围，牧民这些羊皮没地方处理，所以说就把这些羊皮就随随便便的就扔到垃圾堆了，
4: 直接扔掉，还得扔掉，扔还没地方呢。
5: 咱们这羊皮，通过我们这个手上拿这个狼针呐、啊，一直是一分不值，甚至牧民都没地方扔。
3: 哎呀，当时我也心里边就是非常纠结嘛，那个时候也都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废旧的羊皮能够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呢让它产生一定的价值，让这个牧民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0: 那么羊皮上的洞是怎么来的呢？王洪光说，这都与一种草有关，这种草叫狼针草，外观看着和普通的草并没有什么两样，可顺着这种细绒状的地方拔出来，就出现了另一种样子。
3: 你看着它这个软，但是它整个把它，你轻轻的把它往上一拉，拉下来以后就看到里面，它就是这种带着、带有刀枪刺的这个东西，你看扎到手上了吧？
6: 对，扎手。
3: 然后这个东西是很锋利的，羊在走在草原上的时候，它就会挂在这个羊皮的这个羊毛上，然后它是有刀枪刺，你看，它这种刀枪刺扎到里面以后，它是退不出来的。你看这个，这羊皮上带的这种。这个都是它的那个狼针，你看，
6: 哎，还真是。
3: 对，你看，像这种，你看，你都扒都扒不下来它的这种东西。翻过来，你再看一下羊皮的这个里边，就这个小红点就是。它慢慢就会形成一种硬结，就像人体受了疤痕一样，烙成一个圆圆的小黑的硬结。
0: 当地的环境变好了，牧民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现在，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算是那个种地的啊。
0: 嗯。
1: 种地的几年，你看是，有4、5年啊，有4、5年那个钱就估计要不到。
0: 嗯。
1: 后来给你打电话，你给抽一下那个书记啊。
0: 嗯。
1: 一个礼拜那个钱就到了。
0: 哦，征地补偿款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征占用的土地呀、啊？应该有多少钱？然后没给您发，什么原因导致的？您给我们大概先复述介绍一下。
1: 是2016年吧。
0: 2016年。
1: 对对对。
0: 征占用土地了。
1: 占用土地了。
0: 哦，当时是占用了我们多少亩土地？因为什么占用的？
1: 他借这个厂子，占了我4亩08分地。
0: 嗯。
1: 在4亩08分地，一级厂已经占用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钱估计不到位。
0: 哦。
1: 要是一直是等一等，等一等，一直等了10几年。
0: 嗯嗯。
1: 最后我没办法了，也12、35多打了。
0: 嗯。
1: 一打他说等一等，正在这个处理中。
0: 嗯。
1: 后来没办法就给你打也或者一个礼拜以后，
0: 嗯、
1: 你不是给我那个静书记打电话呢？
0: 嗯。
1: 后来静书记答应了。很快给解决，就后来一个礼拜就给解决了，
0: 就把这笔钱给您发放了。
1: 对对对，给发放，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帮的忙，也非常感谢当地接到我们的采访电话之后很重视您这件事儿，尽快就落实了，把钱给您发到位了啊。
1: 哎，我说给你打电话感谢你了，你打一个通话中我就打不过去。
0: 哦，好，后来好多次参与节目都没能打进来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昨天来了，昨天看见你直播了，我后来这个，
0: 嗯，
1: 我说直播跟你说一声吧，
0: 嗯，
1: 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呀、啊，
0: 嗯，我看到您了，这不是留下了电话号码，我们今天就能够顺利的沟通了这件事儿，是吧？您是哪里的朋友？
1: 你们给我打过来的，就我等待着，我就等待着呢嘛。
0: 哎，刘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内蒙丰镇的。
0: 哦，丰镇的朋友哈。
1: 哎，对对对。
0: 好的，那您是上一次什么时候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映这个问题的？
1: 哎呀，我看有1个多月了，我记不清了，估计1个月以后了，
0: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当时我们采访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当时我们采访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
1: 你采访的是最保障的政委书记。
0: 是我们乡镇一级的镇党委书记。
1: 哎，对对对对。
0: 姓靳是吗？
1: 对对，姓靳。
0: 好的，后期也是他抓的落实，一周之后呢，就把钱给您发放到位了。好，
1: 我太感谢你了啊。
0: 不客气，您能惦记着给我们反馈一下好消息，我们也很欣慰，谢谢您也惦记着我们。
1: 哎呀，我给你先打到位以后，我就第二天就给你打电话，9点以前打不通，9点以后一打通话中。
0: 是的，
1: 一打个通话中，每天打不进去。
0: 哦，拿到钱之后就
1: 昨天你直接了，我看你直播了。
0: 哎
1: 呀，我说跟你说一说，说你看见看不见。
0: 有心了，刘先生，有心了。

0: 哎，好嘞，
1: 好，您的事儿解决了，我们也心里头踏实放心了。
0: 哎，对，对，对，对，还有别的什么事情也不一定还是让你去解决。
1: 没关系，有任何事情都欢迎您随时参与节目。
0: 啊，我太相信你们了。
1: 好，感谢您的信任，这份信任很珍贵啊。
0: 啊啊！
1: 哎，好了，刘先生，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里了。
0: 哎，好的，谢谢了啊。
1: 不客气，再会，刘先生。
0: 再会。
1: 哎。很高兴今天早上节目刚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了乌兰察布丰镇的这位刘先生打来的反馈电话，反映说自己的问题呢，通过节目组的关注已经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大概有十年时间没有拿到的这个占地的补偿的费用，通过我们的关注一周之后就顺利的拿到了这笔钱。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也就这个反馈电话呢在纷纷的留言，大家都说呀今天是个开门红，我们也非常的欣慰，大家伙的问题通过节目组的关注得到解决之后，能够惦记着上线给节目组来反馈一下，因为所有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跟节目组的成员是一样的心情，大家伙呢都会非常惦念我们发出声音之后您的问题怎么样了，您通过节目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帮助啊？所以呢，需要各位在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关注之后，如果有推进解决，或者是说还需要我们关注的话，都可以及时上线，都能够及时再继续上线，咱们随时保持信息同步，交流互动。

0: 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呀，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三方通话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有效地帮助大家在线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筹盼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也提醒各位，在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反映问题，如果说您这个问题需要三方通话的话，一定要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之前把相关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吕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主播，我有个事儿，我想着求你们。我这个对象已经20多年没有人了，失踪了。我想把户口给他取消了。
0: 你爱人失踪了20多年了。
1: 哦，
0: 那报过警吗？
1: 报过警啊。
0: 报过警，那最后给出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呀？
1: 没有说法，派出所给。
0: 没有说法。
1: 所以这个法院就不能判决失踪死亡。
0: 对呀、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不能直接向派出所申请户口注销的，必须得经由法院的。
1: 对呀、啊，
0: 必须得先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或者死亡，才可以到这个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的注销啊。
1: 现在法院不敢啊，他已经给我驳回了。
0: 可是基本上我们失踪4年就可以了呀，你什么时候去法院申请的？
1: 我去年啊驳回了，做驳的，要派出所的证明。
0: 要派出所的证明。
1: 对，
0: 你当时不是也报过警，也立过案吗？
1: 报警了，派出所居委会都有他戳子，我有这个证明。
0: 拿的什么证明？
1: 我拿的他们我举报的证明啊。
0: 你报案的证明是吗？
1: 对。
0: 那派出所有公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内容？
1: 没写内容，就给他盖个戳子，就说他2002年从家出走，哪年哪日，就说是就这么个结果。
0: 那是离家出走啊？
1: 对，他是让人别人给打重伤害了，然后他就出去精神上也有点问题了，他就出去溜达去，就没回来，从那就一直没回来。
0: 然后派出所呢给您出了一个应该是立案回执，是不是报警回执？是不是

0: 堂可能会发出这个寻找公告。
1: 法院是出不了，一报案没有结果证明，他就不敢那个啥个。
0: 正常来讲是不要有这个结果证明的，要报警回执，居委会的证明，然后我们起诉到法院，法院呢会发出这个公告，公告满一年期没有消息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了呀。
1: 那法院给我驳回了，要派出所的证明。
0: 您什么时候起诉到法院被驳回的？
1: 去年个，我这有判决书、裁定书，就是
0: 被驳
1: 驳
0: 回
1: 回。
0: 了，还有裁定书。
1: 嗯。
0: 你给我读一下结果。
1: 也读了一下，我又送到公安局去了。我给你怎么发过去？我这手机里得有。
0: 哦，你就不要给我发了，我在节目之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这么多朋友看材料。咱们尽可能集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把自己这个主要信息说清楚。啊，
1: 行。
0: 你要确认两件事儿：一，法院给您的那个东西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什么原因；二，就是这个是否你给法院提交的是报警的报警回执。不要那么武断的答复我，因为你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是你要解决问题。
1: 对，我
0: 为
1: 要
0: 什么
1: 解
0: 我
1: 决
0: 这
1: 问
0: 么，
1: 题，我要取消他的户口，
0: 为什么
1: 因
0: 我
1: 为
0: 这么
1: 他在
0: 强
1: 社
0: 调？
1: 保这块儿。
0: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因为按照规定来讲的话呢，通常我们提交了报警回执、居委会的证明，还有我们的寻人启事，法院是受理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寻人公告满一年没有消息，基本上就可以给你判决人口失踪。
1: 我记以前是这么着的，
0: 所以现在
1: 现
0: 你
1: 在
0: 这
1: 说不
0: 个
1: 行
0: 提交
1: 了。
0: 的到底是不是？然后回头您再整理看看您那个资料，咱再说啊，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
1: 哎，
0: 气，那今
1: 好
0: 天
1: 的，
0: 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好了。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2: 哎，你好，我这是乌海的。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咱们这个海关交警大队给我判罚的特别不公。我是一个公交车，然后我在丁字路口，在公交车站正常停车起步，然后被同向行驶的一辆车从后边超车超我的时候，它是跨越黄色实线，在路口撞到公交车车头，撞到公交车左侧车头。然后他逃逸了，他逃逸了以后，他又返回来，过了13分钟他又返回来。现在交警给我的判罚是同等责任，然后车上一位老太太受伤了，因为公交车的乘客受伤了，伤势还怎么说呢，也比较严重吧。
0: 好，您这个
2: 然
0: 情
2: 后，
0: 况基本上叙述完了，刘先生，是吧？也就意味
2: 对。
0: 着，咱们简而言之，您对于当地交警呢，目前为止就这起交通事故，然后认定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是不认可的。这个责任认定书什么时候下的？
2: 责任认定书是17号吧？
0: 17号下的，9月17号是吧？
2: 对，九
0: 现
2: 月
0: 在
2: 十
0: 是
2: 七
0: 九
2: 号。
0: 月29号，我来向您介绍一下，我们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如果说不服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划分，您有两种途径可以行使，最主
2: 交了，但是他们说那个基本上不会改变。
0: 要，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介入。您
2: 那
0: 有
2: 这
0: 两
2: 边
0: 种
2: 就，
0: 途径，一种途径行政复议，另外一种呢是行政诉讼，你都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2: 还可以行政诉讼。
0: 对，但是我们无权干涉人家的这个行政行为。
2: 行，好的，懂了。
0: 哎，好，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再会啊。

我们向大家进一步来明确一下，刚刚在解答这个乌海市刘先生咨询的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然后不太认可的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向大家进一步明确，关于我们说的在60天之内做出行政复议，指的是交警处罚，交警处罚然后这个不认可的情形。因为刘先生刚刚参与节目的时候第一时间说的是不认罚啊，是交警的这个当场的这个处罚他是不认可的，所以我们按照交警的处罚行为，如果我们不认可，是要在60天之内做出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行政诉讼。但是如果细化到，我们重新来强调一下啊，细化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我们是不认可的这种情况。

之下是要进行复核的，而这个复核的时间是3天之内，3天内的有效期进行复核。那么在交通事故责任这个认定划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认可，首先是要进行复核，而且呢是3天时间之内进行复核。复核如果结果我们还不满意，那么就要涉及到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可以提到这个，可以在诉讼程序当中发挥作用呢？是在我们就这一起交通事故进行赔偿，进行索赔或赔偿，然后呢走诉讼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向法官来提交行车记录仪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来跟法官探讨，或者是说这个让法官以我们在当庭提交的这些证据的基础之上，对于当时做出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这个结果，可以有自由裁量权来起到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就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可以通过诉讼起到一些干扰它结果的这个作用，这是这样的一个程序，而不是说针对我们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可以直接诉讼。我们进一步向大家来明确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

0: 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为什么要跟大家伙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呢？在只有这个复核的这样的一些程序，没有行政诉讼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依据程序的基础之上，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期的诉讼，然后来让法官可以不采信交警的责任划分。这是在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认可的情况之下，复核也没有起到一定作用的情况之下，还剩下这样一个可以争取的空间和机会。这就是你充分的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提交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啊，或者现场照片啊，甚至是证人证言啊等等这些证据。如果证据越充分越多的情况之下呢，是可以干扰到法官是否可以要采信这个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话呢解释清楚啊，不是说让你针对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划分这个结果去诉到法院，因为这样的诉是不被受理的，而是针对这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在后期做赔偿打赔偿案子的过程当中，然后可以以此来让法官干扰法官，或者说影响到最后法官是否采信交警的这个事故责任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书的，是可以影响到的。那么它可以影响到的，一是在这样的程序当中可以，二我们要提交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包含了行车记录仪，然后证人证言还有现场照片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康女士你好，请讲。
1: 国家二轮土地延保在延长30年，我想把我的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村。
0: 然后呢？
1: 娘家村以我的组织成员，以我的户口迁出，不在本村居住，跟那个本地体没有那个利益关系。
0: 嗯。
1: 说我已经成员身份确认到婆家为由。
0: 嗯。
1: 不同意。
0: 你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确实在婆家那边已经得到确认了，是吗？
1: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确认了。
0: 那已经确认了，娘家这边就没有办法给您确认了。
1: 不是，因为是国家二轮土地延保30年，就是个大方针大政策嘛。我们全镇一共是15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统一实行的延保政策，就是外家女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愿选择，有选择一次，就是娘家或婆家成员身份，只要土地在娘家就可以。
0: 那既然当地如您所言有这个政策规定，为什么你娘家户口所在地村委会不按照您所说的这个规定去给您落实呢？
1: 他就以那个村民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他们就好像是就是那个怕那个外家女都回去，就是怕以后分红啥的。
0: 应该是您讲的这个所谓的当地的一个规定，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是有一些基础条件的，您只说了其一没说其二，比如说要经过这个全体村民大会或者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同意。
1: 对，自治组织，但是别的村也都是这个流程啊。
0: 那你们村大家伙同意您回去吗？你们村有没有给您走这个程序？
1: 现在我们说嘛，现在因为是国家二轮土地延保30年嘛，所以说是现在就是那个土地延保政策里头就应该是可以的，就是他们上边来开会，我也咨询了，就是他们开会就是那个下达这个命令，就是那个应该是指导意见的时候，就是这个意见已经是通过的。现在
0: 没有那么多应该，康女士，没有那么多想当然哦。
1: 不是说没有想当然，因为这个土地30年延保政策，就是那个因为已经就是那个。2025年5月1日实施的，就是那个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就是户口不在的话，就是就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确认的话，就是没有承包权，没有更正权，就是啥权利都没有。
0: 那又如何呢？那也不能因为这个满足不了你的个人的这个意愿，然后就一定要给你确，是要看你符不符合在娘家这边确认的条件。
1: 不同色，那其他十五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所有的村都可以同意，就是我娘家村不同意啊。
0: 那您找过当地乡镇政府或者杞县政府没有啊？
1: 找当地政府就是说以他们村民自治组织为由。
0: 那还是说村委会履行过程序了，然后大家伙不同意，对不对？您直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应该是吧。
0: 所以是有原因的。那您拿着这些来跟我说，然后还不说具体原因，您觉得我是猜不到呢？
1: 不是说
0: 还是您想满足什么目的呢？
1: 因为这国家二轮土地延保三十年，这大方针大政策。
0: 康女士，我就跟您说到这里，我们无权干涉村委会其他村民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1: 嗯，
0: 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那个村民自治组织也得在矿就法律还有那个政策范围之内呀。
0: 咱们如果您还继续这样执意的话，非让我把这个话掰开了揉碎了跟您说的话，那您现在听好了，你所谓的当地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规定，我们一没有看到政策文件规定，二我们即便采信的情况之下，我刚才已经给您点出了，不是像您单纯的说的只说了其一没说其二，您说是这个娘外嫁女可以自主选择在娘家或婆家来认定这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对吧？您只说了这一个，我当时就说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是要有一些基础条件的，比如说我们的地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在哪儿形成了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比如说要经过全体村民的这样的一个大会的程序决议程序，您马上就说啊，是的，是应该有的。那到底是不是有？你要搞清楚。
1: 是成员三要素，我的地就是分的，就是二轮。
0: 康女士，不好意思啊，按照我们掌握的这种情况，想要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个条件户口在或者曾经在；二，我们的这个是以当地的这个集体经济的这个东西为主要收益来源；第三，我们跟这个村集体形成稳定的、长期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可以。所以你所主张的是，既然是这个我在这儿有地，或者我户口曾经在这儿，那你村委会就应该给我认定。你的这个所谓的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大家没有同意，不能大于法律规定。但是你第三点是否满足条件？我其实不希望你高高兴兴来打电话，我最后让你扫兴失望而归。对吧？所以我还是很客气很含蓄的，没有直指出来你无法在娘家这边认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的主要原因，有可能存在的主要原因，因为我只能是给您分析，在建立在您避重就轻只说自己对您有利的这一部分，不说这个其他这个部分的情况下，我其实是无权直接向你这个揭穿或指出这些的，因为我不是你们当地认定你这个身份的决议的一个决策者，我只能按照政策规定给您分析或告诉您政策规定是什么，所以请您不要在节目当中跟我展开讨论。如果您的讨论的任何一个说法能站得住脚的话，你也今天不用参与节目。按照你的这个程序来讲，你找过村没有同意，然后已经开过这个全体村民大会了，但是你没有向我说，可是我猜到了，猜到之后呢，你又含糊其辞说应该是吧。什么叫应该是吧？你是当事人呢，如果您提供的信息都是应该是吧，那我没有办法给您做分析，非常抱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

0: 这个事情，在村没有给您认定身份之后，您已经找过乡镇政府、蓟县政府了，都维持了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您觉得三级政府可能这个都会违反这个法律规定了吗？这个认知都会出现问题吗？所以不好意思啊，节目时间有限，我精力也非常宝贵，我不跟您展开讨论。如果您还想要咨询政策规定，我可以给您提供支持，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康女士，我们再会。
1: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3: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9: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0: 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于先生，请讲。
1: 就是我反映这个垃圾转用站到不了垃圾，
0: 为啥呀？
1: 就是他转用站的车，就是大车拉走不了，每天就是走一趟，应该是每天走两趟，他现在就是走一趟。
0: 你倒不了垃圾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就满了，没有办法再让你倒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说的意思就是清运不到位，清运的每天应该安排是两趟，结果呢现在缩减成一趟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垃圾转运站、
1: 就是、他车满了，他不走，就是压车的了，反正每天就一趟车，就一趟。
0: 你们的这个附近居民的垃圾是直接由居民倾倒到这个垃圾点去吗？
1: 不是，我们就是拿车拉到转用站。
0: 那您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这肯定不是你个人生活的垃圾吧？
1: 不是，我就是他们有物业了，我们就是跟人家也是打工嘛。
0: 你是服务于物业清运垃圾的是吧？
1: 对对对，嗯，就是我们也承包物业，就是每个人的啥嘛，就是我每天就拉固定的哪个小区。
0: 你在物业承包的这个垃圾清运工作，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附近你承包的这有一些物业公司的这个垃圾产生的垃圾呢，是要倾倒到这个垃圾转运站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每天呢，他会阻拦你，你可能只能倾倒一部分，剩下一部分你没有办法就近倾倒，是因为你认为他每天偷懒了，有两趟缩减成一趟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您这个所谓的他每天应该清运两趟，这个结论是由从哪儿得出的？
1: 正常以前就是两趟，现在就是一趟嘛。说是具体是啥，他们就是环卫，好像是给人家就这个大车司机的工资好像是不多，人家就给他跑一趟。
0: 那你是每天几点钟以后就不让你清倒了呢？
1: 每天就是现在就是到10点就已经他这就满了，就倒不了了。
0: 上午11点就满了，就不让你再清倒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你负责的你自己签合同的这几个小区服务的小区都是叫什么名字？
1: 就是光华街这儿的电动小区、二阳台小区、文化厅小区，
0: 这三个是吗？
1: 还有五六个我叫不上来名字，反正是可多呢。
0: 这五六个小区，然后这个垃圾转运点是唯一一个附近的转运点吗？
1: 附近的还有那个14中东向，
0: 嗯，
1: 他14中东向是就是垃圾车让扣了，扣的原因就是好像是听他们说是转人家的停车费，停车场的停车费让人家把垃圾车就是大车给扣了，现在就是倒不了垃圾，看垃圾走不了。
0: 所以您负责的这几个小区的附近的垃圾转运点是这两个？
1: 对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现在已经停止运行了？
1: 对对对。
0: 停止运行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好几天了，有个3-4天了。
0: 如果它没有停止运行的话，那么您说的这个垃圾转运站如果满了，你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去清倒，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两个相隔多远？
1: 也不远，就是隔这个马路，一个路南，一个路北。
0: 然后你这几个小区，除了这两个垃圾转运站，就没有其他的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现在能提供相关部门的电话吗？
1: 没有相关部门的电话呀。
0: 那您去找到有效电话来参与节目，我们随时欢迎您啊。好，再会。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啊，是不是刚才李伟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起来，这回我在电话接他的电话，可以吗？
0: 我是李伟，刚才我在接听您的电话，您没有声音。现在呢，我正在又接听您的电话，您请讲。
2: 啊，我呢不是乌来茶铺的人，在那个包头住的了，这个上墙是个少女户。人家这个那个今年那个乌来茶铺呢，村委会叫我开去包头开3个闸门，啊，去包头也开不出来，人家包头不让开，好像不该开，所以就上墙不成。我说向李伟老师看看，有别的办法吗？
0: 您再说一下，现在我就听明白了，咱们要申请双女户补贴，但是呢，人户分离是吧？
2: 啊，
0: 户口所在地是乌来茶铺，现在人在包头市居住是吗？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在哪个环节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乌来茶铺让我从包头开这个3级证明。
0: 三级证明？
2: 啊，
0: 三级证明证明的是什么内容？哪三级？
2: 当面我在那个包头没有抚养过孩子。
0: 乌来茶铺要求您在包头开这个证明是吧？
2: 啊啊，
0: 嗯，这是对的。
2: 啊，那个咱们俩包头不让开呀，包头呢不让不给开呀，
0: 包头不配合您开这个。
2: 啊，
0: 乌兰察布那边要求您三级这个证明，都是哪几级呀？哪一些部门呢？
2: 社区的，街道的，还有卫健委的。
0: 社区、街
2: 道、
0: 卫健委。
2: 啊，
0: 您现在走到哪一个环节了？
2: 我哪个没开是吧？社区呢就不让，不给开。
0: 您去社区，社区怎么答复您？
2: 社区呢是包头没带个义务，你是乌兰察布的人。我今年我们那个别处呢不要呀，就我们今年去好像就要带个咱俩。
0: 您两个孩子分别是哪一年出生的？
2: 一个87年，一个94年。
0: 1987年出生，还有1994年出生的。
2: 啊，
0: 两个女儿是吧？
2: 啊，
0: 您是农业户口啊？
2: 啊，农业户口。
0: 孩子们也是农业户口吗？
2: 啊，都是几户还就要带咱俩卡去了。
0: 丈夫也是农业户口是吧？
2: 啊，
0: 户口所在地是乌兰察布什么地方？
2: 尽量去北黑子上上这样村。
0: 您慢点说，我记一下啊。
2: 嗯，
0: 吉宁区白海子镇。
2: 白海子镇。
0: 嗯，
2: 上这样村。
0: 盛家营村是吧？
2: 嗯。
0: 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2: 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20多年没回去住过哈。在包头是什么地方？
2: 包头在象山区。
0: 包头是青山区。
2: 向上长。
0: 青盛镇是吗？
2: 嗯，是社区。
0: 青盛镇。
2: 嗯。
0: 什么社区？
2: 松社。
0: 没听懂这个社区的名字。
2: 松石，松石，松树的松，石头的石。
0: 松石。
2: 嗯。
0: 松石社区是吧？
2: 嗯。
0: 一直在这儿居住吗？
2: 嗯。
0: 在松石社区所辖的这个小区居住了多少年了？
2: 哎呀，也那个以前是他是平房，后来改成楼房了呀，也就一直在那儿住的。
0: 大概多少年了？
2: 大概就一直搬过的，就在那一片片住的。
0: 一直，我能知道你这个一直是啥？从哪年到哪年呀，大姐？
2: 20多年，我也记不清哪年搬过的。
0: 好，您给我提供一下。您现在给我提供一下咱们乌兰察布这边帮您办理双女户补贴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有没有？我帮您去问问。
2: 186-186-4744，
0: 这是谁的电话呀？
2: 这是村委会就妇女的，你还告诉他呢，说是上头上还有谁咱们？
0: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2: 嗯。
0: 你没有当地计生部门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没有，就有这一个电话。人家这一步都卡走了，我也没办，没去别处下。
0: 妇联主任，这是是吧？他姓什么？
2: 小吴。
0: 只有村上的电话，村上也未必说得清楚呀。
2: 他呢就说是张海有，人家就是通知你说，人家说张海有。
0: 小雪，查一下吉宁区卫健委的电话，查到之后打通问问他们，说你的补贴归他们管不？要个电话。来，大姐，您这是给女儿看外看看看孩子呢，是不是？
2: 啊，是了吧？我连了好几天了，孩子累的。
0: 哦，您稍等等，咱们打个电话查查电话号码啊。
2: 好了，
3: 欢迎进入智能语音查号系统。请用普通话告诉我您要查询的名称。
0: 吉宁区白海子镇镇政府办公室电话。
3: 请您记录，乌兰察布市吉宁区白海子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号码为83032881。
0: 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4: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吉宁区白海子镇镇政府是吗？
4: 对。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4: 你好，
0: 哎，同志，您贵姓？
4: 两位姓王。
0: 王老师您好，今天打咱们白海子镇政府的电话，是因为有一个户口是咱们白海子镇盛家营村的村民，他已经在包头市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但是户口没有迁走，现在是想要办理双女户的补贴，想问一问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我们应该问谁？哎，是的。
4: 稍等，我给您个电话，您问一下具体的办业务的人员。
0: 好嘞，谢谢您啊。
4: 您稍等啊，
0: 哎，
4: 我给您电话，您记录一下。
0: 好的。
4: 176。
0: 0474。
4: 您问这个人，他是具体办这个。
0: 好，我应该怎么称呼他？
4: 姓王。
0: 是什么职务？
4: 没有职务，他就是工作人员，他具体办这个的。
0: 就是咱们白海子镇的是吗？
4: 对，
0: 镇政府的啊。
4: 对。
0: 好，谢谢您啊。
4: 哎，没事。
0: 哎，好，再见。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喂，
0: 喂，你好。喂，
5: 哦，你好。
0: 哎，同志你好，请问是咱们吉宁区白海子镇负责这个卫健计生工作的工作人员是吗？
5: 对。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们刚拨打了镇政府的电话，镇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您的号码，有这么一个双女户补贴的问题，想跟您咨询了解一下。
5: 好的。
0: 哎，咱们白海子镇所辖的盛家营村有一位村民呢，他们已经举家搬出了，但是户口没迁走，搬出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包头市生活。现在呢，这一家人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呢是1987年出生的，另外一个呢是1994年出生的。现在他们想办理双女户补贴，但是因为人户分离哈，所以想了解一下，像他们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怎么办理这双女户补贴呢？
5: 就是可以在我们户籍地办理，因为他搬出去20多年了，那个本地不太了解他的生育情况，就需要他那个，让居住地开一个，他的生育的情况的这些证明，
0: 嗯，
5: 或者是情况说明，
0: 嗯，
5: 嗯，
0: 他事先
5: 详细说一下自己的就是那种生育情况的介绍就可以。
0: 这个凭借他们家的户口本啊什么这些东西不行吗？
5: 因为他这个户口本有些人肯定不是说那个能上到一个户口上，就是不太了解他外出这么多年的情况。
0: 意思我们就是凭借户口也认为无法认定他的真实生育状况是吧？
5: 对对对。
0: 而双女户补贴呢，涉及到的是看到底是不是符合双女户补贴的这个条件的，至少要看生育的情况是不是只有两个女儿。
5: 对对对，是。
0: 好。
5: 因为有些人确实是户口不可能表现出来他几个孩子。
0: 哦，现在他面临这样一个为难事儿。同志，就是他其实已经在此之前呢联系咱们村子里面负责这个妇联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了。这位工作人员呢也跟您介绍的一样，然后呢也向他普及了一下这个规定哈。于是呢他就到他户口，也叫到他居住所在地包头市青山区青盛镇松石社区去申请了。因为他们村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需要开社区街道卫健委的3级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手续，于是他就先去了社区，结果没想到第一个环节就这个被搁浅了。社区呢告知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职能职责和权属，要配合你出这个真实生育状况的证明。于是社区这儿他就没走通，所以他这个双女户办理补贴的事情就卡住了。那么我们就向您致电，因为咱们知道双女户办理申请是属地管理的一个原则，对吧？他要向户籍所在地办理的。我们没有直接向村一级的工作人员致电，直接向您这儿致电，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帮助这样人户分离的群众，然后能够顺利领取双女户补贴的一些政策依据吗？是还是说必须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5: 确实是。之前办的都是这个样子办的，
0: 嗯，
5: 就是不是说是非要这个证明，
0: 嗯，
5: 是那个有个说明也可以，
0: 嗯，
5: 就是说居住期间或者是未发现，或者是他居住可能是几口人什么的，这样证明也可以，
0: 嗯，
5: 这样说明也行，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我们这边社区村委会也都反映说，这么多年也是，群众挺困难的，开不出来这样的证明，也是，其他地方也是说有规定，就是有那个不符合开证明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也属于，但是我们也向上级反映过，去年我们就一起那个向上级反映过，也开会讨论过，但是。这个证明是确实是，
0: 我们向上一级部门反映，最后得到的指令是必须还得要这个证明。
5: 对对对。
0: 既然您刚才这么说的话，就意味着其实今天反映问题的群众，他不是我们当地第一位遇到此类现象的此类问题的人，在此之前有很多其他外出务工的，或者说经常
5: 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这种情况。
0: 哦，那么我们在此前遇到的其他群众遇到的，就是人户分离，然后居住所在地不负责给他开这个证明的，都基本上是。

0: 集中在哪些地方？
1: 哎呀，就是呼市包头开出来的也很多。有开出来的，有不开的，是吧？
0: 对，开出来的有不开的是吧？对，那遇到的很多，好像据我了解是群众说是在那个有个小程序，自己填写情况，把自己的资料提交上去，好像就能开出来。就我知道的，就呼市好像这样的。呼市是这样的哈。那在此之前有遇到不给不配合给开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1: 这样就是等那个证明开出来以后才能行。
0: 哦，就是遇到不给开的，因为确实是我们属地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就是不给开的，遇到不给开的也得只能是要求群众必须得给开，是吧？
1: 对，
0: 咱们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吗？就是我们再去帮助他协调包头的时候，哪怕是我们去协调的时候，也得有一个政策规定的说法，有这样的政策规定文件吗？
1: 哎呀，这个好像据我了解没有，
0: 也没有，就是咱们当地要求的是吧？
1: 对，我们都是
0: 听从那个京津区卫健委的。京津区卫健委哈。
1: 对，
0: 那您能帮我提供一下京津区卫健委主要负责通知的电话不？
1: 好。
0: 哎，谢谢您。
1: 04744。
0: 04744。8188943498188943498189349。我打这部电话应该找谁呢？韩科长。
1: 韩科长，
0: 这就是他的办公室电话哈。
1: 对，他就在那个办公室。
0: 他来负责这个双女户工作，双女户补贴的工作。
2: 对对对，好的，王同志，谢谢您，我们再试着帮群众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哈。好的，
0: 哎，感谢您，我们再会。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岳先生。
2: 你好。哎，请讲。我是这样的啊，我是离家出外打工了。
0: 嗯，
2: 打工呢，现在我是想回老家。
0: 但是我老家没有宅基地，我想申请一块宅基地。以前的房子呢？就是村上
2: 书记就说我们那里没有宅基地了，就不给批宅基地。
0: 咱家里以前的房子呢？老房子呢？
2: 我是现在单户独单独的一个户口。哦，
0: 跟你父母把户口分离开了，以前老房子你父母住着呢是吧？
2: 我父母现在已经也没有了，原来
0: 我们出外打工那个时候是零几年吧，时间有点早，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被家里的人处理掉了。被卖了？
2: 对。谁卖的？家里的亲属吧。你的户口是哪一年分离出来的？我是19年。19年分离出来的户口，零几年你家的老房子被卖的？ 对，现您现在回去申请，村委会告诉你没有宅基地了是吗？对，他就说没有宅基地，不批。
0: 那你确认吗？是没有宅基地了吗？
2: 确实是没有宅基地了吗？但是我家里的政策我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反正是我是问的书记吧，村委书记就是打电话问他，他就回复是说没，村上没有，就是没有宅基地了。 然后就是要么只能买别人的房子，要么就是等年纪大了就去养老院。但是我就说我也是户口在那里，我也是一个合法的公民，为什么他可以以没有宅基地为理由不批给我宅基地？
0: 没有为什么，如果没有宅基地了，那就没有办法满足您的权利。
2: 这样的吗？是的，这不是剥夺您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是没有实际的这个土地可以满足您的要求需求的问题。那意思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吗？主要看当地到底是不是没有宅基地了。如果有，你可以依法要求这个使用；如果没有，那确实没有办法。那怎样才能确定说是没有呢？
0: 您自己想办法确认去。
2: 家里面有没有亲戚？还是你回去一趟？我是春季的时候，我是回去了，因为他说没有，解决不了，然后我又出来打工了，因为要生活。岳先生，
0: 自己想办法确认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您不相信村委会的说法的话，
2: 那怎么核实呢？
0: 我没法教你，你可以找村子里面这个常住的人打听打听，乡镇政府恐怕都不掌握。 只能是村子里面的这个多留意一下，看有没有空余的宅基地没有审批出去的。
1: 就像我们原来村庄里面，就说两户两户，就是一条街一条街的嘛。但是有这个，两户之间有空出的位置，以前那都是做宅基地用的，但是现在他们都是开成地了，开成地承包出去。
0: 那你就得涉及到去乡镇政府自然资源局去确认了，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宅基地然后被非法开垦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确认了这个性质，那么就可以依法这个履行程序，通过履行程序把这个土地呢变更为宅基地，那么它有了宅基地，以确保有了宅基地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申请。这个是走怎样的程序确认呢？乡镇政府以及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
1: 要咨询当地的土地资源部门是吧？
0: 自然资源局，就是以前的这个，对，
1: 是乡镇里的吗？
0: 乡镇和旗县一级的，有一些乡镇掌握，有些乡镇不掌握，比如说这个土地性质的问题，这个版图呢在自然资源局是一目了然的，可以查询。
1: 自然资源局，
0: 对。
1: 那假如说他没有这个宅基地了，不是说可以申请变更的吗？土地
0: 变更什么？
1: 就是变更土地性质嘛，变成宅基地。
0: 把什么土地变成这个宅基地？
1: 就是说耕地嘛。
0: 你要把耕地变成宅基地，
1: 就是
0: 你要申请变更，也是要经过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能不能审批通过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村委会没有这个权限。
1: 村委会是没有这个权限。
0: 是的，
1: 但是他首先他要不是要受理，就是说，他要证明我确实是没有各种，就是我没有房屋，名下没有。
0: 你想表达啥呀？
1: 我是想要宅基地啊。
0: 你想要宅基地，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跟村委会去谈，如果有空余的宅基地，那你符合审批使用的条件，你就进入到审批程序，如果没有了，那没有办法。那你又说可能有两家之间空余的地，它以前是宅基地，但是被空下来之后就被别人开垦成种成地了。我说那如果存在这种现象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份地然后拿这个走程序的形用走程序的方式把它变更为，或者说把它还原为这个宅基地，然后再进入到审批程序当中去。那怎么还原确认呢？要经过乡镇和旗县一级的自然资源局。至于你说村委会是不是有权利把一些耕地直接变成宅基地，他没有权利，我回答过你了。如果想要变更的话呢，得看自然资源局批不批，这个不是你自己申请的问题，也不是收你材料的问题，看村委会他自己判断统筹判断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如果有他提交这个审批的这个材料，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非常小，能审批下来的可能性。而且你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不得不说，你这个父母去世之后，你家是有宅基地的，被卖了。按照农村一户一宅的原则，如果说你家以前有过宅基地被卖了，那么是不再进行审批的。无非你有个特殊情形，你另立户口了，那就要看你父母的宅基地是不是你卖的，你是不是收益所得者。如果说是的话，那也会成为你要求审批宅基地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他这个卖
0: 好了，我不再跟您探讨了啊。好，再见，这位朋友。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0: 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陈先生，请讲。
1: 今天我给你告诉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原先那个咱们那个广播电台和你关注我的那个农牧局履行法定职责这个案件，
0: 啊，
1: 现在整结果也昨天下午5:30，
0: 嗯，
1: 得到满意的结果，
0: 嗯，
1: 这首先得感谢咱们这个民生栏目，
0: 嗯，不客气，能给您办点实在事儿，我们心里面也感觉挺踏实，也挺欣慰的啊。最后的解决结果是什么？
1: 历经多年，就是这个围墙后，
0: 嗯，
1: 那个昨天是内蒙高院，
0: 嗯。
1: 那个质检186号，
0: 嗯，
1: 驳回中级法院异议和一审法院的复议和原执行行为的合法性已经撤销了，
0: 嗯，
1: 这目的已经达到了，
0: 嗯嗯，
1: 这就首先感谢你，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1: 有你们这个栏目组，让老百姓的权益和权利，特别是出嫁女的问题。得到权力上维护，
0: 嗯，
1: 真是公平正义，不会吃得见，不会缺席啊！
0: 谢谢您对我们节目这么好、这么高的评价啊！我会把它看作是一份鼓励，我们更加去努力啊！
1: 要是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把那个质检186号，
0: 嗯，
1: 那个执行裁定书，
0: 嗯，
1: 以后要需要，我可以发送给你。
0: 可以，您把您这个问题啊，当时是什么时候参与我的节目反映的？然后大概是一件什么事儿？现在的解决结果如何？这样介绍一下。
1: 啊，可以。
0: 嗯，
1: 我这个涉案土地嘛，在1999年，八里汉镇政府收回后，主要是宁城县农牧局，他没给及时发放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
0: 嗯。
1: 引发的这个纠纷，历经民事、仲裁等法定程序。最后以那个应先行处理和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以2014年申请也没这就是敷衍了事。2018年在统一确选时，我正式向他们提出履行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发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责。等后日那个一审法院判他败诉履行。这个职责，
0: 嗯，
1: 农牧局不服，他上诉了，上诉被驳回了，
0: 嗯，
1: 这样一来，我于2020年吧，
0: 嗯，
1: 我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程序中，受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也就是执行机关与行政机关他们
0: 就是没太好往下推进这个执行，是吧？
1: 干预这个执行，私自给结案了，我也不清楚。这一来回，我说执行案子到现在为止，为啥我的案子实质性问题没得到执行呢？这一来，我就是查阅执行卷宗，发现没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适用法律的错误、程序的错误。这样，我就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以未在终结前提出异议被驳回，那我复议吧，申请复议呢是也是成。没在复议前提出异议，继续执行嘛，被驳回。这样一来，我就向内蒙高院申请异议复议监督申请提交了，只是已经超审限了。这样一来，我向最高法督察局申请督办。
0: 嗯，
1: 12月2日立案。
0: 嗯，
1: 他的审查期限是6个月，应该是6月2号。
0: 嗯，
1: 昨天呢，我就收到这个内蒙高院这个。那个啥了，裁定书了。
0: 嗯，
1: 驳回一审、二审复议异议和执行法官那个一开始执行的那个，
0: 嗯，
1: 不存在的那个，那个结案通知书根本不存在，他就给结案了。这样一来撤销，指定基层法院复查。
0: 嗯，
1: 这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就
0: 可以可以，我听懂了。
1: 主要是我的是不是主要农牧局宁德县农牧局，你得给履行。发放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及现在的那个就是那个确权证，现在履行这个职责，现在终于这个目的达到了。
0: 好，恭喜您，恭喜您啊！祝贺。
1: 这就是法律的公平正义，不会迟到。
0: 当然是这样的啊。好，那我也非常感谢您陈先生，有了这样的好消息之后呢，能够记得第一时间参与节目，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惦着的这颗心呢也都放下了，也都踏实了啊。今天打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要求助吗？
1: 没，别的就没有了。现在主要特别是对出嫁女和农村有你无儿户的权利怎么维护，这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东西。农村特别出现这些情况，都得到权益没得到保护。这样以来，通过民生栏目，咱们农民或者出嫁女的问题，哎，怎样呢维权，怎样解决？坚持就是胜利。
0: 好，
1: 27年。从1999年一直到现在27年才得到维护。
0: 确实这条路走得不容易，出嫁女的这个土地收回问题呢，然后不能得到权属确认的问题呢，也不是个例，并不是个例。我们节目呢，因为专门面向农村牧区嘛，然后涉及到的土地问题呢非常多。从2008年开办这档节目一直到现在，关注到的出嫁女土地权属纠纷的问题不止一起了。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关注到了扎莱特旗的，因为某一位出嫁女反映参与节目反映问题，整个扎莱特旗呢，前段时间已经都推进了关于出嫁女没有土地的问题，这一次全部都解决了，几乎是，这也是比较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觉得您也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就是希望这个法治进程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这类问题能够越来越少，能够得到大家的重视，对吧？
1: 对，有你们这个民生栏目，让那个农民或者农村妇女这个权益啊，如何维护？你解答得很到位，耐心、态度。和我不过天天关注你的这个直播间。
0: 谢谢您给我这么高的赞誉，我把它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吧。然后呢，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好，陈先生，咱们俩今天就聊到这儿。
1: 首先感谢咱们这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这么一个好的栏目。
0: 好，咱俩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谢谢您陈先生。
1: 好的，
0: 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关注支持我们的节目。
1: 好的，
0: 再会了，陈先生。
1: 再见。
0: 我们大概呢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哈，然后听到赤峰市宁城县的这位陈先生来反馈他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陈先生呢，这个叙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难听得出来，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件事情呢，他经历了太长时间，经历了很长时间。那么现在呢，终于得到了一个用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是满意的结果。我们的民生节目的存在，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通过解答个体问题，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掌握、熟悉相关的一些政策、法律法规，咱们做到心中有笔、明白账，多学法律，少吃亏。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什么要开通三方通话的功能？就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个体在去维权、咨询或者是了解的过程当中推进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困难，比如说受制于我们的表达，受制于我们自己掌握了解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法律法规，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一类问题应该精准的去找哪些部门，所以我们也在直播的时候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更多的也是希望就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节目组能够直接去介入、去关注，真正发挥我们舆论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作用，帮助大家伙儿一起去关注、一起去发声，然后去推进和解决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这样虽然我们看似是解决了个体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共同在为推进这个不断完善法治进程在做着努力。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2: 哎，那位你好。

0: 您是什么时候参与的节目？我给您还三方通话来着，我记得是吧？
1: 8月4日以后。
0: 8月31日。
1: 嗯。
0: 那到现在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一个月了。
0: 这一个月的时间，您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二次来参与节目呢？
1: 他说给我打电话，督促呀，我就是当年给我督促的了。看了这督促的模样，我说再参与节目。
0: 我们上次打完电话之后，他告诉您，他打电话给您督促。
1: 嗯。
0: 您把您这个问题说一下，是个什么事儿？
1: 劳动仲裁判决下来，就单位给我交我这几年的社保了。
0: 是仲裁结果还是法院判决的？
1: 仲裁结果。
0: 嗯。您说什么时候出的仲裁结果？
1: 2024年4月份。
0: 2024年的11月份。
1: 嗯。
0: 出的仲裁结果要求用人单位依法给您缴纳社保，是吗？
1: 嗯。
0: 是缴纳社保还是补交？
1: 补交社保。
0: 补交哪一年到哪一年的？
1: 2023年3月29日到2024年3月20日的。
0: 嗯。拿到这个仲裁结果之后，您又行使了怎样的权利？走了什么途径？
1: 那是仲裁结果，我这个2025年7月份找这个社保中心刘科长就给补交社保。刘科长说到你23结果出来给你交啊。我23结果给2025年9月份出来的，我9月份又拿去叫刘科长同给陪刘科长，就是给对方打电话。
0: 什么叫二审结果？
1: 又不是那个用去法定假日，13年可仲裁没支持，23年给支持了。
0: 法定假日的那个说的是工资是吧？
1: 嗯。
0: 那你二审里面不涉及到补交社保的问题吧？
1: 不涉及，法院不管是补交社保，就仲裁管。
0: 所以你最后人家这个社保人社局为什么要等二审的判决结果？后来他受理你这个事儿的时候，跟二审的判决结果还有关系吗？
1: 没关系，他又叫我等二审结果的嘛。
0: 您2025年几月份到的这个地方？
1: 2025年7月份到的。
0: 这个单位的全称叫啥？
1: 嗯，就这个。嗯，社保中心吧。
0: 呼和浩特市社保中心吗？
1: 啊，就是。
0: 当时跟你说，你因为案子还没有完全了结，等完结之后再来找他们。然后您二审结果出来之后再去找，是什么时候？
1: 二审是9月份出来的，9月份丢了就又去找过了。
0: 嗯。
1: 找过了，他就是给对方打的是电话，打的是电话，那说那你回挂回个当我那个。电话跟你联系的吧，我这就当咋还是当不上。
0: 当着你当时2025年9月份当您的面给对方打电话了。
1: 嗯
0: 嗯，咋怎么对话的呢？
1: 当时呢那个联系不是那领导联系不是那说他我以后给联系呀、啊。
0: 当时没能够正常通话，因为没有找到你用人单位的领导是吧？
1: 嗯，就这都是那些别的领导呢，不管这作用。
0: 给您这个应该补交的、应该补交社保的用人单位叫什么名字？
1: 内蒙古浩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0: 内蒙古浩斯物业
1: 管理有限公司。
0: 管理有限公司。那也就意味着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9月份，一年的时间了，还没能够给您补交。
1: 嗯，
0: 没能给您补交，您是一直在找这个呼和浩特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
1: 不是。
0: 嗯，他给您的说法有没有新的这个说法？
1: 新的说法也没有，就说是给我，给你转劳动检查了。我就去问劳动检查，劳动检查说没转过来。我又问这个社保中心刘科长了。有可多少、哦、那就给你来陪着你打电话都出了，都出开，都出动，都出不动。
0: 这什么时候说的？
1: 这前面十来天。这以后再我再打电话都再也不加我的了。
0: 好，您现在能提供这位负责您这个事儿推进工作的刘科长的电话吗？
1: 能。
0: 您说一下。
1: 153-153-5591-6718
0: 153

0: 0335491678是吗？
1: 嗯。
0: 呼和浩特社保中心的哪个科的科长？
1: 结核上肌科。
0: 肌核审计科。
1: 嗯。
0: 稍等，我们试着帮您问一问啊。
1: 哦，好。
0: 这个问题您打过12345没有啊？
1: 打过，12345可多打。
0: 嗯，分别于什么时候打的？怎么什么情况？您介绍一下。
1: 12345打的，就因为别多少起点作用，那12345个，转在市政社区，市政社区。叫这个刘科长给我回一个电话，我才知道呢。这个153549167188这个电话的。
0: 什么时候给您回的电话？
1: 哎呀，那就前那2个多月了。
0: 也就是您参与节目之前是吧？
1: 嗯。
0: 嗯，当时通过12345的投诉，这位刘科长给您回电，回电的时候怎么向您介绍的？
1: 回电意思是给您打电话不都错了。
0: 那12345回访您这个事情没有啊？
1: 该没回复。
0: 您也没再打12345是吧？
1: 嗯。
0: 你要继续联系12345，就说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你不满意啊。
1: 哦。
0: 这才是有效投诉，好吧？
1: 哦。
0: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您好。
0: 在线的王女士，
1: 嗯，
0: 看来不仅是您打电话不接，我们刚刚用采访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号码显示，应该是啊，然后打刘科长的电话也没接。稍等一下，因为今天节目呢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呢，看看稍后是否能给我们回电。如果回电的话，我们及时在节目当中再帮助您沟通这个事情啊。
1: 哦，好，咱们要不要提供办公室电话呀？
0: 不用了，上次不是打过这个办公室电话，不是他本人接的吗？
1: 哦，
0: 我有印象，您也有印象吧？是吧？
1: 嗯，
0: 咱们来回传话的这个事情呢，不太精准，效果呢也不是很有效，咱们就今天不用提供这个办公室电话了。等他今天是否能回电，如果不能，那么国庆假期7天，有事您说节目是重播，不是直播态，届时呢，您这7天时间就不用联系我们了，等到8号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啊。
1: 哦，好，
0: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哦，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哦，谢谢列位老师。
0: 不客气啊，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线空出了2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0: 王女士，你好。
3: 啊，我是打电话了，给我接着那个，就这个少女红那个。那位嘛。
0: 嗯，包头，您在户口在乌兰察布，现在人在包头市居住是吧？
3: 啊啊。
0: 嗯，我们昨天是给您拨打了吉宁区卫健委的电话，但是呢科长不在，请假了。
3: 啊，我说假期再到李伟老师给忙。
0: 好嘞，我们现在继续帮助您问一问啊。
3: 嗯，
0: 稍等一下。电话已经拨出了，我们。王女士。
3: 啊。
0: 您听到了，咱们拨打吉宁区卫健委。这个办公室电话今天没有人接听了。
3: 哦，那我呢？那个昨天呢？那个你不是给啥给就好像张里头啊，张里头给村委会呢打了个电话，村委会那个副的又给我通了，又叫我呢说是开2次闸面，忘记咱们是那个一直的开不出来呀。
0: 从3级证明变成我们采访完之后可以开2级证明就行了。
3: 啊，那说可以说可以上2次闸面。我去年是压在这个岁数到了，到了以后那个我就那个开我开出那个社区开出一个，开出一个去年咱里头开了，俺就不该开，另外一会儿没办法，这是又拖到今年了。我刚才说了，头前呢说是你去年开的过去了，后来啦又呢说你那是再给呢说再去咱里头开一个，忘记我开不出来呀、你说。
0: 就说让您去居委会开，然后再去哪儿开？
3: 镇里头，
0: 镇里头啊，
3: 啊，
0: 就变成这2个就行了，少了一个卫健委的是吧？
3: 啊啊，少了一个卫健委的。
0: 那你又跟他沟通没？你说我这2个都开不出来，我第一步就走不出去。
3: 娘娘说是没办法。
0: 行吧，
3: 村委会那个 绿的那什么白反那什么。
0: 那咱们还是得联系金牛区，因为上一次采访了你们乡镇了，乡镇呢也给你们村委会打电话了，意思就是从以前的要求你开三级，现在减少了一级。
3: 啊，接受一级，最后是何时开呢？
0: 对，因为乡镇的那位妇联的工作人员。乡镇的那位工作人员也答复我了，这个事呢是金宁区指示的，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只能找金宁区。但是今天金宁区这部办公电话没有人接，您节后吧，因为这个国庆假期七天，咱们的节目是重播，大家就别参与节目了，八号的时候再来参与节目，好不？
3: 哦哦，我找老师说一声，你说我们家这个单吧，你还是推这个单面，就到早讲天的话少回个，后说你还那个就那个。意思你这次你不知道呢给白了
0: 啥意思我没听懂，
3: 你要就截止到今天你就不知道咱们必须将拿回去了，
0: 谁告诉你截止到今天？
3: 同行的，同行的通知就截止到今天。
0: 那你得跟他沟通，你说我开不出来这个证明，能延期一下吧？为什么要截止到今天？
3: 年年每年呢，每年就是好像就是200多一个，一整年呢是好像20来天。
0: 哦，就是每年它有一个集中办理的时限，是吧？
3: 啊啊，人家意思是给你交涉，给你往那个尽量去送。
0: 你给他打电话，你跟他说，你说我实在开不出来这个证明，你又截止到今天，所以我就要跟你说一声。这个事儿的话呢，得国庆假期之后了。
3: 啊，我人家昨天叫我开的，我说是我这没办法，我说一点不想我开，可以当年咱他爹去吧，我就刚想说这个字。
0: 哦，你现在挂断我的电话去跟他说啊。
3: 哦哦哦，
0: 咱们先把招呼打到
3: 了，
0: 然后八号您再来找我啊。
3: 哦，谢谢李伟老师、啊。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啊。
3: 哦哦，
0: 哎，
3: 好了，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机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再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单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哎，您好，请讲。
7: 啊，我的问题就是那啥，我那个五六年前那个买了一个房子，是顶账房，就是说是那种顶账房，就是开发商顶给那个施工队的。
6: 嗯。
7: 就是我买了这个房子，但是我走的是那个按揭，就是公积金贷款。
6: 嗯。
7: 就是那个走的那个程序。
6: 嗯。
7: 然后就是现在有个问题，这开发商他不给我办房产证，他就说他那个房子，卖房子钱他没收到。他不给我办房产证，我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能治他呀。
6: 那您从谁手里买来的这个房子？从开发商手里还是从这个被顶账的那一方买来的？
7: 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0: 就是那个就是走开的那个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那个售楼处给我开的，开发商那时候给开的，但是就是贷款也都是开发商那时候配合给弄的，公积金贷款。但是那个我买这个房子之前，就是和那个施工队顶上方签了一个那个一个合同，就是意思就是我在他那个手里头买的房子，但是手续啥的都是走的开发商那个售楼处的手续。
1: 来，我再来直接有效的问一下，你也直接有效的回答我，你签订了购房合同了是吧？
0: 对，购房合同肯定是和开发商那儿买的。
1: 是开发商跟你签订的购房合同是吧？
0: 对，开发商签的。
1: 那你又跟这个被顶账的那一方签了一个什么东西？
0: 又签了一个，也就类似那种买卖合同似的。
1: 你们俩之间又签了一份买卖合同？
0: 对，我跟这个人又签了一份买卖合同。
1: 跟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在先，跟对方签订个人的这个买卖协议在后，是吧？
0: 对，因为这房子他没给没卖给这个施工队的，只是他就有这个这么一个合同，那意思说是我给他这买的房子。
1: 你把钱交给谁了？
0: 钱最后交给这施工队了。
1: 那开发商给你出票了吗？
0: 出了，他要不出票我都没法办那个公积金贷款呢。
1: 给您出的什么票？发票是吧？
0: 对，购房发票，然后我拿着发票才去那个公积金那块儿。
1: 那你这个房屋现在网签了吗？
0: 网签了，都已经网签完了，都是我的名字。
1: 网签完了你自己就能办房本，你现在要依托开发商给你出什么手续吗？
0: 开发商不给我那个发票啊，当时那发票他收回去了，我当时也不懂，我就
1: 给。兄弟，咱们这不白说了吗？我问你交钱交了，
0: 现在开发商，
1: 那你等一下，你不要忙着说话，不要光忙着说话。我问你，交钱了没？交了，说开发商给你开票没？开了，开的什么发票？哎，我说你能办房本啊，但是发票被开发商收回去了。
0: 对，现在就开发商，我要去办房证，不得有这些手续吗？什么那个房屋？
1: 那怎么才能证明得了你把这个钱交给了开发商？请问，
0: 发票啊？
1: 发票呢？
0: 发票在开发商那呢。
1: 稍微缓一缓，开发商承认不？
0: 开发商他不承认，他现在耍赖，他说他没收到钱。
1: 来，所以咱俩再从头说一下，怎么能证明得了咱把钱交给开发商了？
0: 开发商那有发票啊，我买房的那个购房发票有那个发票啊。
1: 但是开发商不承认，是不是？
0: 对，而且这个
1: 发票还在手里
0: 没给开的。
1: 嗯，你当时通过什么形式交的钱吧？咱们说点认真的吧，不跟你开玩笑了。
0: 什么形式交的钱？
1: 交的现金还是咋？
0: 我是先交了点首付款，那个首付款我直接给那谁了，给就是那个顶账那个人了。之后那个给他之后，开发商就开始配合我办理那个公积金贷款，给我开那个购房发票。我拿着这个发票去办的那个公积金贷款，这个贷款下来之后，我把钱又给到那个这个施工队这边了。
1: 哦，
0: 就这么回事。我有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且网签也网签完了。
1: 你那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条款，就是截止到什么什么时候要把定金交了，截止到什么什么什么时候要把房款的百分之多少交了，有这样的约定吗？
0: 有。
1: 哦，那不就得了吗？那这也能从侧面证明你当时是交了钱的，要不然开发商为啥给你签合同还给你网签呢？对吧？
0: 对，我要不交钱，他为啥要给我开那个发票？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0: 开发商能给我开发票？
1: 您稍等一下啊，网签的时候用发票不？我忘了。
0: 哦，好用，那个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得用发票。
1: 所以你思路清楚一点，你少说话，因为你容易把我带跑偏。
0: 行。
1: 我跟你对话挺为难的，你这个思维还挺强大，但是还不对，所以你容易把我带跑偏了啊。你耐心听我说，咱们现在重点就要掌握当时跟开发商交过钱的这个证据。但是咱现在手里没有，因为他当时虽然开发票，可是他多聪明呢，他仗着你不懂，他收回去了。他不仅收回去了，他现在还不承认了，对不对？那现在你看，就是因为差在这个发票上，他不给你，但你咱办不了房本嘛，咱就得证明得了当时有过这个发票。那刚才通过我跟你这一问一答，是不是梳理出来了一些思绪了？既然能办了网签，我忘了网签的时候用没有发票，你说是用过的，那么那个办网签的这个地方是有备案的，可以从这儿查呀。然后而且呢，还当时不是办的公积金贷款吗？然后公积金那边不是也有也收过发票，也有备案吗？
0: 对，有备案。
1: 哎，咱们通过这两种这个地方去查一下，把这个发票的备案查出来。查出来之后，然后据理力争。就是我记得办房本的时候，如果你的发票原票丢失了，你是可以先办一个登报声明，说这个原有的这个发票丢失了，然后拿复印件 这个去办房本的。但是这个复印件上好像也得盖开发商的公章呢，只不过现在开发商不承认，咱们现在就主要是说打他的七寸，你不承认没用，我当时是有你开发商收过我钱的发票的，这个发票你不给我出原件了，但是我有复印件的，这个是可以作证，可以作为证据的，然后以此拨乱反正，让他配合你不就好了吗？
0: 他现在就是不配合我。
1: 你先去把发票的复印件找到去。
0: 不是，那个啥，他现在他就是耍无赖，他就不给你盖章。
1: 你没有证据，你有发票的复印件啦？
0: 你还不止我那个有跟我相同类似这种的。
1: 你不要说别人，你有没有？
0: 我没有，我啥也没有。
1: 那你得拿到证据，别人才能给你帮忙。你没证据，光靠红口白牙，咱们去给你打电话，开发商也不承认，你说咋办呢？好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办法我已经给您出了啊。你要探讨谁懒不懒政，我跟您探讨不了。我对对方也不了解。
0: 那好了，那
1: 再见。
0: 哎，
1: 闲着没事别唠嗑，尤其别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唠嗑啊。咱们把思路集中在说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有什么样的办法，咱们应该怎么去做，是围绕在解决问题上。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1: 你好，请讲。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知不知道咱们就是农村，我们农村有没有这个防贫保这个政策？
1: 这个政策是有的，
2: 对吧？就是因为你看，我女儿今年4岁，她去年得了白血病，得了白血病，目前就是去了报销的，现在花了有，就是自己花了16万多。她这个白血病得治疗2年多。现在还没达到说做到骨髓移植这个走这一步，现在目前就是化疗治着看。我已经让我们村这个申请这个防贫保了，就是让我们大队书记，他就是不愿给弄。你看镇的领导我也找了，就是这就拖了我1个多月了都。
1: 来，我跟你说一下啊，防贫保它要保障的群体是什么？你首先确认一下你是否符合条件。首先是农村户籍人口，重点覆盖脱贫不稳定的户，这个边缘易制贫户。
2: 对对对，我都是打听的，就是我肯定是符合这个条件。
1: 所以你有啥事儿，你就问你的事儿就行了。上来直接就说，你知道这个防贫保不？有没有？这个也倒可以算你常规问题。紧接着就问，这是不是啥都村委会说了算，上级就管不了他了？你这是问谁呢？你去问问他的上级。
2: 因为不是，李伟老师，你没听明白？因为我就是往我们旗里头找这个旗里头问呢，他说这是村说的算的，就我们意思上级不参与这事。
1: 那你就直接这样原话复述。
2: 就是如果就是村就书记一句话的事儿，那这个事儿也就是办不成。
1: 怎么就他是一句话的事儿呢？任何人在执行政策规定的过程当中，是要按照政策规定去执行的。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级一句话的事情。
2: 哦，
1: 你觉得呢？所以我们理智点，正常一点去看这个事情。我们首先明确一下政策怎么规定，然后再去看对照政策规定，我们符不符合条件，这样我们才能去说哪一些工作人员是不是没有按照规定去执行，还是说我们自己不应该主张。咱们看待问题是要这样去看待的。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建议您能理解吗？
2: 我能理解。就是他这个保险公司，他也是今年，他好像是太平洋保险今年竞标的，就是到我们这个走这个防贫保。原来是好像是平安嘛，是吧？我今年也是就回来，就是老百姓就是跟我说有这么个政策，我就申请完了，我们书记就迟迟不给我弄。
1: 你们书记怎么答复您的？具体原话咋说呀？咱们分析分析。
2: 他就是怕摊责任，他的意思。
1: 他原话怎么说？
2: 他原话就是怕这个摊责任。
1: 原话就说这事我不能给你报，因为我怕担责任。
2: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要担责任呢？
2: 那我也不懂啊，我就这么跟他说，我也跟他说，我说一个给孩子治病，你也不是这个。防贫保下了钱，你们揣你兜了，是个给孩子治病，你们摊啥责任？就是摊的责任能咋的，对吧？因为李伟老师，我跟你说，我媳妇儿是二级，这个肢体残疾，她有二级残疾证，因为她也干不了活，就靠我自己在外边打工，一月挣个4500的，就是维持这。现在我已经很难维持，就是孩子这个病的啥了。
1: 你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在村子里生活？
2: 也生活，但是就是我长期在外打工，在外边租的房子也不经常回，一年总回去几趟也是。我母亲在农村的。
1: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4岁。
1: 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确诊的白血病？
2: 去年6月24号，去年。
1: 嗯，现在花费了多少钱了？
2: 现在报销的条子就是我们个人花费16万多。
1: 您刚才说您妻子是什么情况？
2: 她是二级肢体残疾。
1: 二级肢体残疾？
2: 对，有残疾证，对。
1: 那你们在外面是靠什么生活？经济来源是什么？
2: 就靠我打工。
1: 那你农村的地呢？
2: 农村地就现在挣不了啊，就包着起来了。
1: 你爱人和你孩子的户口所在地都在你同一个这个村子里吗？跟你在同一个村子里吗？
2: 对，跟我在一个户口本，包括我母亲，我们都是一个户口本。
1: 您是什么地方的朋友？
2: 赤峰市敖汉旗哈里海兔村。
1: 赤峰市敖汉旗。
2: 低保，我们孩子的低保，我去年就孩子得病了，我去年就申请上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下。
1: 哈里海兔村是吧？
2: 对，哈里海兔，口字加个兔。
1: 嗯。你现在这个哈里海兔村属于哪个镇？
2: 牛骨兔镇。
1: 牛骨兔镇。
2: 对。
1: 您给我提供一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2: 哎呀，我还不知道他们电话呢，我就知道我们书记电话。
1: 祁县县级，您当时找的是哪个部门？
2: 我就是自己上那个找的副书记，他叫王小强。完了，那个大书记，镇政府的大书记新调来的，他。哎，他找啥了？我忘了。我那天是副书记接待的我，副书记是我们村的顾村书记，好像是。
1: 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114，看能不能查得到电话啊。
3: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
1: 在线的这位朋友。
2: 哎，李伟老师，你好。
1: 我通过114查询的两个号码，乡镇政府登记的这一部466-0003的，压根就是空号。然后，其政府办公室这部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您去找电话号码，找到有效的工作人员的，这尽量是手机号，您再跟我联系，好吧？
2: 老师好。
1: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您什么时候找到电话，什么时候及时参与节目啊？
2: 谢谢啊。
1: 好，我们再会。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4: 我是跟廖子长回来，结果说是让你拨一下嘛，给山东民政局打个电话，我这个医保暂且办不下来。
1: 办不下来是没有审核通过吗？
4: 我该提供的都给他提供了。
1: 嗯，
4: 就是这块是我名下有套房。
1: 嗯，
4: 他说这个房就不行，卡这就不给办。
1: 你名下有一套楼房是吧？
4: 对对对。
1: 有多大面积？
4: 88平米。
1: 在哪儿呢？
4: 太干木。
1: 台格木镇。
4: 嗯。
1: 您多大年纪了？
4: 46。
1: 46岁，患有尿毒症，然后病历啊、诊断证明这些都提供过去了。
4: 都给他提供过了。
1: 我们的民政局没有审核通过是吧？
4: 嗯。
1: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给您帮不了忙，张先生。
4: 嗯。
1: 哦，因为我们不能干扰咱们各级这个相关部门的一些行政行为。他们有没有入户调查？
4: 调查完了。
1: 哦。您现在患有尿毒症几年了？
4: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住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个您应该纳入的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4: 对。
1: 那纳入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每次我们住院报销比例基本上可以达到多少？
4: 哎呀，我这话这个报销比例也不是那太高的。
1: 能达到多少？
4: 60多70万。
1: 能差不多达到70%。
4: 啊，最后就是那么个，也看不到，确实。
1: 自己承担30%多是吧？
4: 嗯。
1: 嗯，然后对于您来说，每一次住院自己承担这30%多，这个花费可以达到多少？基本上。
4: 哎呀，花费的今年花费就不少了。
1: 大概。
4: 大概这次出去就得100多。
1: 100多万，就是自己承担这30%多，报销完了，你还得再承担100多万，是吗？
4: 对对对对。
1: 那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来源吗？
4: 没有。
1: 土佐旗善待镇的朋友是吗？
4: 对对对。
1: 您现在能提供土佐旗民政局的电话？
4: 2642-999。
1: 这是涂左奇民政局的电话是吗？
4: 对对对。
1: 方便说一下您的全名吗？
4: 赵永明。
1: 赵永明是吗？
4: 对对对。
1: 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批审核，我们一定是不能干涉的，因为民政部门呢要入户调查，要登入这个跟税务联网的系统去核查咱们的收入情况，它是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我们的收入呢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才可以匹配低保，对吧？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干扰人家的行政行为。但是今天这个电话我考虑之后为什么依然要打呢？根据您现在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再跟民政部门探讨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救助的政策，看看有没有这种其他救助的可能，好吗？
4: 嗯，行了。
1: 这个角度咱们跟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去探讨一下啊。
4: 嗯，好的。
1: 您稍等，我们现在试着拨打电话。
4: 嗯。
0: 哎，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涂左奇民政局是吗？
0: 啊，是呢。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0: 我姓贾。
1: 哎，贾老师您好，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咱们涂左奇善待镇某一个村子的村民的来电，他是本人患有了尿毒症，患有尿毒症呢，然后每年的这个自己啊，除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完了，剩余要承担的部分就得达到100万左右，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这个负担比较重。我们呢在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第一时间选择拨打了咱们民政局的电话，想要来了解探讨一下他这个情况，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救助的政策？
0: 可以去乡镇申请临时救助。
1: 申请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0: 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1: 好，那咱们临时救助这个政策，就是他这种情况基本上可以纳入是吗？
0: 基本上是符合的。他有低保没有？
1: 他没有低保。这个当事人就是说他在申请低保，但是呢因为核查到他名下有一套88平米的住房，于是呢就没有给他匹配。
0: 也单独一套88平米的房是不影响的。
1: 哎，因为他患有这个重大疾病，应该算是吧？
0: 嗯。
1: 哦，那但是就因为这个，把他的低保这个申请就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应该咋做呢？
0: 啊，这样吧，我们给乡镇领导打电话吧，好吧？
1: 哎呀，谢谢您啊。
0: 嗯。
1: 那我把他的具体情况、姓名什么的电话给您留一下。
0: 哎，好嘞，好的，好的。
1: 哦、那麻烦贾老师您记一下。
0: 稍等一下。
1: 哎，好。
0: 哎，说吧。
1: 嗯，他姓赵，叫赵永明。
0: 赵永明，哎，好嘞。
1: 嗯，然后群众的联系电话是130。
0: 130。
1: 1502。
4: 576。打
0: 1502。
1: 哦，他说不打这部电话。那赵先生，您自个儿说一下，打您哪部电话？
4: 1764811。
0: 6870。好的。我们到时候给乡镇领导打完电话，给您回电话。
1: 谢谢您了，贾老师啊。
0: 嗯，没事没事。
1: 也就是像他这种重特大疾病的，有一套80平米的住房，不影响是吧？
0: 不影响，不影响，就不要超过120平米，不影响。
1: 哦，但是要没有重特大疾病的情形就不可以了，是吧？
0: 没有重特大疾病是按年龄，他有这个劳动力系数去测算。
1: 对对对，他今年倒是年纪也不大，主要是有这个尿毒症。
0: 有重大特病，他这个劳动力系数就称为零了。
1: 哦。
0: 然后就是财产方面，这个如果有车辆的话，他是不符合。如果要是房子单独一套住房不要超过120平米也是符合的。
1: 哎，我们的网友都在纷纷给您点赞，那咱们就在政策这个允许规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帮一帮这位群众吧。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贾老师。哎，我们再见。
0: 好的。
1: 嗯，
0: 再见。
1: 来，在线的这位赵先生。
4: 嗯，
1: 挺好的。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心里头也踏实了一点啊。咱们等一等当地民政局跟您联系好吗？
4: 哎，好的好的，谢谢丽伟老师啊。
1: 后续有需要关注的您继续跟我联系，然后呢有什么进展了您要上线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我们会惦记这个事儿啊。
4: 哎，行了行了，我还关注你的呢。
1: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会啦，赵先生。
4: 哎，再会，谢谢丽伟老师啊。
1: 嗯，不客气。
4: 嗯，
1: 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国庆假期，我们《塞外田野》节目为大家特别推出假期精编剪辑版。首先，让我们走入到农技小知识栏目。
1: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人们常说呀，不怕楼高万丈，就怕根基不牢。果树施肥也是一个道理，如果底肥施肥施不好，施不饱，施不对，施不全，那么无论是您的追肥施得再多，也达不到十全十美。因为啊，底肥决定树势，树势决定一切，所以说啊，一底顶十锥，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呀，秋施金，冬施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个农技知识。
2: 在果树种植管理中，一直流传着一句行话，秋施金，冬施银，春施底肥是烂铁。很多种植户都听过一次优质底肥顶得上十次锥肥的说法，这句话并不是夸张，而是果树种植实打实的科学管理经验。老话讲，不怕楼高万丈，就怕根基不牢。果树种植也是同一个道理，底肥就是果树生长的根基。如果底肥施不好，施不饱，施不对，施不全，后续无论锥肥次数再多，用量再大，也很难养出健壮树势，种出优质果品。因为果树的整体长势完全由底肥打底决定，这也是一底顶十锥的核心道理。今天咱们就详细讲讲秋、冬、春三个季节施底肥的巨大差距，帮大家找准果树施肥的最佳时机。一、秋季施底肥，施肥黄金期，一肥定全年。民间常说一叶落知天下秋，进入晚秋，寒风渐起，气温走低，果树枝叶开始逐步衰老，果树地上部分气孔慢慢闭合，叶片发黄脱落，光合作用营养转换能力逐渐消退，树体营养会持续向下沉淀，最终全部储存在果树根系当中。早秋施底肥是全年施肥的最佳节点，优势十分突出。第一，早秋土壤温湿度适宜，能够有效促进肥料分解转化，让养分更容易被果树吸收利用。第二，此时果树叶片尚未老化脱落，依旧具备完整的光合作用和营养转换能力。第三，秋季正值果树根系第三次生长高峰期，断根再生能力极强，施肥带来的轻微断根能促进新根萌发，壮大根系群。第四，这是果树全年第三次营养转换关键期，叶片转换的有机营养能够全部贮藏在果树根系当中，为树体储能。第五，对于晚熟果树品种，采摘前施入底肥，补充的有机营养还能有效提升果实品质，增加果品甜度。在果树全年种植投入中，肥料投入占比达到七成以上，而秋施底肥的用量又占到全年施肥总量的七成以上，所以说明秋施底肥是果树管理的重中之重。可以说秋施底肥是黄金施肥，早秋适时施入的底肥更是果树种植的千足金。科学早施秋基肥能够稳固中庸化果树树势，增强果树越冬抗寒能力和全年抗病能力，有效促进果树花芽形态分化，未来年果树萌芽生根抽枝展叶开花做果，筑牢扎实的营养基础。在这里给大家分享秋施基肥六字核心口诀：早、好、饱、宜、匀、和。施肥要立足长效缓释原则，优先选用生物有机肥，做到科学配方、平衡施肥、精准施肥、有效施肥。同时大家一定要牢记施肥禁忌，含松二尿的复合肥不适合果树施用，果树用肥率含量必须控制在3%以下，超标会造成果树大面积死亡。没有添加 FEC 缓释因子的速效复合肥严禁用作果树底肥。果树追肥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追肥，主攻长枝长叶，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追肥，促进花芽分化，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追肥，助力果实膨大。而秋季底肥核心作用是养树、壮树、稳树，只要树势强壮稳定，果树后续的长势、挂果、抗病等各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就是一底顶十锥的科学依据。二、春季施底肥，徒劳无功，得不偿失。很多种植户存在误区，习惯开春给果树施底肥，这也是种植里最不推荐的操作。正所谓春施底肥是烂铁，果树开春萌芽长根抽枝展叶开花做果，整个生长过程消

0: 所有营养都来自果树根系上一年秋季储存的营养，也就是前一年秋湿积肥转化留存的有机养分。春季土壤温度低，根系活性弱，此时施入底肥，肥料无法快速分解，果树急需养分却吸收不到。等到春末夏初，叶片完全长出，果树不再急需储备养分的时候，春季施的底肥才逐步释放肥效，反而会导致果树徒长大量冒条，扰乱树势平衡。除此之外，底肥需要沟湿、学湿，施肥过程必然会轻微断根。老话讲，树怕伤根，开春断根，伤根相当于破坏了果树吸收水肥的核心器官，会直接损耗树体储存的营养，削弱树势，严重影响当年挂果。三，冬季施底肥效果有限，仅做补充，立冬之后施底肥效果优于春季，远不如秋季，所以才有冬施银的说法。冬季施肥效果大打折扣，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立冬后地温下降，土壤温湿度不适宜微生物活动，肥料分解转化速度大幅变慢。第二，肥料必须经过微生物分解，再通过叶片光合作用转化为有机养分，才能储存在树体内，而冬季果树叶片基本全部脱落，完全丧失营养转化能力。第三，入冬气温骤降，果树枝干气孔闭合，彻底停止生长代谢，无法吸收储存养分。冬季施入的底肥肥效无法储存到树体内部，既不能增强果树越冬抗寒能力，也无法养护根系储备来年生长营养，仅能留存土壤中待来年缓慢释放。所以冬施底肥仅有辅助作用，价值远不及秋施底肥。总的来说，秋施底肥养树储能价值最高，冬施底肥留存养土效果一般，春施底肥扰乱树势，得不偿失。抓好秋季这一次底肥施用，科学配比，适时足量，就能抵过十次日常追肥，稳稳养好树势，保障年年丰产。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2: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陶农应华兴，他带头啊改造老桃园，推广科学修剪与标准化管理，让桃子品质升级，身价倍增。新农人陈慧春深耕品牌建设，创新分级包装，打通电商渠道，把地方特产推向全国市场。一个抓技术提品质，一个做品牌拓销路，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3: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4: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3: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5: 喂红糖？
4: 是怎么？
5: 是交给树啊？
4: 对。
5: 哦，你下本的呀？
4: 8000左右吧。
3: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4: 我那个桃子比他的好菜也没法抬个价钱，比他的差远了。
3: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三月桃红，六月桃香，眼下正是仙桃大量上市的时节，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各类仙桃开始纷纷登场。
6: 咱们家这有那个纽扣油盘，还有红油桃、黄油桃、红油盘桃、黄油盘桃，还有磨盘桃。这个是纽扣油盘桃。
5: 纽扣？
6: 对。
5: 它是因为长得像纽扣吗？
6: 对对。
5: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这个特别红，像李子。
6: 珍珠枣油桃，特点就是脆甜，它就是占了一个特点，就是小。
3: 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仙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盘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百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小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

0: 孩子们小嘴不停，只有一个原因，甜。
1: 我们队里面最红。
0: 桃子在手里一挤，桃汁喷涌而出，插上吸管，汁水顺着吸管就往外淌。

0: 钱，
1: 就是钱。
0: 对啊，钱，天下第一钱，
2: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3: 好好吃哦。
4: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故事还要从几年前孙建琴经历的一场灾难说起。那时候他拿出全部积蓄40多万元种下了80多亩桃树，精心养护了3年多，眼看就要丰收了。可到了6月份，梅雨季节一来，他走进桃园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5: 地上一层桃子，那个心情真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吧。那个看着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包括我们这个桃树都是长了4年5年才结果啊，种了这么多年结果全部掉到地上了，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欲哭无泪。
4: 桃子还没成熟就噼里啪啦的落了一地，孙建琴算了算，当年桃园减产了50%，可这桃树是自己亲手种的，肥没少施，工没少费，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孙建琴四处请教专家。专家来到他的桃园，很快就发现问题出在枝条的修剪方式上。孙建琴采用的是短截枝修剪法，把长枝条剪短，想让养分集中给果子。可专家告诉他，这种做法恰恰适得其反，短截之后剩下的枝条会报复性猛长，长成粗壮的旺条，把果子需要的养分都抢走了。梅雨季节的风雨一吹，果子自然噼里啪啦往下掉。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孙建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5: 试验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长枝修剪的枝条增粗比较慢，生长是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短截了以后拼命的长旺枝旺条，所以这样相对的生长缓和以后，我们枝条增粗没这么快，然后果子就不容易掉。
4: 孙建琴把传统的短截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6: 一下雨啊，地上一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它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它也就是那个境界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取它茎的，就是
4: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0: 口感怎么样啊？
7: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8: 这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0: 能达到多少境界了？
5: 58。
0: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5: 对，我们正常。正常只有12度左右。
0: 收了3400多。
4: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5: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是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迂闭，不透光。
4: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型变为这种歪形，桃树的身高要比

0: 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
1: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多宽。
2: 都够不到哎。
1: 对。
0: 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兵，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1: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0: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1到6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施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桃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3: 咱们这几天一共有多少个品种下来呀？
1: 这边有10几个品种。
3: 哦，
1: 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3: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3: 油盘桃。
1: 对，油盘桃，冰淇淋油盘桃。
3: 哦，这名字好可爱呀。
1: 对的，
3: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1: 对的，白白的，很
3: 白白的。
1: 这就是我们的虎盘，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3: 哦，这叫虎攀哈。
1: 对对对，
3: 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1: 哎，对的，对对对。
3: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1: 对，这是十成熟的。
3: 哦，这也是套袋的，直接吃哈。
1: 对对对，
3: 尝一个这个。
1: 很甜很甜，这个也。
3: 哇，
1: 甜吧，甜吧。
3: 哦，都齁着我了，差点没说出话来。
1: 真的
3: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1: 对。
3: 啊，汁儿更多一些。
1: 它吃就跟芒果味差不多。
3: 哦。哎，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对的，
3: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嗯，嗯，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1: 对对对，
3: 吃这种，
1: 对的，
3: 嗯，
1: 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拍跟红金拍、
3: 哦。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1: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3: 哦，这个最�贵，这个卖的多少钱？
1: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0: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盘桃、黄金盘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施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该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3: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
1: 可以啊，随便吃。
3: 这就是红糖。
1: 嗯，
2: 红糖。

0: 不懂啊。
1: 倒是浇水树啊。
0: 对。
1: 哦，你看挺下本的呀。
0: 嗯。
1: 有点像那个棒子面儿。
0: 对。这就是乙酸菌。
1: 哦。它也是一种菌类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1: 哦。
0: 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
1: 哦。
0: 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
1: 哦、
0: 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
1: 哦，
0: 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1: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0: 2000万吧。
2: 石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0: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哦、一个树，我们就留200个果。
1: 200个果，
0: 如果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
1: 哦，
0: 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2: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1: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0: 微信上比较多。
1: 哦，微信上。
0: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人嘛。
1: 哦。
0: 15000人的话，我也可能买一斤，
1: 哦、
0: 就是15000斤，一年。
1: 哦、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0: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1: 上海的哈，冰激凌和芒果味的各一箱。
0: 对、
1: 嗯。哦，这个给您转的钱，上次买的。
0: 对。
1: 哦，上次买我看是什么时候？
0: 这个、上次的。
1: 5天之后。
0: 对。
1: 5-6天之后，一周之后又找您订。
0: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
1: 哦、
0: 你看。
1: 哦。
0: 不管哪个进去，你看、
1: 啊、
0: 都是
1: 很
0: 多，很
1: 多12箱，这一下就要12箱。
0: 对，
2: 现在石朝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空。
1: 那咱们这个点在这个售果期，一天能出去多少箱啊？
3: 一天大概有几百箱吧。
1: 哦，关键一个点就几百箱、
3: 嗯。对。
1: 哦，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0: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
1: 哦，
0: 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1: 就你有2个基地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哦，一共700多亩、
0: 哎，
1: 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0: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1: 一斤卖多少钱？
0: 一斤卖7块到8块。
1: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0: 哎，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1: 啊，
2: 如今石朝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石朝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石朝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4: 你看我这里跟那大巴子太难看了，
1: 这
4: 个
1: 难看呀。
4: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1: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2: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5: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2: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5: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2: 3个桃农，3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 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慧，是胆识，有了它，每一片桃林都能结出甜蜜的日子。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塔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湖北省的神农架林区美景宜人，自然资源丰富，当地的父老乡亲因地制宜，用农田农舍变着花样来吸引游客，把山里的宝贝变成了畅销的产品。商机藏在风景里，农文旅融合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亮点，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接下来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这里。
12: 六月的鲜花为你盛开，每天的云都为你喝彩。
13: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被称为北纬三十一度线上的绿色宝库，这里奇峰秀谷，悬崖飞瀑，宛如童话仙境。加上野人的神秘传说，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14: 挺开心的，就是有一种回归自然的那种感觉，
15: 而且有一些稀有动物，包括天鹅啊、梅花鹿啊、金丝猴啊之类的，就和小朋友过来也比较开心。
13: 景区生意红火，农户们的茶园里也很热闹。您看，游客正在体验采茶。
16: 喝你一杯茶呀，我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爹妈婶在家不在家？
17: 一个星期，
18: 一个星期了，这里太凉快了，
19: 我们都舍不得回去，
18: 都不想回去了。
13: 神农架的夏天气温凉爽，空气清新，很多游客会选择在这里避暑，住上一两个月，吃喝玩乐都在农户家。当地人因地制宜，打造了采茶体验等特色旅游项目，丰富了游客体验，也增加了农户收入。
20: 原来是我们是单一的这个游客指导进去了，现在这游客穿越了我们农户，和我们农民打成那个一块，在茶叶田的那个制茶、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住农家屋，也同时增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13: 神农架林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耕地很少，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背靠这么优越的旅游资源，怎么让农户多赚钱？当地人可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神农架林区，看农户们如何依托旅游搞发展，收获红火的财富。
3: 邓姐，你走这山路不害怕吗？
7: 刚开始有点害怕，后来慢慢就习惯了，还好。
3: 哦，就是从这儿下去就是你们村。
7: 是的，这只有一条路。
13: 这条山路是邓兴菊每天出村的必经之路，从他所在的黄百千村到镇上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五年时间，一个人一辆车，他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增收。这天一大早，他就来看农户的土豆收得怎么样了。
17: 那么养鱼，我都那么养的呀。姐姐，我回来收养鱼来了。这个养鱼还蛮好，现在我们把它背上去选吧，选到收走，他们等到咬啊，
3: 从小背到大。小时候也种土豆嘛，也经常自己种啊，自己挖挖了背回家。
13: 在神农架，人们习惯把土豆叫洋芋。以前农户也种土豆，但是当地的土豆个头小，您瞧，这是常见的土豆，而神农架当地有这种小土豆，一个直径不到5厘米，卖不上价，因此农户种的很少，留够自家吃就行了。
20: 村里啊，家家户都种土豆，每家都有土豆，我们以前的土豆不好卖。
13: 可这样的小土豆在他手里却卖出1斤2元的价格，让农户一亩地能有3000元的销售额。
19: 在他的带领下，每户的增收应该在5000元以上。
13: 农户看不上眼儿的小土豆，到了他手里却变成了宝。一亩小土豆卖出3000元，他是怎么做到的呢？2017年，当地政府提出依托旅游资源发展农业的理念。山下土地相对多点，定位是主打特色种植。他看上了家乡不起眼的小土豆。神农架土壤肥沃，日照时间长，土豆生长周期长，有6到7个月，淀粉含量高，吃起来口感细腻。当地人还有一种特别的做法，能把小土豆身上藏着的独特魅力全部激发出来。炕小土豆酥脆喷香，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17: 炕出来特别香，又面它淀粉比较多。
13: 他觉得这种吃法外地游客没见过，能不能瞄准游客这个目标消费群体去生产，以后把小土豆卖给游客，提高种植效益呢？说干就干，他发动农户种植小土豆，自己也学了驾照，买了一辆这样的货车。可到了长成收购的时候，他有点懵了。虽说是小土豆，但规模化种植出来也会有一小部分个头大点的。他觉得炕小土豆就得小个的才入味，让游客吃必须把特色做到极致。他开始给土豆分大小，大个的留下，小个的先运出去。他叫秦万梅，和邓兴菊是一个村的人，在大九湖镇上开饭店多年。他找到秦万梅，提出可以合作，把炕小土豆作为一道特色菜打出去，这让秦万梅很感兴趣。
21: 因为我们的食材好，所以说是我们都是以本地食材为主，推出我们每个店不同的品牌菜，所以说非常受客人的欢迎。
13: 炕小土豆推出后，靠着独特的做法和香酥的口感吸引了游客，一盘定价26元也供不应求。
22: 这种小土豆我觉得特别香，然后

0: 它的做法也很特别。
1: 紧接着，镇上的很多饭店都跟他建立了合作。收获的季节，他每天要往镇上送一趟，确保提供最新鲜的食材。
0: 这家菜送完了哈？
2: 这家送到，我要送下一家。
0: 你每天早上都要这么送菜吗？
2: 每天早上要送120那家吧。
1: 小土豆他卖给了饭店，个头大一点的他做成了土豆片、土豆粉，在镇上开个店卖给游客。
3: 来到神农架，我觉得体验当地的自然风光之外，还可以带些土特产回家，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 随后他还成立了合作社，不仅收土豆，还收购蔬菜、蜂蜜等农产品。
4: 哇，这个蜜蜂不会蛰人吗？
5: 在大柳蜜期，蜜蜂都比较温顺，如果蜜源比较缺乏的时候，它们就比较凶了，就会蛰人的。
4: 这是刚刚割出来的，这是蜂巢是吗？巢蜜，
5: 对，
4: 巢蜜，
5: 哎，
4: 尝一下，感觉蜜特别多哈，特别甜。
6: 有蜜蜂吗？
7: 小的，
6: 那可以吃吗？
1: 蜜蜂采集中草药和山中百花酿成的百花蜜，让游客很感兴趣，玩得开心了。走的时候，游客也会带一些蜂蜜回家。一斤百花蜜能卖180元。
8: 来这个山里面享受一下这个自然风光，然后再品尝一下这种当地的特色的这种产品。我也考虑带一点回去给我的小孩，我小孩挺爱吃的。
9: 可以是正方形啊，
10: 就长方形也行的，不一定有正方形。
9: 这个好，但是水都流出来了。
10: 这是蜜，不是水。对对对，给大家看一下，后面有个小家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9: 想吃啊！
1: 他走到哪里都会带着这样一个包。
0: 这包里有什么？能看看吗？
2: 能看的。
0: 你给我们看，有什么？
2: 有现金，然后驾驶证、充电器、记账本，收购的记账本，都是要跟农民付钱的。他们没有手机上微信玩不来嘛，都必须要现金支付。
1: 更兴局把特色农产品卖给了游客，解决了周边1000多亩土豆、蜂蜜和蔬菜销售的问题，农户们乐得合不拢嘴。
11: 我们镇上的那个大大小小的酒店餐桌上都会有我们的沈阳局，镇上每年最低有3万块钱的收入，
8: 对我们父母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收入。
12: 每天木薯我追接3800，他大部分钱都给我们赚了。
1: 在神农架用农旅融合的方式营销的能人可不少，接下来要给您介绍的这位主人公本事也很大，带动当地30多户农户跟着他赚钱。
0: 您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神农架海拔最高的地方神农顶，这里海拔3106.2米。您看，这里云雾缭绕，风景美不胜收。以前啊，游客上来游玩之后需要下山居住，来回的路程比较久。现在有这么一群人，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让游客推开窗就能够看到这样的风景。
4: 有时候走慢一点，转身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别着急，用心感悟，是梦也好，传奇也好，面对真实的自己，就是山送给你的故事。
1: 围群有20多年的旅游工作经验，2018年4月，他从湖北宜昌辞职回乡，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震惊的事儿。他来到神农架木鱼镇红花坪村，选中了2栋连屋顶都没有的房子。就这样的，之后还陆续在破房子上花了350多万元。
2: 我们不理解，感觉到不划算。
1: 明知这样更费钱，他还偏要干。他在当地请了一帮工人，在老房子上修修补补。
4: 其实老房子改造困难特别多，第一个是成本要高，我还不如建一个新房子，这样更简单更快捷。
1: 很多人想不到，这2栋房子以后一个月就能给他带来15万元的营业额，这又是咋回事？
4: 您难以想象，就是您现在看到这个老房子，2年前半边都没有顶，而且墙头长了草，经过我们1年多的改造呢，成为了村里面的标杆性的民宿。
1: 其实改造老房子是为了让游客看到神农架的本土风貌。这2栋房子外表是原生态的，可里面却大有乾坤。
4: 所以在我们民宿呢，不但可以感受到神农架的高山风景，还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文化。比如说这边就是我们保留的一栋老的土夯墙，我们基本上保留了它的原貌，但是里面呢又大有乾坤。
0: 这个墙也是重新改造的哈。
4: 这个是改造，这个是以前的老墙，40公分，冬暖夏凉。我们二楼呢，本来是这栋房子最好的地方，原本是可以做更多的房间，接待更多的客人，但是我还是把它做了一个图书馆，希望游客来到大山里面，还是可以感受到静谧的山中有一份文化的温暖。
1: 独具特色的民宿吸引了很多游客，山上有了民宿，游客不用当天下山也可以多玩几天，因此他的生意很红火，旺季最贵的一间房一晚能卖到1500元。然而这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
4: 民宿呢，只能是一个平台，就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傻子，投这么多钱在一个山窝窝里面，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带动我们一方老百姓致富。
1: 坚持打造特色民宿，其实不光是为了挣一份住宿的钱，也是为了把游客吸引上山多停留，给村民们带来收益。
7: 我们神农架是高山云雾出好茶，我们这里常年被云雾缭绕，所以我们这里有非常优质的茶，我们今天呢去采一点。
1: 山上云雾缭绕，茶园多，他把游客带到农户的茶园，让游客体验采茶制茶的过程，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而且走的时候游客也能买一些农产品。
13: 我觉得有这种这么特色的民宿，然后有这么多好玩的活动的话，可能会带孩子玩得更久一些，更有意思一些。
1: 看见围裙搞农文旅融合还挣到了钱，村民们也效仿他打造特色民宿，推出旅游体验项目，销售各种农产品。现在红花坪村已经有30多家民宿，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农户一年光靠住宿能收入10多万元。山上的民宿推窗就能见景，选择在这里住的游客越来越多。
0: 您看这个蓝天，看这个白云，看这山，看这水，感觉太幸福了。有人说，你在看风景的时候，而看风景的人在看你。神奇神秘的神农架是每个人心中向往的地方。
1: 神农架不光盛产小土豆、茶叶等产品，还有五黑鸡等特色畜禽品种。接下来的这位主人公就看上了五黑鸡，还想借助神农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进行销售。他叫王丽娜，原本在宜昌做生意，2021年突然决定返回杨日镇钱家湾村老家，声称要回家做一番事业。可谁知回家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激怒了父亲，
14: 都是想把他打一顿了，也没办法，打也解决不了问题。
15: 他就直接撂下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自己搞吧，我不管了。然后回头的时候，他就骑了他的摩托车，就是头也没回，就直接冲出了家门。
1: 2021年，他告诉父亲，自己想创业，就必须要推倒自己家的房子。父亲坚决不同意，他竟然趁父亲出门不在家，请推土机来把房子推倒了。父亲一回家，惊呆了。
14: 那时候一看这个样子，你说这搞的什么名堂啊？
0: 你不知道他拆？
14: 好，一早啊，没人，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0: 你不知道他拆？他没给
14: 我晚上没地方住啊。非常的生气，
1: 不光推倒了家里的房子，紧接着他又开始做一件奇怪的事儿。
15: 这里山上有很多很好的宝贝，然后我们这会儿马上就去把它挖出来。
0: 哎呦呦呦呦！
15: 慢一点，慢一点。
16: 对，天堑呐，
0: 有点不好走啊。
15: 我们神农架这里森林覆盖率也比较高，然后空气质量也比较好。
1: 到底是什么宝贝呢？他还不停叮嘱，生怕挖坏了。
15: 慢一点哦，别把它挖破了，大丰收哦，已经看到了。
0: 哇，这是什么？什么？
15: 这个就是天麻。这里还有很多，都已经出来了。
17: 这还是没长大的，
15: 对，
17: 这是小的。
15: 对。
17: 你看，开
14: 看一下。
0: 所以是这个好东西哈。
15: 对，你就可以把它当那个土豆一样，土豆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做法。
14: 土豆三节。
15: 对，可以把它切成片，炸成那种脆薯片一样的，它也可以做。
0: 所以你会经常上山来寻找一些好的食材？
15: 哎，对，是的，基本上我们的餐厅里面都是属于本地的食材嘛，结合在一起做的一些就是什么，药食同源的一些菜品。我们的天麻其实发源地也在神农架，同样我们的五黑鸡它的起源其实也在神农架。它这个东西就是说，神农架其实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洋人镇物产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就想了用神农架洋人镇附近本地的食材来搭配我们的五黑鸡，让大家能吃到不一样的味道，也有家的感觉。
1: 五黑鸡是神农架的特产，有400多年的养殖历史，它有黑羽、黑皮、黑肉、黑骨、黑内脏的特征。当地养五黑鸡的农户很多，五黑鸡的卖价不低，一只最贵198元。
14: 现在是这个市场销售非常好，现在个价格也非常好，现在个老百姓非常喜欢。秦山绿水洋人碗，单把五黑鸡来宰。
1: 五黑鸡不光价格高，养殖时间久了也比较通人性，每次看到有人来就会很热情。王丽娜心想，神农架风景优美，有绿色宝库的美誉，春观杜鹃，夏避酷暑，秋赏红叶，冬玩冰雪，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旅游资源丰富。能不能把五黑鸡销售和旅游结合起来呢？
15: 返乡创业，回乡做这个项目，也就把五黑鸡啊、餐饮啊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旅游行程里面，然后做了旅游加餐饮加民宿的一个综合体。
1: 王丽娜想打造一个五黑鸡主题的农家乐，她推倒家里的老房子，新建了民宿和餐厅。为了吸引更多游客停留，她结合五黑鸡打造了特色菜系，有五黑鸡鸡汤、土豆五黑鸡干锅、清蒸五黑鸡等，还加入了天麻等本地特产。
14: 这个汤呢，有一股淡淡的花椒味，可以尝到很明显的天麻的香味，喝完之后嘴里有弥漫着一股鸡油的香味。
0: 您感觉这个鸡汤跟其他的鸡汤有什么不一样吗？
14: 味道层次更加丰富一些，比别的鸡汤可能味道更加浓厚一些。
1: 他还在自家民宿后圈了一个竹林，让游客体验抓五黑鸡。游客抓到的鸡如果想买走，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0: 飞得好快，我加速的吧，那个一丝盘都没抓到。
1: 王丽娜说，想要白天抓五黑鸡必须得快准狠。
0: 看你很固执啊，
17: 终于找到了诀窍。
0: 对对对对，先抓腿，抓腿，
17: 先抓腿是吧？
0: 对。
17: 之前有体验过抓鸡吗？
0: 没有没有。
17: 感受怎么样？
0: 很好，这只鸡就是我的呢。
1: 有玩有吃，五黑鸡也给他的民宿带来了人气。游客多了，当地农户种的蘑菇也不愁销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农户养殖五黑鸡、种植蘑菇的积极性更高了，大伙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8: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大家好，这里是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国庆七天假期呢，我们安排了特别节目展播。那我们的节目呢，整合了往期的精彩内容，带大家来云游内蒙古。我们梳理了多条本地旅游的线路，推介特色打卡点位，品味地道的本土美食，相信一定会给你的假期生活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那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领略内蒙古的风土风情。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那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内蒙古好物啊。其实说到内蒙古好物，经常出去，比如说逛博物院或者是逛一些小店的朋友啊，包括现在呢来到我们内蒙古旅游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些文创产品。近年来呢，这个文创伴手礼啊，其实已经成为了推动我们文旅高涨发展的一个关键引擎了。它呢不仅是简单的旅游纪念品，更是承载地域文化的移动名片啊。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内蒙古青年深耕文创领域，用新潮的创意盘活了传统文化，让厚重的草原文脉可看、可触、可带走，让草原文化走出小众，走向大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耕蒙氏文创的青年创作团队——内蒙古木心 Gift 蒙氏伴手礼工作室的创业团队。好，那么我们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我们先从我旁边的这位美女开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木心 Gift 工作室的琪琪老师。
0: 琪琪老师哈、琪琪老师也算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的木心工作室的一个主创人员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还有两位老师呢，也在今天一起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先从哪位开始？
2: 我先来吧。
0: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木心 Gift 伴手礼工作室的宁宁老师。
0: 宁宁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木心 Gift 伴手礼工作室的静静老师。
0: 静静老师、好，欢迎三位美少女。真的是美少女哈。青年团队我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木心 Gift 的蒙氏伴手礼的工作室哈。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选题，包括你们工作室的一个介绍的时候，比较感兴趣的是你们的自己创作的一个 logo， 就是你们有一个木心哈，就是名字、然后呢你们是一个小的蒙古包，就是牧民的蒙古包。
1: 对对，是的。
0: 之后呢是一个小的心啊，木心，然后 gift 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蒙氏的伴手礼。木心的这个名字很有深意，能不能给他先解释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它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这个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整个 logo 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整个外形。我们的外形是一个我们静静老师手绘的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外形，然后我们
0: 静静老师手绘的，
1: 对，是我们纯手绘的。然后我们里面的有一个蒙语，也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我们有蒙古族的朋友，然后我们去做的一个竖式的传统蒙文的一个写作，然后它是心的意思，所以就跟我们木心游牧之心，然后我们内蒙古民族呢又是属于游牧民族，
0: 对
1: 啊，我们整体就是设计理念就是想的这个木呢就是游牧，心呢就是初心本心匠心
0: 匠心，所以就创造了我们的这个木心啊，这个手蒙氏的伴手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
1: 对对，是
0: 啊。其实我们看到了从你们的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可能它更多的原创的是一些我们蒙古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作品，是不是？
1: 对，是的。然后我们是会融入到一些我们蒙氏的一些传统的纹样，包括我们的布艺，包括我们的一些象征，比如说马呀、羊呀这样一些原创的这种画作作品，就是我们的作品大多都是围绕内蒙民族的一些东西去做
0: 展示。
1: OK，
0: 因为我看到你们带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就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特别想，首先我介绍一下我手里比较拿起来比较方便的这个，我们属于是今年原创相当爆火的一款我们的蒙古包的这个就是伴手礼的一个小糖盒，然后可以作为结婚的伴手礼用，也可以作为会议，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企业，然后我们可以装一些奶片或装一些什么招待外宾，然后这种很有特色很具内蒙风情的，然后包括我们上面的图腾和纹样都是我们一些盘长纹，然后象征的是我们内蒙的一些吉祥，然后祥瑞啊一些这样的一个象征，然后整体的外形是蒙古包的外形。
0: 哇，这个就很有创意了。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想法是一开始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借鉴了什么出来的？
1: 就没有借鉴，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包括
0: 纯原创。
1: 对，纯原创，然后包括我们上面的纹样全部都是自己的。
0: 这个就很有特点了，而且这个小的糖盒或者小的伴手礼，这个拿出去以后带回家是吧，我们出门然后带回家带到外地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很有特点的。
1: 对对对，
0: 内蒙古原创
1: 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吗？
1: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 首山的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在那个内蒙古博物院，然后现在其实是我们今年应该是6月份，然后刚上到博物院的一个产品。对，
0: 这个就是一个摆件是不是？
1: 对对，
0: 里面是什么呢？
1: 我们里面是蒙古拼布画，然后、就是、
0: 拼布，
1: 对，就是我们蒙古传统服饰的布艺，然后我们裁剪成每一块分区不一样的这样的，然后我们宁宁老师原创的手做的一个贴合方式，然后去把我们这个画作整体做一个呈现。
0: 这块我要问宁宁老师了，说刚才这个我们
1: 琪琪老师，
0: 琪琪老师sorry 啊，琪琪老师也说到了，说是这个是您自己原创的一个这个贴合的方式是吗？这个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吧。因为有一天琪琪老师来到我工作室，然后我拿到了这个马的图样，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蒙古族的这些带纹样的我们的这些布艺贴上去，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展示呢？然后做完展示之后，然后觉得可能还少点东西，然后我手头这些材料我就开始挑一下，挑完之后发现我们贴上这些旁边那个小珍珠呀，还有大珍珠，还有包括我们上面那个龙鳞的那个小辫子，贴上去的效果它会很好很好看。对，贴完了之后也是我们琪琪老师拿回去之后想要自己摆在家里面，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之后
1: 之后
2: 我们拍到网上之后，然后这个马突然就很多很多人问我们，开始问我们这个马在哪里制作，在哪里生产，有没有售卖，
0: 就火了。
1: 对
0: 这是不是也是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1: 超级意外。其实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纯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自己做视觉出身，我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会让我选一点家乡的这种伴手礼也好，特产也好，然后我其实就是看到宁宁老师在做这个东西，他当时是做了一半没有做完，然后我当时就是夸赞不已，我说啊这个好好看啊，我说这个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自己就是有一套自己独特做手作的一些灵感，然后他去把这个拼合方式去做完之后，整体呈现出来就很不一样，很猛，
0: 对，
1: 很好看，
0: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精致又大气，然后呢又我们当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2: 对，
0: 哇，这是算是南北风融合了，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1: 对，是
0: 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小珍珠啊，或者小饰物，
1: 它有点非遗，就是其实它借鉴的一个贴合方式是有一点非遗
0: 非遗
1: 的一个贴合方式，但是呢我们又做的很猛的东西，
0: 很猛猛士的东西。
1: 对，猛士的东西
0: 其实这个猛真的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猛士，还有一个真的是很夯很赞的
1: 很赞，就内蒙民族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那我看到今天除了我们带的这个摆件，那我们这给它一个名字吗？叫什么名字？
1: 我们这个是吉祥马系列，
0: 吉祥马系列。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画其实您看到那个我们刚刚宁宁
0: 老师
1: 对那边，我们每一幅的作品都是不一样，没有一幅是同样的作品。
0: 对
1: 对，我们可能是配色可能是相近，但是我们上面的纹样上面的位置都不可能是一模一样
0: 的。是
1: 的，
0: 看起来这两个马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是仔细观察里面的配料或者是颜色，包括它的这个拼合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对，是的，
0: 样子都不太一样。好，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摆件哈。那另外呢我看在静老师这面，静老师这面还带了两个礼盒是不是？
3: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纯手工原创的。然后这个盒子的话其实外形我们挑选了很久，然后这个蓝色丝绒的话它象征着蒙古族的这个夜空，然后非常的美丽，然后也非常的深邃，上面呢我们就用丝带进行了一些叠加的创作，都是蒙式的一些丝带，然后也进行一层一层的叠加，然后出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的话无论是用在婚庆上，还是说送人非常好的一个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包括这个红色的。对，我们的话就是每一个小细节的话都会去精心的去琢磨去研究这个。
1: 对，就是包括您能看到上面就是宝石的那个贴合，都是我们原创的一个贴法。
0: 对，我也想问这上面的装饰你们一开始是

0: 我。
1: 对，因为就是像静静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就是我们手里的一些小事物不知道该怎么用它，然后就把它拼接组合了。
2: 对
0: 对
1: 对，但是这也得有审美基础才行。
2: 是，首先的话就是我和琪琪老师本身我们也学设计出身，的确是在这个色彩搭配呀，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的选择方面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而且我们也自己的确是选购了一些蒙族的书籍，包括就是咨询身边一些蒙古族的朋友，然后一些风俗习惯也好，就是喜好也好，我们都会去不断的去学习，去更新。
1: 刚才静静老师说，您和宁老师都是学设计的，是吗？
2: 啊，我和琪琪老师。
1: 啊，琪琪老师，宁老师呢？
3: 我学的专业跟设计没有任何关系
1: 啊。是什么？
3: 我是学生物的。
1: 我的天，这个跨度有点大，
3: 跨度太大了。
0: 但是我们宁老师特别喜欢手作，
1: 是吗？
0: 对。
1: 那你们三个是怎么凑在一起的？既然又不是学设计，如果说学设计都学设计，那可能我们志同道合聚在一起哈，
3: 也是一个意外。
1: 也是啊、哦，好吧，意外出惊喜，今天的惊喜太多了，来讲讲。
2: 让静静老师讲吧。
3: 好的，就是之前的话，因为我也在做一些就是永生花艺的一些设计，原创设计啊，就定制一类的。然后有一天早上呢，我刚好是就是停车就停到了宁宁老师家这个伴手礼店的门口，然后就是那个地方因为停车非常困难，那天早上就出其意外的我找到了一个车位，但是我刚下车的时候呢，我就被宁宁老师的店面吸引了，它有就是两层楼，然后就是非常的漂亮一家伴手礼店，然后我就是一种直觉吧，告诉我觉得可以和我的产品做结合设计呢，然后我就进到宁宁老师店里边，然后刚好是他当天是外出办事儿，后来我稍微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也聊得比较投缘，但是比较神奇的是我和宁宁老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个性，包括就是行事作风都是互补的，但是我们还很奇妙地进行了愉快的一个合作组合，从那之后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们就是研究设计蒙氏的一些那个包装盒、糖盒一类的。
2: 啊，
3: 对，啊，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就是也和琪琪老师刚好在一次就是随机的聊天中，我们三个人发生了思想就是奇妙的碰撞吧，然后不谋而合，就是要把它深耕下去，做蒙氏的一些原创伴手礼。
1: 您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之前看到的一个视频，就是说出去旅行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负责做攻略，有的人呢只负责拍照，还有人呢只负责跟着。你们三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你们的分工是什么样的？根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据个人的性格，对吧？或者是这个喜好的方向不同，
0: 对，
1: 可能你们在团队当中也会做一个分工吗？
0: 会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分工其实就是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像我做视觉出身，然后我呢又是以前在大厂做市场的，所以我特别了解顾客，了解受众，然后从产品设计和去选品呢，还以我的审美和为准。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设计出来，然后要不要让宁老师和金老师再往下去延伸，我首先有一个判断，然后判断完之后，然后再去跟金老师去商量，因为我们俩学视觉的嘛，我们觉得在审美上有没有碰撞，融合到没有，融合到之后，然后宁老师呢就去呈现，因为他的手工太好了，只有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在市场上这个认可度特别高，只要发出去就爆单。
1: 哇，
0: 对，是的，
1: 学生物的宁老师太牛了。这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3: 其实我是从小就比较喜欢做手工呀，这些比较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对，但是我感觉好像跟我的专业关系不算太大的。
1: 我觉得好像关系也不是很大啊。但你这种跨界更让人觉得很意外啊，很出彩啊。
0: 是，而且就是当时其实我们刚开始碰撞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之前是做大厂的市场，然后我经常会做一些沙龙活动，会做一些是跟静静老师有，对，之前就合作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深聊过我们要做。然后我也是其实一个就是我 离职了，从去年开始离职了之后，然后正好我们也有一个契机，我们三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就坐在一起了。坐在一起之后呢，然后我这人就是做市场的人爱说，然后我就洞察到现在我们整个内蒙的这个文旅事业蓬勃发展。
1: 对
0: 对，所以我就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然后再加

0: 上我自己做视觉出身，然后我会就是比较有一套自己独特对于审美的一个见解，然后我们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闲聊，然后闲聊完之后，哇，当时我就最惊讶的是，我没想到两位老师跟我想法一样，然后就是我们可能是在呈现方式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想法完全一致，哇，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聚在一起在搞这个事业。
1: 一拍即合，
0: 对，真是一拍即合，
1: 很快的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
0: 对，就是我第一天跟他们聊完，当天聊完，我就跟他说，我明天开始干，就干了。
1: 然后你们两个也有没有任何的顾虑吗？一开始
2: 没有。
1: 那你们一开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首创、文创的东西、手做的东西，为什么会选择猛士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赛道？
0: 还是也只根源于我们三个人都是内蒙土生土长的这个本地人，再加上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看到了内蒙的整体的现在旅游的一个蓬勃发展，再加上现在其实你要说做礼品的话，其实可能同质化的太严重了，然后我们本土的优势呢就是民族风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想的是把我们整体的民族风与现代生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所以我们在想，就是如果把民族风和现代生活去做一个结合，它是独特的，它是能象征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有温度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想的是选择做猛士伴手礼这个赛道。
1: 猛士伴手礼，那总要有一个开始。一开始你们是想的，因为伴手礼也分的大的、小的、常规的或者日常的，你这个怎么选呀？
0: 其实开始是这样的，因为倪妮老师之前她是做伴手礼的。他的伴手礼的主要有一个业务就是做婚庆，
1: 那倪妮老师说，
3: 对，我最开始的话是做这个婚庆伴手礼，但是这两年确实是婚庆市场可能是我觉得没有咱们现在那个文创市场它的发展前景会更好一点，然后后期的时候我们那天做我想然后
1: 你们闲聊的时候又是吗？
3: 对，又是我们闲聊的时候，然后琪琪那天开始给我们各种灵感，然后开始跟我说咱们这个内蒙古文创的市场未来可能会是越来越好，对，然后最初做这个摆件，我们也是觉得市场上同质化，比方说像这种小零碎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我们想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手工的，我是觉得所有的手工的东西特别有温度，而且拿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是很意外的，我们可能是当天就做了这个摆件，摆完了之后，然后我们觉得很好看，然后开始想开发同类别的所有的产品，包括我们这个马鞍呀，还有我们那个小羊，都是后来我们自己我们琪琪老师在电脑上，我们可能想要一个图案，然后是我们静静老师把它手绘出来，然后我再一片一片把它剪下来之后把它呈现给大家。
1: 好温暖呀，我听你的故事听你跟老师讲，我就能够想象的那个画面哈，就是你们坐在一起有了爆发的灵感，然后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开始去创作，之后宁老师一点一点静静在灯底下一点点去把它拼接起来，沾上手做出来一个成品，这种成就感真的是
0: 你要说到成就感，我觉得其实从我一开始跟他俩去合作，然后到现在今天坐在这里跟您去聊我们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特别，我一路都是在成就感这个状态中支撑的，我就是满满的这种信心能量，尤其我们两位小伙伴就是特别棒，
1: 而且我觉得好像你们彼此都是各自的宝，就像挖到宝的一样，有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人生当中遇到了你们，
0: 是
1: 吧？我们能
0: 是是是是，
1: 简直就是缘分，天意，
3: 就说的合，
1: 天作之合，真的
0: 是
1: 说不明白，
0: 是，
1: 有点想起来浑身起鸡皮疙瘩，是吧？
0: 对，真的就是我们仨缺一不可。
1: 对，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成长型的团队应该具备的一个基础的人员的一个构置。
0: 对对对。
1: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哈，这个在你们创作的过程当中，哪个是就是今天拿过来的小马，就是我们的这个作品摆件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吗？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之后，我们的像小礼盒啊，还有我们小糖盒，也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室 发展，慢慢的出现的其他的产品，对不对？可以这样说，
0: 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是第一个产品的话，其实这个算是第一个产品
1: 啊，就是我们的小糖
0: 猴。对，
1: 其实它也是从我们的宁老师的那个婚庆的那个点子上
0: 延
1: 伸出来的，
0: 对，
1: 延
0: 伸出来。往后其实这个算我们第二个产品，但是这个是我们最火爆的一个产品，
1: 爆了的爆款，第一款爆款。
0: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第二个爆款，就是我们的马鞍，还有我面前的这个羊
1: 啊，
0: 这都是我们原创，我们已经申请了原创版权了。
1: 啊，太棒了！其实你们这个也算是为我们内蒙古的文旅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也算是文化输出了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可以。
1: 因为很多人买了这个，包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内蒙古的本土的一个马的文化，对吧？马文化，然后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蒙古族的民族的。刺绣啊，或者是它的这个颜色啊，
0: 是，
1: 对吧？
0: 是
1: 饰品啊，手作，它都在里面。这个文化输出，你们有自己的心得吗？
0: 其实对于说是文化输出，其实我们三个人还是有一个同样的。其实文化输出不是一个怎么强硬的一种灌输，也不是一些可能啊我们有一些那么内蒙元素或者是图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拼装。我觉得文化的输出应该是有温度的，是让大家想探索的、想寻找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是我们强硬的可能有一些元素拼凑的。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是让大家有一种，比如说我从内蒙来选一份伴手礼，带一份手作也好，还是说特产也好，回去之后啊，就觉得我把内蒙的自由松弛这样草原的气息带回来，是这样的才叫文化输出，而不是说有一些强硬的东西。
1: 对，其实我在理解你刚才说的这段话的时候，你说到一个就是文化输出要有温度的输出才是真正的输出出去，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个有温度的，每个人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样。包括我们明明老师刚才其实说到了，就是这个亲手做、手工制作出来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我相信你在制作的时候，你也是带着一种热情和情绪在里面，包括你所谓的温度在里面，才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的，是吗？
3: 我是感觉我的每一幅作品，我的手下做出的每一幅作品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1: 嗯，
3: 然后他完成那一瞬间，我的那个成就感还有我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好的。
1: 所以你做出来的这些手作作品是有灵魂的。
3: 嗯，
1: 你就会感觉它可能不是生硬的刻板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文创。
0: 对
1: 啊，它不是敷衍的，它是有诚意满满的，有温度有灵魂的，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东西。
0: 对，
1: 那么静静老师呢，你觉得这个温暖，你觉得这个温度是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温度的话，首先宁宁老师和主持人表达的也很完整，然后我个人的话也是倾向于这样一个，就是不是那种工厂机器批量生产的啊，我们拿到这个东西能感受到它的灵魂，能感受到它的来自草原的热情。
1: 嗯
2: 啊，是这样。
1: 对，就拿您面前的这个礼盒，这两个礼盒其实也倾注了你们的很多的这个情绪在里面，是吗？
2: 对，是的。
1: 嗯，能具体的说一说吗？
2: 像这两个盒子的话，其实说实话，有一些小配件的话，我们在当初采购的时候只是觉得它和特别合眼缘，
1: 嗯，
2: 还没有具体想到它的用途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元素。就包括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工作室有一些小工具，就像我和宁宁老师在之前就是去采购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用到的一些工具，然后在现在就突然就一下子都派上了用场。
1: 嗯，
2: 就是当我们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手边所有的小配件都是我们的小武器。
1: 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每一个装上去的东西，你们组装在一起的东西，都是你们觉得很美的、至真至美的东西。
2: 至真至美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如果有，说实话，当时在就是零配件，我们也有就是，比如说对之前的一些配饰不是很满意的一些配件，我们也会去想尽办法去寻找，就是能跟它搭配的一些配件，这样的。也是的确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啊，并不是说用手里已有的东西去给它进行拼凑的，就像是琪琪老师说的那样的。
1: 对，所以你们做出来的每一件文创的作品，它都是认真对待的。
2: 对，是的，尤其是琪琪老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设计师。
1: 被在工作当中，我觉得被人说苛刻是一种褒奖啊。
0: 对对对，我们其实三个人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时候，静静老师那边就是他，比如说就做这两个礼盒的时候，就是贴好了，然后我都会很直给，我不会拐弯抹角说，这个好看。这个流这个不好看，从设计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给的性格。但是我们静静老师是属于那种对于美和追求跟我是有共识的，然后他是我们俩在视觉的这个东西上是总是要商量的，就是我们的互相询问，就包括可能我在电脑操作端会多一些，就是我电脑上操作一些就是标准化的东西，我也会跟静静老师去商量，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会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做艺术这一块的时候，必须搭档当中呢，不管几个人搭档，他必须审美或者是步调是一致的，这样才能跟得上。
0: 对，
1: 要不然静静老师提出来一个想法，然后琪琪老师觉得不合适，你们两个哪怕有一个对这个审美他有偏差，或者是不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可能你们两个都没有办法往前走。
0: 对对，这点真的特别重要。
1: 对，所以要选志同道合的人啊，
0: 对对对，
1: 审美还必须在线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你们三个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的，比如说你的灵感，或者是你发现了一个，哎呀，有突然有这个创意，有这个想法了，但其他人觉得不够好。
0: 其实是怎么说呢，这其实是有这样一个事情啊。其实我们之前在我跟静静老师之前是合作关系，后来我们一起作为创业伙伴，我呢更偏向于做电脑端的设计，因为我专业的视觉出身，然后我又在大厂做了将近10年的市场，我是做商业市场企划出身的一个人，然后我可能对于这种标准化的东西，视觉呀电脑端的东西特别专业。静静老师呢是常年，你想他是永生花的老师
1: 啊，做永生花的静静老师。
0: 对对，然后
1: 之前有工作室什么也是。
0: 对对，然后静静老师呢是属于那种特别钻研手做的这样的产品，然后宁宁老师呢是喜欢手做，但是宁老师特别好的一点是审美这一块就我俩说了算。对，他不会。
1: 宁老师
0: 对
1: 学生物的都脾气好。
0: 对 对, 对，然后特别柔和，然后就是审美这一块就只要我们说好看他就觉得好看，就是他这块特别好。然后我们俩其实我和静静就是有一点小冲突，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更倾向于去做就是比如说这种标准的批量化的东西，然后静静老师呢想做手作，但是我不是反对做手作，我只是觉得手作可能这个在
1: 太费时费力了，
0: 工艺上复杂性，但是静静老师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统一的，虽然说我们呈现的方式不同，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做蒙氏伴手礼，就是要做现在目前为止内蒙可能还不是很多的这种高端的蒙氏伴手礼。对，然后我们这点是共识，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不停的这个碰撞中，然后我们互相融合了一下，就是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原创的一些图案，就是我用电脑端做好了，然后静静老师呢去用他的审美和配色然后去做，然后宁宁老师去做呈现，然后我们就后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1: 其实这也都是需要一个磨合的。
0: 对对，
1: 磨合的过程其实就是让自己更进一步嘛。
0: 对,
1: 对，越来
0: 越
1: 好。
0: 对，
1: 越
0: 来越好。而且就是这次磨合完之后，就是真的是从产品上就是能给我们很多惊喜。
1: 对，是，你也发现了，其实手做的东西大家也更受欢迎，是
0: 的，是的，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机械化的生产、批量化的生产，
0: 是的，而且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逛市集，他们就会去挑选一些，比如说小毛毡呀，比如说小的，就是比如说去贵州那边有些小的那种扎染的小文创，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那个耳饰，就会都是几乎是原创手工的
1: 、对，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很聪明，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是手工。原创的还是说机器生产批量生产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大家也都愿意去买一些花钱也要花的一个买点，
0: 其实
1: 真材实料的东西。
0: 从我的角度是我要购买的话我也会买手作产品。
1: 对呀，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没有工业化更有温度。
1: 对
0: 对，它手作真就是有温度的，然后又据内蒙的这种特色也好还是什么好，我可能是更愿意去买这个东西。
1: 而且就像你说的，它有蚕丝的话它更能显出它的 珍贵。
0: 是的，
1: 对，
0: 因为手作它不可能是完整的，人和机器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
1: 有点瑕疵的话才能说明我们这真的就是手作。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每一款也不一样啊，
0: 对，
1: 有点瑕疵也很正常啊。
0: 对，
1: 反而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还专门去挑那些看起来、哎、啊，
0: 是的
1: 是
0: 的是的，有
1: 不是那么规整的东西。
0: 对对，有些小姐姐就是可能专门来我们这儿，哎，我们觉得其实可能这幅作品稍微我们三个人可能觉得有一点点不太满意，但是人就喜欢呀，人就选走了。
1: 宁宁老师，你会有点委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因为他刚才 对静静那个琪琪老师说，静静老师和他两个人定好的方案，你就负责执行。那你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吗？你会不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偷偷的加入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元素？看挖出来了吗？原来都不老实。
3: 对，像我们那个小马还有小羊的话，那个柱子是我们反反复复贴了很多遍，嗯、然后马静老师贴完了，我抠下来，贴完了。
1: 为什么要抠下来？
3: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地方我不太满意，然后我就再重新搭配，然后就是这样的。我的小反抗可能是在做手工方面更多一点。
1: 你的小反抗大家也都看得到。
0: 是的
1: 、
3: 嗯、
1: 大家看到了也就认可宁宁老师，
0: 认可。因为其实从第一幅作品到我们现在已经有起码六七个这样原创作品位置，然后其实我和静静老师我们两个人是特别认可宁宁老师对于手工包括工艺的一些就是极致的追求、
1: 嗯、
0: 就是他对于其实很苛刻的，他对于自己也很苛刻，然后他的手工特别细作、
1: 嗯、
0: 做到就是其实就是我是其实手作不太行、
1: 啊、
0: 对，我就是手作不太行、嗯、你让我去谈个市场电脑上做个图弄个报告，然后
1: 没问题，
0: 绝对没问题、嗯、但是你让我去做手作我一点忙帮不上。就是这样，其实所以我就说我们三个人缺一不可。
1: 嗯嗯，
0: 但是对于宁宁老师来说，就是他的可能他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贴合方式或者呈现方式就特别好。
1: 嗯，
0: 我只能可能给他一个感觉，但是他能给我呈现出来。
1: 对，
0: 嗯，
1: 但是慢工出细活，宁宁老师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就不可能像我们一开始预计的，比如说十天或者是一个月就出一个大款爆款产品，这个有点难了。
0: 对对对，是、
1: 嗯、但是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我们细活出来以后它一定是个精致的好活好产品。
0: 对 对, 对，
3: 我们每打磨出来的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觉得对得起我们的客户，对得起喜欢我们这些人的。
1: 嗯，
0: 是的，
1: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做事儿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也不可能真的贴合市场那么完美的非出来一定就是爆款，我们只能做好自己，做到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做到问心无愧。
0: 对, 对, 对，
1: 做出我们做到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极致啊、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至于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买账，或者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把它推到顶端，那真的就不由我们说了算，它有很多的是吧，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真的是。
1: 对，但是我们自己做好了就 OK 了。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团队三位美少女。年轻呢我们的这个创业团队木心 Gift 蒙氏伴手礼工作室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么多，包括你们的创业经历。我知道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刚成立不久是吗？
0: 对，是我们其实前期是铺垫打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今年才把我们的一些产品正式的面向我们的市场。
1: 也祝福你们能够走得越长远越好，而且呢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的真正的内蒙古的这些蒙氏的手作推广出去，让全国的人呢都接受你们的文化输出，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甚至是全球各地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木心 Gift 的蒙创原创的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每人说一句哈，可以说欢迎大家来，也可以说给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做做宣推，好吗？
0: 好，
1: 先从琪琪老师开始，可以吗？
0: 静静老师
1: 啊，静静老师开始。
2: 嗯，好的。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伙伴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我们木心 Gift 原创伴手礼工作室欢迎大家，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1: 嗯，好，宁宁老师，
3: 我说一句我自己说的很喜欢的话吧，我是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这都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大草原，感受一下驰骋在草原上的感觉，然后真的是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自由的，
1: 都是自由的，都是甜的。好，静静老师，
0: 我想，
1: 琪琪老师，
0: 没关系。那个，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两位小伙伴已经很宏观了，我们的东西是要迈向全世界的。但是呢，我想对喜欢手作产品的爱好者，我欢迎你们来草原。
1: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团队。
0: 对，可以。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三位的小伙伴，以后有机会的话把你们更多的好的产品拿到我们的镜头前，让所有的朋友都看一看，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文创的魅力，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你们，再见。
0: 好嘞。

0: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1: 今天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1: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2: 哦，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4: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5: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0: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一百倍。
5: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6: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5: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4: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5: 这碗面呐，真香。
1: 爸爸，爸爸，你小心。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大家继续收听观看《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今天的节目为节目内容的剪辑版，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广播，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有一种体验叫做穿越锡林郭勒大草原，草原辽阔，这里孕育美丽，绽放浪漫，传唱神奇，是中外摄影家文学家们寻梦灵感的圣地。每一个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人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美景，因为草原的美就是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前奏一起，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这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成名作之一 ，QQ 音乐收藏量达到250万加。

我从草原来，就从鄂尔多斯草原来。蓝天白云绿荫，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找到的答案，也许就在路上，在风里，在草原，在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在这里感受自然，徜徉天地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没有霓虹璀璨的繁华，只有满目的绿意和花香。约上三五好友，开着小车兜风，行驶在通往草原的路上，感受大路一直通向天边。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的草原能够满足所有人对于草原的憧憬和幻想。那么来到草原，我们究竟能够玩些什么呢？除了看草原、看蓝天，我们还可以骑马驰骋，拥抱自由。在内蒙古草原上呢，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老骑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马儿。想象一下，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感受风从耳边吹过，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了。
1: 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那说到草原，怎能不提滑草呢？坐在特制的滑板上，顺着斜坡飞速下滑，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速度感和自由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滑道更长，景色更美，绝对是滑草爱好者的天堂。

0: 想要试试古代战士的英姿吗？那来一场刺激的射箭比赛吧。拉满弓弦，瞄准靶心，每一次释放都是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即使不是鹰眼，在这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份专注与成就感。
1: 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别再保持沉默。

再那么难过。蒙古包呢，是内蒙古草原最具特色的住宿方式之一了。住在蒙古包里，不仅可以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星空。夜晚围着篝火，听着马头琴的声音，品尝着烤全羊，这样的夜晚简直不要太浪漫了。

过了草原的风景，骑过马，射过箭，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草原上的风俗民情了。

飘发的马鞍。马鞍呢，也是内蒙古的非遗的技艺，就是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鞍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马具。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呢，融木工、刺绣、皮毛、金属等工艺于一体。马鞍用柳木、榆木等打造而成，龙头、马鞍、马鞭、绳索等等的制造呢，采用皮革工艺；马灯、马环、马钉、马箍等则以金属工艺制作。部分马具呢，还要镶嵌玉石、骨、贝壳类。搭脸就是发在马鞍上的这个口袋，要绣上吉祥的图案，以选材考究，外形美观，骑行舒适，经久耐用，工艺精湛而闻名。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这吴德喜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人，眼珠瞪着大，手里掐枪，心中暗想：我要不说实话呀，今天是难逃活命。你是什么人？
2: 大爷，我姓吴，我叫吴德喜。
1: 干什么的？
2: 我跟您实话说了吧，我原来啊是保定的一个教书先生，后来啊，这个日本人就招兵，我就参了兵了，后来不怎么考试，这就我就答题，科科都满分，后来日本人就把我们装上卡车，共计也招卫兵啊，招了有1000多，选我们就选了10来个，就把我们拉到了益州城。到益州城边上有狼牙山，后边有这么个大院，就把我们关到院子里头了，就开始学习，怎么写信，怎么背这个排电报的密码，如何搞窃听，安装窃听器，又怎么摆弄枪。

0: 凡是就这些东西，还有学习一些化学的制剂，如何用那个煤色的水在白纸上写完字儿，再搁那个化学药水，那么一起那字儿就出来。我们就学这东西，学完之后，一个日本人就给我们开会，就说了我们这是特别补习班，是特高课办的，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人。就这么的，就把我打呼呼回到保定了。到保定之后啊，这个继续干我的教书生涯，继续我教书。可是突然有一天，特高课就给我来了个命令，让我想办法贴近张静思，说什么也要潜进张静思的家。特高课说了，他们不能给安排，他们如果要刻意给安排，怕张静思起疑心。哎呀，我就在这么情况下接到命令之后，我就到张静思他门口转悠，我就扮成一个穷教书匠，假装的昏倒在张静思他们家门口。大冬天的，正好张静思上班看到我了，我就撒了谎了，我说我家在益州，是个穷教书先生，过去呢在学校当过校长，我算账算的还好，家中啊被炸弹把家炸平了，妻子老娘老父孩子都被炸死了，剩我一个人流浪在保定城，我说你就留下我吧，做奴做马做什么都可以，给口饭吃就行。张静思就可怜我，就让我到他们家了，找了人还给我看了病，那么又给我了饱饭，买了新鲜衣服。张静思正好有个孩子，我就教这孩子习字儿，教来教去啊，逐步的取得了张静思的信任，就管了账房，由账房就管到后院仓库，慢慢的我就变成了大管家。这时候日本人呢，也是有意的给我安排了几个让张静思可信的事情，让我的人品人格在张静思的面前有个诚信二字，就这么的取得张静思的信任。我呢就把张静思呢一举一动随时随地报告我们对门有个小饭庄掌柜的叫常禄，他是我的上线，随后呢我把这情报给他，他呢再往特高科报，我是他的下线。哦，上下线俩搞传销的，因为住在对门很方便，也没被张静思发现，现在这人就在我对面，由对门挪到对面来了，就绑那个就是他，就是常禄。吴德喜啊，嘚不嘚嘚不嘚的把这些事儿全都勒了出去了。萧飞听了点点头说，再往下讲，这不是吗，今天呢、啊、张静思家里头来了两个人，说要跟张静思要炸弹，我在那儿听得清清楚楚的，张静思就答应了。那两个人是八路军，因为中间有一个人说了，他说代表他代表八路军感谢他，那不是八路军又是什么。张静思又说了，是否把炸弹运出城，他说不用，要就地解决。我哎呦，我说老爷，八路老爷，那人就是你呀。萧飞的问话吴德喜听出来了，这人不就是到张静思家要炸弹那个吗，这不八路吗，完了，这回呀、啊，我是非死不可呀、啊！我老爷，饶八路老爷，饶命啊，饶命！住嘴！萧飞一转身奔常禄这儿，你叫什么名？
1: 我叫常禄，
0: 干什么的？
1: 我那个原来啊是卖肉的，原来卖肉的吧？因为我这个认识俩字儿，日本人在就是招兵，这一招兵我就去参军去了。
0: 到了之后呢，那一千多人就选了我们十来个，就把我弄到那个益州去了。到益州呢，那个狼牙山，狼牙山后边有个院，院里头有捐了我们这些学生，日本人就给我们讲如何这个窃听，如何写情报，如何报告，完了之后呢告诉我们怎么安炸弹，安完炸弹怎么安枪管，就这么我们学习了半年左右。突然有一天就给我讲课，说是让我们回保定潜伏下来，提取各方面情报，政治的经济的大街上的老百姓的，老百姓什么反应，老百姓对日本政府什么想法，都要随时报告给特务课，就研究政治经济，经济文化，还有这个每日快报，文化快餐，剧院演啥戏，电影院演什么电影，左边邻居哪挨揍了，右边的谁偷小鸡子了，还有这个考虑计划生育的问题，那个就没让我们报告，反正烂糟的都得报告。嗯，萧飞。

0: 哼哼，整了半天，特高科日本人就干这个的。好，你们两个是中国人的败类。
1: 哎，是我们是完全败类，我们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们不管怎么说吧，哎呦，八路老爷，上有老，下有小，好几十岁老妈，媳妇儿还小，不管怎么地，您就饶了我吧。
0: 萧飞啊，把这些情况全听明白了，那心中非常感谢那个蒙面人。要不是这蒙面人，炸弹弄不到还不说，张静思也跟着遭了大罪。你看看，那张静思一家大小全都得被特高克抓走，关进大牢，甚至是死无安尸。萧飞长出了口气，来到这蒙面人切近，朋友非常感谢。
1: 嗯，他还那么一下子，
0: 多一句话没有。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这人突然把枪拔出来，把萧飞吓一跳，什么意思？来人了。这话音刚落，萧飞也听出来了，这个庙前庙后庙左庙右，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噔噔噔噔，上上，快点抱过去，在这边来，你过来。哼，萧飞这回听明白了，外边来人了，怎么办？萧飞看看这个人，这人呢往下这么一蹲身，用手往下一挥，那意思你也蹲下。两个人特别紧张，这吴德喜和常禄啊俩小子被绑着，这个乐呀，哎呀我的妈呀，他俩是绑，但愿来的是咱们的人呢，宪兵队的或者是特高课的，赶紧把咱们救出去。哎呀，这俩小子兴奋的就跟那娶媳妇似的，哎呀乐颠馅儿。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的人喊话了，里边的人听了，我们是宪兵队特别行动大队的，这个庙已经被包围了，里边的人把枪放下，放下武器，由里边走出来。声音啪往里头这么一传，在这光景啊，萧飞和这蒙面人两个人心头就是一震，清清楚楚的，宪兵队特别行动大队怎么跟踪到这儿了呢？可这时这吴德喜和常禄俩小子一听啊，这吴德喜扯个嗓就喊上了，外边人，我是吴德喜啊，我被八路抓到这儿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救救我们。他这声音一喊，这蒙面人一挥手，啪啪，就是两枪，左边的枪打到吴德喜脑袋上，右边的枪打到常禄脑袋上。萧飞暗挑大拇哥佩服，这人枪法多准，黑灯瞎火的，即便有点亮，影影超超的，就这么一枪就毙命。枪一响，外边哗，轻重机枪家伙全指上。外边有人说话了，里边人听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就是滞留在保定的八路军萧飞。萧飞啊往外一探头，面前离了几丈远墙头后边站着一个人，大个礼帽风衣，不是旁人，正是特别行动小组的组长冷铁军。如果这破庙里是萧飞，如果你要是男儿，你要是有老爷们的气概，你就由里边走出来，我不会难为你的。萧飞你听见了吗？萧飞现在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就看这蒙面人呢趴在萧飞的耳根底下，萧飞你别动，我冲出去，我奔北跑，他们必然得追我，我奔北跑，你就奔南撤走，脱离险境啊。这几句话再明白不过了，那意思我把敌人引开，那是极其危险的，是为了救萧飞。萧飞此时此刻灵机一动，上前一刀手就把这人的青纱摘掉。萧飞不看欢子罢了，一看吓得是捏呆呆发愣。咱们说到萧飞和一个蒙面人被困在破庙，外边宪兵队的敢死队还有冷铁军已经把破庙包围了。 萧飞啊。

朋友，你是谁？能告诉我吗？到时候你会知道的。不，我现在就要知道。啪！萧飞那手多快呀，一探手就把这人的轻纱给拽下来了。二目相对呀、萧飞就觉得脑袋嗡一下。谁呀？此人是叶雪心。前文书我说过，萧飞老家是济南的，因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远大的抱负，毅然的离开了舒适的生活，投身革命去了。在他走的时候已经订了婚了，就是济南叶长城的女儿叶雪心。临走前扔了封信，我壮志未酬，男儿应该报效国家，拯救山河，夺任我成为真正的男儿丈夫，再回到家中。叶雪心看了萧飞临走的这封信，思绪万千，翻潮起伏。自己找了这么个未婚夫，本都要成婚了，走了，扔下这封信去报效国家去了。这是个好男儿啊。这里又透了一种事儿。你瞧不起我叶雪心呢、啊？我不配做你老婆呀。你有远大的理想，远大的抱负，远大的志向。这意思就是我没有。这婚姻讲究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思想统一，恩爱百年。那意思就是思想咱俩不统一呗。哼！叶雪心呢，是一个倔强的姑娘，你小瞧我，你门缝看人把我瞧扁了哈。我让你看一看，我也去报效国家，我也要为民族出力，拯救山河。这叶雪心这姑娘可太厉害了，打了个包，女扮男装，包里头带的就是散碎银两，给父亲叶长城写了封信。这信怎么写的呢？大致的意思是，女儿虽小，但我志向远大，我要学习萧飞呀、啊、他虽是男儿，我虽是女儿，但是我也有报效国家之胸怀。我现在远遁他乡，学能为，立志向。等我再回来，那时候女儿见父母，我长了本领了，父母的心一定能得到宽慰。把这封信扔到桌子上，连夜出走。赶这姑娘叶雪心出来啊，是女扮男装。你想那个年代战火纷飞，军阀割据，四外乱套，总打仗，人心惶惶，要是一个女子孤身，不方便也不安全。那么叶雪心呢，就扮成了一个男子，教书先生。哎，年轻貌美，本来叶雪心长得就漂亮，再一女扮男装更漂亮。这就由打济南北上，简短接说，他这一出来茫然四顾，上哪去啊？哎呦，天下是空堂的，如此之大，我上哪去报效国家去？你看在家里头啊，怎么想外边都有路啊，让我出去啊，我是怎么怎么长，我怎么怎么短，我干什么干什么，我怎么怎么地。赶这一出门坏了，站到十字花路口这儿，姑娘就在这儿徘徊上了。别看天下这么大，我怎么办呢？我这呀，我上哪儿去呀？我回去，人得笑话掉我大牙。

0: 啊，到外转了一圈，完了又回来了啊，这受得了吗？这个，那我不回去，我到哪儿去呢？行了，走吧。这就北上，够奔德州。走到德州地界了，天头也要黑了，前边不远处闪出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大概有百十来户的人家。下午五六点钟，夏天，有不少在外边玩的孩子，老头老太太缝了针线活，坐在树根底下，还有几个老头围了一盘象棋。嗯，这地方挺好，姑娘进来找了个路边小店，这就住下了。一打听这个地名啊，叫李家桥。姑娘把店小二叫过来，店小二一看，嘿，这小伙子长得这个俊，这个漂亮，客官爷，您吃点什么呢？来碗面条吧。哎，再往前走的话，店家，离这德州还多远了？离德州啊，大概还有80里的路程。哦，那我明天呢就赶路，今天晚上就住一夜。
1: 哎，好说好说好说。
0: 面条端上来，姑娘吃完了，躺在床上。半夜的时候，一阵脚步声把姑娘惊醒了。了不得啦，有人抢店啦，来土匪啦。姑娘再耳细听，就听着外边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马蹄子响，紧接着咚咚咚咚，噼嚓啪嚓，咚嚓咚嚓，还有开枪的，整个的店乱套，大街上人喊马叫，把姑娘吓坏了，遇着土匪了。姑娘一咕噜身爬起来，就在这时候，院当中脚步已然传进来了。等等等等，这边看看，看看这边怎么着？这边有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屋里有人！咚咚咚咚，姑娘吓坏了，滋溜钻到床下，啊！哇！这门就被撞开了，稀里糊涂的，外边进来五六个，噼啪啪啪的灯点着，你看呀，这有个包，人呢？他奶奶的，是不是跑了？把包拿了。一声喊喝，把包拿子拎起来就走。就在这时，大街上哗啦啦啦啦啦枪就响，折腾两三个点儿，消停了。姑娘在床下是心惊肉跳啊。不大一刻，外边进来一个客官爷，客官爷，一听是店小二的声音。叶雪心爬出来了，脸色苍白，一看天已经亮了。哎呀，客官爷，昨天来土匪了，你出来看看吧。叶雪心一出来一看，呵，这当院，整个这店呢有20多间房子，没有不被土匪翻盗的。到街上一看，什么小卖店、食杂店、成衣铺都被抢了，买卖五六个全都被抢。哎呀，叶雪心站这儿傻了，怎么说呢，包也没了，分文皆无了。店东出来了，客官爷，实在对不起，我们这儿常年闹土匪，哎，刚消停两天，这不土匪又来了，这回啊来的还多，来了50-60号，整个把我们这小镇呢、啊、全给洗劫一空啊，可能你也被抢了，包也没了，你这么办吧，待会儿官府啊就来人，官府来人呐、啊，你就在这儿等着破案，备不住能把你这包找回来。大爷，官府什么时候来？官府啊中午就能到，不过小伙子，我劝你还是想想招吧，我们这个店呐、啊、已经被抢30多回了，到现在一回案子也没破。哎，最惨的是有一次啊，有一个做生意的商人带了好多银票，几十万两，至今被抢也没有破案。有亲呐、啊、你就偷偷亲，有友就靠靠友。这个要说破案这事儿都写在瓢把上，你根本找不回。

来，叶雪心呢一听凉了，那就不能在这待着了，往前走吧。可是手里头一分钱没有怎么办呢？要不说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啊，那钱是硬头货呀。你看有好使，没有俩眼迷瞪，两手啥也没有，没钱吃饭住店都是大问题。走了20多里地，前边闪出个大阵，一打听，这个地方叫高家桥。哦，前边是李家桥，这是高家桥。这高家桥是个交通要道，大十字路口，是个比较大的阵店。这儿进来，天头已然到中午了。叶雪心这个肚子饿的咕噜咕噜直响，特别是那酒楼酒店，过去那个买卖人家也会做，把那厨房灶房都搭到临街上，窗户开了，马手里叮当叮当炒的，那香味扑鼻。叶雪心直流口水，哎呀，我可怎么办呢？我一个孤身女子，这可如何是好？往前走一拐弯呀，前边一个门楼，朱红漆的大门，井关子，台阶扫得非常干净。在这大门边上啊，贴一张纸，上边写的几行字。叶雪心就站这儿，一看上边怎么写的呢？本人家有一学生，迂才，求一先生教学生读书，月薪面议。叶雪心站着半天，考虑了一下，哦，这家有一个学生，迂才，就是笨蠢，要找个教书先生。叶雪心识字儿，行了，我呀去应聘去吧。我到这儿先教他两天书啊，对付口饭吃，管怎么地教到月能给我俩钱儿，愿意教就教，不教钱到手了我继续前走。就这么的，月写心登上台阶，到那儿叩打门环。不大伙一把门的把门开开了，哟，找谁？您这院是要找一教书先生吗？我呀就是教书先生。哦，好好好，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这就让进来了。一进这院啊，叶雪心一看呢，这个院特别整齐，扫的地上连个草棍都没有，干净，两边都是牌坊，正当中大屋子非常敞亮，窗几明亮。敢进来，把门的给倒了杯茶，您坐等一会儿啊。那学生呢，家长什么的，我想见见。好说好说，一会儿连那学生带那家长啊都来了。转身把门的进到后屋，不大一刻里边出来一位，这告示刚贴出去这就来了啊。好，那闪身出来一老者。叶雪心一看，此人不到60岁，大高个，齿红面子，海下三柳人烟呢，大眼睛，两道浓眉。老头往这儿一站，精神利索，手里端了一水壶，由里边出来了。这老头长了一个古代人的像，还有亚耳猴毛，特别他这眉毛都有半寸多长，胡子是根根露肉，条条进风，高大魁伟。这老头年轻前指定是个俊霸子，由里边迈步出来，一抬头，哟，小伙子，你就是那教书先生？老人家，就是我。哦，坐下坐下坐下，不必客气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高，我叫高原呐，就这宅子主人。你教了多少年书了？叶雪心一想，我说刚教吧，人家再不相信我。我教了2年了。哦，2年了，好好，太好了。嗯，那就是有经验。不过我呀，这儿有一个规矩，我得考考先生，要能行呢我就用，不行的话那就不用了。哦，这还在考先生呢，这倒行，是吧？你看人家聘请教书先生吗，要考一考，那考吧。拿笔来。不大一会儿，有个管家模样的
拿过一管毛笔来，拿过来两张大白。

0: 纸就铺在这桌子上。来来，小先生，你过来。老头把这笔拿过来，这毛笔拿过来啊，他像拿那个叉子似的，用手转的这笔，给那墨盘子上把这墨告饱了。我写个字啊，你要能认识，那就行。你要认识呢，我就多少钱，我都用；不认识，那讲说不了了。先生要没吃饭的话，我家还供饭。
1: 那老先生您就写吧。
0: 哎，好。
1: 也许心一想啊，这老头不得多高文化呢，要不能考先生吗？另外看拿着笔这模样，有毛笔的姿势吗？人家就像转这棍子似的，把这笔拿过来了。
0: 老头看了看，哎，先生看了。
1: 叶雪心一想，一般的字儿我都能认识，就看老头在这纸上唰写了个闪字。哪个闪呢？电闪雷鸣的闪，闪身踱步的闪，一个门字里搁个人字，
0: 这念什么？
1: 叶雪心笑了，老人家，这个念闪。
0: 哦，闪，对对对对对，一个门字搁个人字念闪，要并板搁俩人念啥？
1: 并板搁俩人他念。叶雪心一想，哪有这字儿？这是，这是造字儿呢？这不是，这编字儿呢？这是，那门字搁一个人字念闪，搁俩字儿。姑娘一琢磨，这不念字儿，可有些要说不念字儿吧？那人家老头写出来了，他肯定念字儿。那不念字儿人怎么能写出来呢？可是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字儿，另外也根本没这字儿。可要说没这字儿，那就说明老头没有文化。要不然就自己不认识。老头说那就请便吧，哎，这份工作还没了。说认识吧还不知道他叫啥。叶雪心的眼珠一转，姑娘一想啊，我蒙蒙吧。老人家，这念几？
0: 哎，他咋念几呢？
1: 你想啊，那门要过一个人一闪身就过去了，要俩人并板过那不挤听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太好了太好了啊啊！对，就念挤嘛。哎，来了50多个教书先生，我一写到这儿他都不认识。我说你们教啊，教谁啊？就这字儿都不认识，你们还是教书先生，简直放屁。哎，先生要再搁个人字念啥呢？
1: 再搁一个人字咋念？叶雪心一想，没听说过，第一把蒙过去了，念几自己心都跳啊，这不在这儿造字儿呢吗？可又添个人字，老人家，这念躲
0: 啊？他怎么念躲呢？
1: 你想啊，一个人过一闪身就过去了，俩人呢就挤，三个人呢就得躲啊，一个人闪身过去，俩人挤，那个一闪那个一挤，完这个就进去了，就念躲。
0: 对对对对，三个人就得念躲。要搁上5个人呢，刷刷刷刷，
1: 老头在上面写了5个人字。叶雪心一想，咱就蒙着玩吧，反正我在这儿瞎编，他就在这儿瞎听，老头也不知道是真高兴也是假高兴。老人家，这要5个人的话就念倒。
0: 他为啥呢？
1: 你想，一个人闪过去了，俩人挤过去了，仨人躲过去了，等5个人一起往里头挤的话，那把门框都撞倒了，那不就念倒吗？
0: 对，太好了，哎，这才是真正的教书先生啊，这才是孔圣人的门徒。那就对嘛，来了50多个先生啊，我写一个人都知道念闪，俩人他就不认识了。等我写到5个人的时候，那50多个教书先生啊，有30多给我跪下了，让我教他。我说咱们谁教谁呀？我们找教书先生目的是让你们教我们念字，可是呢到我这儿，我要告诉你念啥，你们这些教书先生不都长能为了吗？啊，所以我就没告诉他们，让他们糊涂一辈子。小先生，你说的太对了，这念倒挤躲。好，你一个月要多少钱？
1: 那得看学生说话。
0: 看学生怎么个意思吧？
1: 有男孩子和女孩子，女孩子好静，这个字啊就好教，书就好念；男孩子好动，这个书啊就不好教，因为男孩子调皮， 男孩子相比之下就贵，女孩子呢就比较便宜。
0: 哦，那叫男孩子啊，叫男孩子。那你要多少钱呢？
1: 那就得因人而异。
0: 那要60呢？
1: 60呢？老先生，这学生是谁呀？
0: 不是旁人呢，就是老夫我。一句话，叶雪心不由得往起一站，才引出一段巧遇高人经学艺。这姑娘叶雪心，女扮男装走到高家桥。昨天晚上住店的时候来了一伙土匪，把店房洗劫一空，包括姑娘的包裹全给挪走了。那里边有盘缠路费，现在这姑娘啊囊空如洗。走到高家桥一抬头，一个大门楼上贴这么一张告示，这家啊要找一老师，找一教书先生。叶雪心一琢磨呀，先就这么凑合吧，我呀认几个字儿，当一回老师，挣点工钱，然后继续往前赶路。这就进这宅子了，这宅子很阔很大。哎，出来一老者，大高个，赤红面子，长得是威风凛凛啊。这老头有个规矩，我得先考你，感觉到你够格了，你就能当老师，不够格你给我钱我都不干。考了几个字儿，叶雪心呢都说对了，正合老头之意。老头一拍桌子，好，哈哈哈哈，你这先生我认了。姑娘看了看，教谁呀？就是教我呀。啊，您多大岁数？ 60啊。嗯，对不对？60岁也正学习的好时候啊。有这么句话吗？叫活到老学到老。60岁啊，我也想多认识几个字。说句良心话吧，先生啊，就因为不认字儿，这就是早早的回家，在家养的老了。要不然呢，老夫现在已然叱咤风云，依然是万里山河如虎，扑了倒七个，弄倒八个，回头踹倒六个，那没问题的。你这先生挺好，来啊，白酒！一挥手，告诉底下下人把酒摆上来。这摆了一桌子菜呀、啊！哎呀，叶雪心呐，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怎么说呢？本身是个姑娘家，最主要这老头很慷慨，说话很爽。叶雪心就琢磨，这老头的性格怎么像猛张飞似的呢？来来来来来，老头把这酒壶拿过来了，琢磨一会儿又放下来。 先生，唠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叫啥呢吧？
1: 请问您老人家大名？
0: 嗯，我姓高，我叫高原呢。
1: 哦，高原。
0: 对，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叶雪心一琢磨呀，我要一报，我叫叶雪心，这是个女孩名字，本身自己也是女孩，现在既然是女扮男装，干脆我就改了名吧。老人家，我姓叶，我叫叶心。
0: 哦，叶心。嗯，那意思就是辛苦的心呗。啊，对，哎，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嗯，走个道也不太平，住哪儿也不太平，做生意也不太平。你说官府啊，不是官府，当兵的不像当兵的，老百姓啊苦不堪言呢。小伙子，你就跟我说实话吧，我也理解你的苦衷。你呀、啊、是个女扮男装的，有打你一进屋我就知道，是不是啊？我就看出来了，我是啥眼神啊？啊，这老夫不是跟你吹呀、啊，要月黑头的天气，啊，漆黑一片的天儿，晚间那苍蝇打仗要隔40里地， 我都能分出公母来，不是老夫学，我知道。走道方便，到哪儿求旨方便，你就女扮了男装了。我呀，就给你点破得了。既然你是女孩家呢，我也就不让你喝酒了，你就吃饭。女扮男装出来教书不容易，肯定有苦衷。这几句话把叶雪心这心整个冰凉，人家看出来了自己是个女孩。老人家，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也不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既然你到我这儿来当教书先生，那不管你是男女，这就说明你有文化，你认字儿，我也不看你男女啊，我都这么一大把的年纪了，对不对？你就住在这儿，一个月，你说多钱我就给你多钱。哎呀，那不好，老人家，咱们先明后不争。那行，怎么办吧？一个月5块现大洋，5块现大洋啊，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多谢老人家。哎呀，考虑到你是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别的都小事，这个住呢可能就不方便。我实话跟你讲吧，我呀，你由他懂事儿一直到现在啊，就没定过亲，就没娶过媳妇，我还是孤身一人呐。我这府啊，由上边到下边共计有10多个人，仆人呢，厨房的，喂马的，打扫当院的，都是男的，没有一个女的。既然你是女眷，来吧，管家过来了，真是管家啊。奴随主姓，也姓高，叫高三儿。这管家呀，有40来岁。主人，咱们家来了个教书先生，小先生，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这孩子有文化，这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你像我60来岁了，是吧？我还得请个教书先生来教我呢。我就说白了吧，这是个女孩子，女扮男装。既然是女孩子，咱们家一个女性也没有，你就把这东院那2层小楼给打扫打扫，作为闺房。那个院没有姑娘的许可、点头、同意，是任何人不许进去，否则我打断他腿。哎，新老爷，明白了。高三转身走了，到后院去安排，找几个仆人把那楼上楼下好好的打扫了一遍，崭新的干净的行李也拿出来了。姑娘，你真名真叫叶心吗？老人家，我叫叶雪心，我是山东济南的。哦，好好好啊，好。你父母都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出来呀？叶雪心一琢磨，我能说我爹是叶长城吗？可怎么出来，对，又得找个理由啊。老人家，是这样的，因为济南呐，说要打仗，我这父母啊也远走他乡上海外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舅舅家，舅舅又去做买卖，最后一琢磨，我也找条生路吧，就这么的，考虑到走道不方便，我就女扮男装。我因为认几个字儿，我寻思教书啊就能度日。哎，这年头不容易啊。好嘞，把姑娘安排在后楼。呵，姑娘一进屋一看，这屋里头打扮得很干净。另外这老头高原呢，特别喜爱叶雪心，一辈子没成亲，堂前无子，有了这么一个小教书先生，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所以格外的心情敞亮。赶叶雪心到了楼上，梳洗完毕，躺到床上也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这是遇到好心人了，老头啊对我像亲人一样。从老人家的目光来看，老人是个正人君子。方才在院里走了一圈，府上府下也看了一遍， 人家是深宅大院呢，这片大宅子，好家伙，

0: 说明老头家里有钱。为什么一辈子未成亲，堂前无子呢？渐渐的就有点睡着了，朦朦胧胧当中突然被一阵声音惊醒，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啪啪啪啪啪啪呀，姑娘一睁眼睛，东方已然露出鱼肚白，不知不觉当中天头已然亮了。姑娘伏在窗户这儿往下一看，呵，当院就见姑娘伏身。姑娘一扶这窗户往下一看，就见院当中天井老头上下一身武术着装，手使一口刀，这口刀上下翻飞呀，那真是一口单刀手中轮，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君是五轮。一口单刀手中轮，要把此刀门路分，三才者天地人，君亲是五轮。团团如瑞雪，滚滚赛愁云，飞凤单展翅，鲤鱼跳龙门，一路分，两路，四路，八路分，变化七十二式，见刀不见人。这趟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前儿啊，那个仆人家人都站那看了。老头一趟刀下来，往这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好，大伙哗鼓掌。老头把刀放那儿，顺那病人架子上，又拿过来一口宝剑。这口宝剑也是上下翻飞呀，只见剑影，不见人影。这姑娘在这窗户这儿看傻了，哎呦，原来这老者是一武术大家呀，昨天来没看出来。姑娘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急忙穿好衣服，这回啊站到楼门这儿看。老头这趟剑练完了，往边上一放，管家过来把手巾板拿过来递上去，老头擦了满脸的汗。各位还行吧？哎呀，老人家，您不愧是孙中山先生面前的一名。还行吧？管家呀一点头，老先生，老人家，主人，我都不知道叫您什么好了，您不愧是中山先生面前的第一保镖。嗯，您太棒了。好姑娘被这几句话呀听的，就是姑娘听了这么几句话呀，就是一愣。中山先生面前的第一保镖，老人家是谁呀？不过姑娘被老人家的武功感，不过姑娘看到这高原老头的武功感觉到吃惊。姑娘心中暗想，我要有这身功夫，那不至于在小店里被抢，我要有这身功夫，也大可不必女扮男装，成天提心吊胆。我要有这身功夫，遇到什么强人我都不怕。姑娘几步就走出来了，老人家，您功夫太棒了。这回出来呀，就是个女儿身了。姑娘露出本来的面目，高原一看，哎呦，好丫头，长这么俊，这么漂亮啊！孩子，昨天睡得怎么样？老人家，承蒙您关照，睡得很好。嗯，老人家，您这身功夫可太棒了。
1: 嗨，跟您这么说吧，孩子，就凭我高原这身功夫，当年正经吃几天香饭呢。怎么，孩子，你看中了？
0: 老人家，能不能教教我？
1: 教你？
0: 嘿，我还从来没教过女徒弟呢。
1: 行，破天荒，破天荒，谁让你是我的老师呢？
0: 哎呀，老人家，这可不敢当。
1: 哎，孩子，这么的，咱们爷俩签个君子协定，每月的工钱我照给你啊，我教你武功，嗯，你呢教我识字儿，咱俩换，但我有个条件，你给我磕个头，叫我声爹，我收你个干女儿。

老夫我就高兴啊。这人呢，到姥姥堂前无子，我看人家家欢天喜地的，说句真话我都馋挺好。可我六十来岁了，结婚再生育不敢趟了。哎呀，昨天我一见着你孩子我就喜欢上，我一看你文文静静的，你要如果不嫌弃老夫，你就跪下给老头磕个头。孩子你放心，我高原的人品方方面面都是优良的。给爹爹磕头，叶雪星咕咚跪在当场磕了仨头，认识个干爹。赶紧起来，孩子，管家高三儿在摆酒宴，把这咱高家瞧的啊，差不多的是吧，那个名人绅士大腕明星找了几个，今天摆几桌，我收了一个女儿，我能不高兴吗？庆贺庆贺。是，高三儿转身出去了。简短接说，高原家是大排宴宴，姑娘叶雪心就在这儿高原家待下了。白天姑娘教高原呐、习字儿，姑娘就不明白，这么大年岁怎么还非要练习写什么字，多认几个字呢？老头啊就摇头，女儿啊你就别问了，我因为什么想习字啊，我告诉你啊，还没到时候，将来爹爹自然告诉你。雪心呐、你告诉父亲你家在济南什么地方，你舅舅上哪儿去经商去了，怎么个情况，爹派人给你找。叶雪心一琢磨，事情已然到这种地步了，另外通过多少天的观察，老头的人品太正了，正人君子，就私下里这仆人也好，左右的邻舍也好，也都撮大拇哥高原是高大善人。另外观其外知其内，姑娘一看高原的长相，老人家嘿，就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遗风的德高望重老者。叶雪心一走，我就得说实话，就把爹爹是济南警备司令叶长城，家如何活，怎么事儿，跟萧飞如何订完婚，萧飞如何一跺脚去参加什么革命，由头到尾啪啪一说，我此番也想闯荡天下，打出一篇自己的天下，我让萧飞看看，别让他瞧不起我，是如何长短的说了一遍。哦，高原点了点头啊，这是山东济南警备司令长官的女儿，这我干姑娘，这孩子太有志向了。原来是千里寻萧飞，为的也是自己做点事儿，学点能耐，别让萧飞瞧不起。好，爹爹成全你这个心愿。嗯，你放心吧，爹教你能耐，将来一定打过这萧飞。爹不是打过萧飞，对，不是打过萧飞，是让萧飞高看你一眼。老头高原倾囊而赠，坏了，这一学呀、姑娘一看学的东西可太多了，武术枪法，老头家里有枪，长短枪，金鸡喝了炮，什么都有，各种侦查的手段，特工人员的手段全都会。哎呀，这老头的身世可是个谜呀、另外这枪，老头的枪法是枪打飞鸟，百发百中，百步穿杨。老头除了不认字儿，只要沾五字的没有不精的。我再说一遍，从武功拳脚器械到枪，长短枪，不管是机枪啊，你就是手枪，金鸡盒子炮，在人手里跟人玩，掌中玩物，另外特工方面的一切手段精通。打个简单比方，就高原的特工经验，特工本领比这冷铁军都高出一截去。姑娘叶雪心学的东西可太多了，一转眼儿大半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呢，
姑娘晚上正在屋中睡觉。

听着墙外有个脚步之声，由外头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千足，唰飘身形跳到院中。现在的叶雪心今非昔比，那可不是那丫头蛋子了，现在整个是一武术大侠女，一孤身姑娘就起来了。老头啊，专门为叶雪心打造了三口飞刀，另外枕头底下24响的金鸡核桃炮，老头交给他时候告诉他，孩子，这颗枪你搁到枕头底下，这年头就咱老高家也不太平，天下你想都不太平，老百姓家能太平吗？来贼了你就给我干，打死由我去出头。姑娘随手把枪拔出来，烟在屋里头，因为他这屋里没点灯，往外头一看，大月亮劲儿清清楚楚，外边轻纱蒙面进来两个人，这俩小子手里都提着枪，一步一步的就来到姑娘这楼底下。这姑娘这外边是一个小墙，院墙不算太高，因为整个老高家的大宅子非常大，姑娘住的是独楼。赶这两个人呢就到了这楼梯口门这儿，有灾耳往里头细听听。姑娘一琢磨，干嘛的，是贼呀还是什么，深更半夜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姑娘这警惕性就提高了，来得好，我跟我义父学了这么长时间了，正好试试我的身手，嗯，我看一看您俩小子到底谁能。姑娘啪一飘身就藏到门后，不大一会儿这两个人呢就到了二楼了。先头就进来一个，手里掐着枪，这嘴角往上一咧，还淫荡的一笑，他刚往里探头，姑娘在门后这手往上一抬，金丝缠腕啪一绕，正好扣在这小子手腕子上。你想在门后领不丁伸出一只手来把这手腕子啪你给他刀住，这小子一下跳，这小子吓一跳不说，紧接着姑娘这手就进去了，顺嘎着我就给他掏进去了，啪嚓一下了。第二个小子就在前边，这小子身后那位妈感觉到事儿不好，姑娘一个旋转倒毛就在门后冲出来，上前一探手，啪嚓这一掌正给击到后脑海上，姑娘就忘了这掌啊还攥着那枪呢，实际用枪把砸的，扑哧下了，砸到后脑海上，咕咚就躺在这儿了。姑娘随后把灯点着，低头一看，姑娘是着实的吃了。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姑娘叶雪欣的楼来了这么两个歹徒。这俩小子摸进姑娘的楼里头，姑娘一琢磨，深更半夜的，你能是好人吗？现在的姑娘啊，跟一年前的姑娘可大不同了。只打跟高原学了接近一年的武功，姑娘的能为是大有长进，出手不凡，啪一抬手抓住一个，光又砸趴下一个，灯点着一看，两个人是面带黑纱，黑纱去掉，姑娘一看两个人是面目狰狞啊。就在这么个光景，身背后有人朗朗的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好了，我女儿有出息了。姑娘就是一愣，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义父高原。爹爹，这两个人。
2: 是啊，这是歹人。来人呐，不大一会儿家人过来了，把他俩抬出去绑上。
1: 我要问问谁这么大胆子敢到我的家中。这就把这俩人抬出去了，绑在庄脚上，用冷水泼过来。俩小子吓坏了，
2: 说干什么来了？
1: 说高原怎么赶到了呢？老头那什么功力啊，啊，
2: 练的是全手夜击四尘的功夫。
1: 什么叫全手夜击四尘呢？你看那深更半夜啊，家犬看家护院的狗，那宠物它差劲，就农村那看家护院的，夜深人静，他那鼻子哎一挨地，你二里地以外来人，他能感觉出来，他通过那个地震那个脉波，他知道这叫全手夜击四尘。你看那公鸡一到天亮，哎，他就叫，到那点儿他就叫，他已经形成规律了，他的生物钟已经都定格到那儿了。所以老头呢，别看躺着睡着了，基本上院子哪儿来人察觉出来了，全手夜击四尘嘛，那中国的武功绝门武学，一般人都不会。就现在那美国据说打伊拉克的时候，有一种仪器往地上一放，几十公里以外来什么东西都能测出来。我估计啊，那就是根据咱们国家传统武术研究出的地震感应仪，那都是美国跟咱们中国学的啊。这个我是不是准，这个不知道，反大体可能是这么个意思。反我一听你就那么一说，高原就感觉出来外边来人了。老头咕噜身起来，心里琢磨，这谁呀，这是这么大胆怎么跑我高原家来，真是活腻歪了。老头出来高抬腿慢落步，来到院里门这儿一看，哟，有两道黑影钻进自己女儿的房中，飞头几道。老头气得直突突，有心大喊一声吧，一想别的，我看看我这干姑娘的武功到底怎么样，不到万不得已我别出手，连这点小贼你都没察觉，你白练。就这么的，老头在后边跟着，一看自己的干女儿太利索了，哎，啊，啪撂倒一个，啊，咣砸昏一个，行啊，老头很高兴，就这么的把俩贼绑这儿了，说哪儿的？
3: 哎呦，老先生，高先生饶命啊！
1: 你们怎么这个动静呢？啊，什么毛病？
3: 哎呦，人的名，树的影，谁不知道您老人家高原呢？哎呀，饶命啊！
1: 你们哪儿的？
3: 回老爷子话，
1: 我叫张谦，他叫李四。哪儿的？我们是老黑山的，圣天堂手下的，圣天堂是我们大掌柜的。
3: 哦，高原点点头。离此80里路，正东有一山叫老黑山，上边有一伙匪叫圣金堂，这个大掌柜的姓圣，听说这是个仁义之师啊，仁义柳子。什么叫柳子呢？就土匪。这个土匪啊分好几种，有的是杀富济贫、扶危救困、水泊梁山那样的土匪，那样的梁山好汉，这样的人呢专杀富人，拿富人的钱周济穷人，那是仁义之师，哎，替天行道。还有一种呢，愣抢，恶土匪，不管好人坏人呢，那是一起抢一起夺呀，这样一种匪。还有一种呢，是专门跟官府干的，所以这个匪呀也分三六九等。这个圣天堂，高原早就听说过，老黑山的仁义之师。你们两个是那儿的？
1: 是。哎呦，高老先生、高老爷子、高老祖宗，看在我们大当家的面上，你就饶了我吧。
2: 你们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
1: 本是啊，到这高桥镇来踩盘子来了，就是来打听信儿来了，看地形来了，奉了我们大当家之命到这儿来了。可是我们在这后街一过，偏巧啊，你家小姐在楼上，我们两个看你家小姐长得非常俊，我们就起了歹心了。所以们老先生啊，我们狗胆包天呢，你就饶了我吧。
3: 哦，这老头可来劲儿了，
2: 这气的，原来看我女儿长得貌美，你们起了歹心，你们是圣天堂的部下，圣天堂口口声声除暴安良仁义之师，原来你们养了一堆苟且之

砰，边上有刀，拿过来把这俩小子耳朵就给拉下去了，滚，告诉圣天堂。我可跟你说实话，别把我高原惹急眼喽，否则老黑山给你踏平喽。哎，俩小子捂着耳朵撒腿就跑。看看左右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好了，睡觉。女儿啊，没事你就放心吧啊。这跟前儿闹匪，但有一点，有我在高桥镇就没人敢来。可这俩小子不知时务，一脚高一脚低的，不怎么闯这儿的。放心吧，孩子，回去睡觉。第三天，老头上午正在屋中喝茶呢，管家进来了。掌柜的，外边来俩人，说是老黑山的圣金堂打发来的，要见您。哦，哼，高原呢哼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呀，顺着鼻孔，气得圣天堂你空有虚名，养了一堆苟且之徒，还有脸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啊？让他进来。不大一会儿，外边进来俩人，恭恭敬敬的。高原一抬头一看，这俩人呢都二十来岁，都是农民打扮，这衣服但是洗得非常干净，恭恭敬敬地给高原行了个礼。高老前辈，我们奉我家大当家之命给您送上一封信。拿上来。高原就知道没好事儿。你看他们那两个不孝的子孙跑到我家里了，让我把耳朵弄去了，圣天堂来报复了呀，我就不怕报复。把信接过来，打开一看呢，上边写的清清楚楚：高原前辈拜上，天堂浙江有礼，祝前辈龙宴喜康，万福平安。近耳闻我手下夜至泥斋，被老人家擒获，斩去二耳目，实乃对我老黑山不敬之举。今派我手下二人前往你宅，请老人家能否到我老黑山一谈，是非曲直，公正自有平素。落款圣天堂。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说我听说我们那俩人跑你那儿去了，到你家宅去搅闹去了，你不应该把俩耳朵拉去，你把他杀了都没事，你这就是对我老黑山瞧不起呀！啊，你磕碜寒碜我们老黑山呢、啊？你能不能来？咱俩是公断是理断，还是私断？你到这儿，咱俩说道说道，你敢不敢来？这个信有叫号的意思。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高原朗朗一笑，啪一拍这桌子，我说两个送信呢，回去告诉圣天堂，就说明天我高原正晌午时准到老黑山，去吧。是，这俩送信的转身走了。叶雪欣过来了，爹真去啊？怎么的，不去难道说怕他不成？我可听说圣天堂弄了一伙土匪，是仁义之师，整了半天是一堆鸡鸣狗盗之徒。丫头别着急，爹嘿嘿，凭我的功夫，凭我的能耐，就凭我高原这名儿，他老黑山也奈何不了我。爹，既然您有这样把握，我赞成您去，女儿也想跟您去啊。这个出乎高原的意料之外。你也跟我去？孩子，那可危险，他不方便。爹，您就让我去吧，我跟

0: 齐了，不光兵刃，枪也得带吧，把子弹压满满的，一支金鸡20响大盒子炮递给了叶雪欣。孩子，带在身上，有什么事儿翻脸就突突他们。嗯，别看他们土匪竟糟蹋老百姓，空有虚名，走。正东80里，转眼之间就到了老黑山下。前边是一片树林呢，这个路啊正好在林的中间穿过，对个就是老黑山。刚到林子边上，就听里边通通通三声洋炮响，哗，一边出来20个，两边站了40人，雁翅拍开。正当中闪出一人，这人有30来岁，长过脸，黄白净子，往前走了2步，一抱拳：“老人家，莫非您就是高原高老前辈？”老头得翻身下马呀，打仗也好，玩鸡的也好，理解上得过去。
1: 不错，我就是高原，你是谁呀？
0: 我是老黑山二掌柜的，圣天堂大掌柜的属下，我姓李，叫李刚。
1: 哦，李刚家的。什么规矩？
0: 嘿，一张嘴就问什么规矩。对呀，闯你老黑山柳子土匪窝，这土匪有很多规矩，你给我亮亮。这就说明高原呢，人家见多识广。
1: 老人家，跟您面前怎么敢立规矩呢？啊，包括我家大哥说了，您一杆大旗迎风飘摆，谁不知道您是中山先生的第一保镖，谁不知道您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那是泰山北斗啊。不过我们山上弟兄都想见识见识。老人家，你回头观瞧。就看李刚拿手往树上一指，说树嘛，一个树杈挂了一个红绳，底下拴着一枚大钱儿。老人家，久闻您枪法绝伦，能不能给露上一手百步打金钱？
0: 高原乐了，李刚啊，要说百步打金钱这个游戏啊，我年轻前16岁就开玩，玩腻了，我让你开开眼界。啪，就看高原一伸手给地上捡起一个石子来，往上一弹呢，说百步打金钱是不是100步？不是，大约也就30步到40步左右，那就了不得呀！这石子啪一弹上去，正好打到这大钱上，啪的一下子，这大钱哗哗哗哗哗哗哗就左右摆动。这回老头把枪拿出来了，李刚，这个大钱啊要在那不动，说一枪把他打上，12那年我就玩够了，这回大钱动起来，你看老夫一枪把他击下。李刚就一吐了舌头，特别那大钱那才多大呀，就来回的哗哗哗这么动，你一枪的把他打下来？李刚的眼睛瞪多老大，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哼哼，老头说了3扔，在手上啪一道花插进腰间。李刚啊光顾看老头了，一看老头这个动作太优美了啊，咱大岁数，海下长胡须飘身形起来，空中翻卷，哪吒探海式，紧接着翅膀横空，嘿，这身子前手往外探，后手是勾手， 那两条腿啪

0: 空中大劈叉。哎呀，这个动作太棒了啊，这像那李宁似的体操运动员似的，这太美了。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起码奥委会得颁发奖牌，最少得给个银牌，好说得给金牌。他就忘看这大钱了，张着嘴瞪着眼珠子看着老头。高原拿手指着指，哎，李刚，看见大钱儿，大钱儿、再一看呢，大钱儿已然踪迹不见。有人跑过去把大钱儿找住了，给打下来了，枪打洞的大钱儿。老先生太好了啊，啊，里边请，里边请。这第一关缓过了，到了第二关。站到山口底下了，再往上走那就是人家的中心大寨。这时候啊，姑娘一看呢，山口这一边也站着20壮汉，手里都是长短家伙，胸脯舔子，肚子鼓子，好家伙，眼珠瞪子。在这前边有张桌子，这桌子上边蒙块红布。这又是什么招啊？高原问了一句。老先生，呵呵，说句实话，人的名树的影，对您老人家呀，我们早已经是久仰久仰了，就想见您。弟兄们不过也想开开眼界啊，这不是吗？看，啪，周开一看，高原低头一看，这个桌子上是一块豆腐。上边插的三支香，就像咱们家香炉，哎，插那三支香是，这香啊都点着了。老先生，我们呢听说您有一手绝活，叫枪打香头。说您退多少步，啪的一枪，说那子弹呢不是把那香打着，是正好那子弹在那上边那火蹭过去。把这个火给蹭灭了，香呢还不短，就子弹在上边愣擦过去给蹭灭的。这个说当年您在广州的时候露过这手绝活，您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叶雪心一琢磨，这哪是来谈判来了，这是来让我爹爹给这武功展示来了。哦，好好好好好，不过老夫的枪打枪头可不是睁眼就打的。那您是怎么打的？我是把眼睛蒙上打的。蒙上打的，对，这叫意念枪法。意念枪法，什么叫意念枪法？蒙上眼睛往后退多少步，心里想估计这枪在哪儿，哎，一抬手啪一枪，就这个意念。嘿，这家伙你听说过没？说有的说你这说书是不是太悬了，你看这玩意儿周书理戏，眼睛蒙上啪啪啪三枪，枪打枪头。就在那当中有人哈哈大笑，闪出一人，高原一抬头不由得吃了一惊。咱们说到高原和他的义女叶雪心来到老黑山，这山有山规呀，想进去得露几手绝活。一呢，看你有没有这能力；二，够不够资格进我们的山寨。当然了，高原对这些绝活那都不在话下。第一手绝活露的是枪打飞钱，二手绝活露的是枪打的枪头。两手绝活露完了，这些土匪们一个个都瞠目结舌呀，开了眼界了。不怪咱们大当家的说呀，说高原高人也。就在这么光景，里边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你想死小弟了。出来一个人，高原扎了一膀，抬头观看，哟，面前站这个人呢，大高个， 长过脸，面如紫玉，两道扫帚眉，豹纹眼，鼻直口方，底下留的胡须，他这胡须长得都跟钢针似的，扎里扎下的，蓝串绸的单衫，皮艇大把带，斜插盒子炮，黑色的灯笼裤，里夫尼的垫口鞋，白袜子。这人由打寨子门这儿一出来，往高原面前一站，嘿嘿，大哥，你看我是谁？高原看了半天，一跺脚，妈呀！张开双臂膀抱住此人，眼泪下来了。兄弟，怎么能是你？大哥，哎，不是我是谁？赶紧里边请，快点！
1: 岳涵，这些土匪们一琢磨，整了半天，咱们大当家的跟人高原还有交情认识，哦。让高原露这两手，就是让咱们服气，让咱们看一看。这就让到了山中央大厅，所说的大厅就是搭的木头板房，一溜十间长筒房子，里边有桌椅板凳，坐下，这边给献上茶来。大哥，来啊，拿过来。不大会儿弄过一方盘来，上面蒙了块红布，啪，红布周开，高原一看，是两颗人头。兄弟，这是，
0: 哎，大哥，这个就是张谦和李四那脑袋。他不是夜进你家吗？嗯，想行其无礼之事，回来还舔个脸跟我说，让我给宰了。多亏他俩上你家去了，我才知道你的姓，要不然的话呀，哎，咱俩还难以见面。
1: 说这个圣天堂就是老黑山这个大掌柜的，真名姓冷，叫冷云光。说他怎么叫圣天堂呢？那是土匪的绰号。你像宋江，那就有绰号叫及时雨啊，什么战九江啊，什么一枝花呀，像东北的土匪什么坐山雕、许的马棒啊，这都是一些绰号。当土匪的不报真名。说这个冷云光跟这高原是一种什么关系？
0: 俩人基本上是在一起长大的，小时候一起在少林寺学艺，后来一起到了日本，在日本也就是1905年20多岁的时候，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跟孙先生回到国内开始闹革命。这个冷云光在日本的时候啊，娶了一个日本媳妇叫方子，这方子非常贤惠，冷云光呢就把她带到中国来了。可老打仗，后来一看方子怀孕了，就把方子送回日本。先生闹革命是担当孙先生的保镖，40岁了，这个年岁已经到了，孙中山杀富济贫，富也就困。底下这些人一看冷云光这能耐也太大了，行，你就是我们大当家的啊，你放心吧，哈哈哈哈。就这么的把冷云光就拥护为老黑山的大掌柜的，起了个匪号叫圣天堂，在我这儿干胜似天堂啊。他手下有两个人是踩盘子的，一个叫张谦，一个叫李四。冷云光一想，咱们老在山上坐吃山空啊，这两天得探探道，看哪家大户的钱啊足，粮食多，绸缎布匹有，就这样的，咱们抢他一个，就打发张谦、李四到高桥镇踩盘子。结果这俩小子在街上绕的胡同，偏巧叶雪欣姑娘在楼上，俩小子就看着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姑娘咋这么漂亮啊，今天晚上去。哎，俩小子飞蛾投火，结果去了，让老头把耳朵给拉下来了，说杀富济贫，富也就困，专门收拾那富人。
0: 对，
1: 那你们两个啊，跑到人家去看人姑娘好， 这么整个他妈

土匪吗？挡出去宰了！哗，把张千李四俩小给宰了。随后冷云光写封信，一琢磨，你说我要去这玩意儿，我现在是个匪，咱怕人高原瞧不起我，你说我把他请来，万一人家不来呢？冷云光就想了个招，我呀给你写个激将法的信，你敢不敢来到我山上来，咱俩评理，就凭你高原的脾气你肯定来。就这么的写了封信给高原送去了。高原真来了，哥俩见面，哼，那个亲劲儿就甭提了，赶紧摆酒杀牛宰羊屠了驴啊，这家伙大摆宴宴，全山庆贺。冷云光跟底下的弟兄们都说了，我可告诉你们，这可是我的哥哥，比我年长八个月。大伙一听基本上算同岁，年长八个月还比划那么大，使那么大劲儿。各位，当初我们都在孙先生手下当保镖，我们在少林寺学过艺啊，我哥哥能为比我强。哎，哥哥，冷云光啊一挠挠窝门子，大哥，我没听说过你结婚，这姑娘是谁？高原一乐，这姑娘啊是我的干女儿，是这么回事。哦，点点头，嗯，太好了，这姑娘可太漂亮了，好好。哎，云光啊，你媳妇呢？唠起家常来了。冷云光打了个嗨声，哎，那不是1905年吗？咱们在日本参加孙先生的同盟会，我就跟一个方子，我们两个就结婚了。后来啊，我就把他带到中国来了。哎呀，南北打仗，你说我带个家属也不方便。后来方子就怀孕了，我一想啊，把他送回日本国吧，我就把他送回去了。送回可送回去了，结果没信儿。临走的时候我跟他说呀，你这孩子要生下来要是个男孩，就给他起个名叫冷铁军。为什么叫铁军呢？铁的军队才能胜利，对吧？要是女孩随便起。可是后来我又到日本都去了两趟，找不着了。我一想啊，已经这么大岁数了，干脆哎就完了吧，我也不找了，誓而不死，誓才不散。哥俩说真心话呢，大哥，你别看我占山笼络一帮兄弟，但这些人都让我调教的好人，就那张千李四俩王八犊子跑你家去了，让我给宰了。要没有他呀，咱哥俩还见不着呢。还哥俩皆大欢喜。这叶雪心呢，这回又认识一位高人，就是冷云光。冷云光也说了，我就拿雪心也当自己女儿吧。啊，你看咱们离了80里地，有时我在山上待腻了，到你那儿，你到我这儿，咱俩有啥能为，就教这雪心姑娘。冷云光也把自己的绝功绝活绝技交给了叶雪心，姑娘的能为是啪啪的涨。转眼之间2年过去了，姑娘一想啊，我得去找萧飞去了，现在我站在你萧飞面前，我让你萧飞知道知道我的能为。姑娘确实有两下子，此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狼烟四起的，姑娘也暗中打听到了，说萧飞在冀中平原游击队，也不是侦察大队，当了个头。姑娘就把这情况跟高原和冷云光说了，老人家，我想到外头闯荡闯荡，第二个找一下萧飞。嗯，高原点了点头，孩子去吧，我同意，这小日本
占我山河，侵我中华，百姓啊太惨了，到外头狠狠地打这日本鬼子啊，有用到我们老哥俩的地方，你尽管吱声，你要言语一声，我们俩也去，听见没？冷云光也告诉他，孩子啊，到外头啊多注意点身体，这包钱你拿吧，有用得着，你冷叔叔的地方你吱声，我们老黑山就是抗日根据地，明白吧？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个事儿，原来啊我们家你那婶儿就日本女人，我们俩还有个孩子，你再给我顺便打听一个人，有没有叫哎，行了，也别打听了，你就去吧。哎，什么也不说了，丢了这么多年也找不到了。欲言又止，冷云光的意思，你找一个有没有叫冷铁军的，可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姑娘就这么样拜别两位老人家，这就到了冀中一带。经过侦查发现了萧飞在冀中第三军区侦察大队当了一名大队长。姑娘一琢磨，我去找你去，可站在你面前你背不住还是瞧不起我。叶雪心一琢磨，我给你露两手，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叶雪心的厉害。第一次露一手是在保定城，哪儿？武馆。这武馆侯飞不眼见的让人家给抓住要送到宪兵队吗？这回叶雪心呢可大显身手了，啪，把武馆的馆长给打死了，把侯飞他们两个人救出来，这是第一次。二一次就是萧飞审这白曲酒，姑娘在窗外听着呢，可以说姑娘这个功夫是来无踪去无影啊，那是了不得的，比萧飞高的多的多。他为了让萧飞知道自己有本领有能耐，所以他必须得贴近萧飞，我得给你玩几手漂亮的。所以在外头一听白曲酒说实话了，这边叶雪心把枪抬起来，啪这么一枪击毙了白曲酒，那意思告诉你萧飞，我得知道知道啊，在你身后有个高人。随后姑娘就赶到仁和医院杀死了松本三郎，抢先一步。那么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姑娘做的。叶雪心为什么？就是想在你萧飞面前展示一下，我不是那大家闺秀小小女人。包括在圣清宫，包括旅馆给萧飞送信，包括这次到张静思家去弄炸弹，姑娘始终在张静思家门外担当了警戒的任务。这个警戒的任务啊，那是姑娘自愿的，万一你萧飞有什么危险呢？结果姑娘发现个秘密，张静思家中那个管家是特高课打发进来的密探，对门是他的上线。姑娘把俩人全抓住了，压在了破庙内，把萧飞带到破庙。你问问吧，说为啥姑娘老也不太吱声呢？老是哼哼，目的就一个，我要一张嘴说话你不认出来我是女的吗？现在呀、还没到时候，没到露真正身份的时候。多然我把保定闹得天翻地覆，我让你萧飞知道我叶雪心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的时候，那时候啪我一露庐山真面目，一看哎呀我未婚妻这么大能为真是 OK 啊，那时候你萧飞呀就得心服口服。你看这姑娘跟萧飞较这个劲儿，萧飞从内心感谢面前这位蒙面人。现在在破庙已经问清楚了，管家也说实话了，是特高课答复我们两个人监视张静思。姑娘反手两枪把两个人给打死，为什么？杀人灭口啊，因为外边围上了，这俩小子一旦落到日本人

手里头，一说实话，张静思就有危险，一有危险炸弹就弄不出来，萧飞这任务那就算流产。所以姑娘啪啪两枪把两个密探打死，两个人趴在这屋里头，外边已然包围了，为首的正是日本军务省打发到冀中一带的特别行动小组组长冷铁军，哗围了呢，真下了功夫了。冷铁军呢、啊、他就琢磨这个破庙里头可能有萧飞，放下武器走出来，否则格杀无论。这时候叶雪心就琢磨呀，我得救萧飞，得豁出我的生命来救萧飞。你听了，我在这儿冲出去，我把他们引开，你在这边走，你是谁你不必多问，日后你自然知道。姑娘刚要走，萧飞一想，不行，我能让你为了救我而牺牲吗？一探手啪就把叶雪心的轻纱给拽下来了。萧飞是大吃一惊，月光下观瞧能不认识吗？我们老萧跟这叶雪心那也是初恋呢，那可以这么说，那是萧飞一生当中那第一次的定亲，白纸黑字写的婚帖，所以萧飞这辈子也忘不了叶雪心。一看是叶雪心，雪心，怎么前前后后都是你？是我。为什么？因为咱们定了亲之后，你就走了，去参加革命，参加了抗战。我由心里佩服你的行为举动，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也有志向啊，我也有远大的理想，远大的抱负，所以我也走了。我女扮男装，遇到了高人学艺，学了能耐，我在保定的所作所为，我让你知道我叶雪心不是白给之人。萧飞紧紧抓住叶雪心的手，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就在这么光景，突然后边有人大喊一声，哎，不要害怕孩子，别看外边的日本鬼子围上，爹爹我高原到了。后边杀出二人往这儿一站，萧飞见到叶雪心，两个人过去是定过亲的，可是萧飞呢当年离开叶雪心留了封信，上边写得很明白，年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为男儿志在四方，大展宏图，报效国家。走了，叶雪心一琢磨，你这是瞧不起我呀，哎，天涯海角找萧飞，我学点能耐，我让你看一看，我们女流之辈也不是白给。叶雪心就跟高原老人家学了一身的本领，在保定啪啪啪啪露了几手，露几手的原因就是让你萧飞看一看。那么今天两个人，叶雪心看了看萧飞呀、啊、我爱你，深深的爱着你，我之所以要暗中露上几手，就是为了让你别小瞧我，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了，那暗含的那意思你也知道我多大能为了，我这心也就满足了，你赶快走，我现在冲出去把敌人引开。萧飞听这几句话呀，就如同一棒炸弹落在自己的心头。叶雪心多么爱自己呀，为了把敌人引开，喝出命去了，都豁出去了，谁出去那非死不可。两个人你推我让，萧飞一摇头，不，谢逊，我出去，你还有任务没完成，不，我出去。正抢正争的时候，后边有人大喊一声，慢，雪心，萧飞，你们二人都不要争了，老夫

冲出去引开敌人，你二人赶快走。啪，领不丁站出一人来，叶许熙一回头，谁呀？高原。老头手里都是双盒子炮，嘿，像老黄忠一样往这儿一站，这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不由分说，就看高原左脚面一打地，右脚面往后一蹬，整个一大侠往外就冲，枪声大作呀。有的听书的在那儿琢磨，叶雪欣跟他学的能耐，老头怎么这么高呢？这么大能耐呢？你别忙，我介绍两句。咱也别说高原冲的农民起义，还有那土匪都得压下去。可是国库空虚啊，光绪皇帝不是不知道，这几年连着的战争，现在打开国库啊，没多少钱。又有大臣出主意了，皇上啊，要想荡平这些匪呀、啊、和这些农民起义队伍，是得需要钱。不过呢，这个各州啊各府这些当官手里头有钱，得给这底下的官员施压。有这么句话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啊、你看老百姓没银子，国库里没银子，下圣旨命各州各府的衙门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州6万两，府下给他10万两的指标，否则的话去掉他的顶戴花翎。皇上一听，哎，这主意不错。这全国多少个府啊，多少个州啊？对，就这么的下了一道圣旨，让吏部形成了公文，全国往外发。因为国库空虚，各州各府各道台赶紧往京城送银子，银子聚在一起好招兵买马，供给国家的部队去弹压地面，镇压这些匪徒。大致这个圣旨就这么个意思，吏部把公文也形成了，全国就发下去了。咱们不说发到别地方，单说发到了德州山东地界。这个德州这家李祖荫甩开膀子，把这各商号各买卖掌柜的都找来了，开了个大会。各位，现在国家有难呢啊，寺外闹匪，皇上下了圣旨要荡平这些匪寇，自然呢就得需要钱。这不圣旨和吏部的公文来了吗？命本府在半个月之内集银10万两。我是当地的父母官呐、啊，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仰仗着各位同仁呐、啊，帮个忙伸伸手。随后呢又给老百姓施压，挨户的摊派银两。你反李祖荫使出浑身的招法，连压带拍带哄带吓，拉赞助，还这家伙弯门盗洞，这么说吧，弄了13万两。随后这小子自己揣下3万两来，把10万两白银打成箱放在这儿，搁到府的后院，这得往京城送啊。他连夜写了个请柬，明天晚上我要请总兵贺文斌吃饭，就把这请柬送去了。第二天就把这总兵贺文斌请来了。这小40来岁，大高个，长了个马脸，好家伙，俩大板牙支着，挎着宝剑。哎呀，知府大人，您看这么客气，哎呀，贺总兵啊，赶紧坐，备了几样小菜啊，咱们喝点。哎，好说好说。俩人就坐那儿了。这个总兵就是弹压德州地面的，拿新词来讲就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长官。贺总兵啊，明天得来。

0: 劳驾你一下。
1: 哦，干什么去？
0: 进京。这不是吗？吏部下了公文，皇上下了圣旨，各地集资，我这儿把这任务完成了，10万两白银呐、啊！嘿嘿，明天就得请总兵大人亲自进京，把这银子交到吏部。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今天的健康提示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饭桌上的三个变化，就是消化系统提示你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了，时不时啊烧心反酸。这些吃饭时的小变化可能就提示我们消化系统啊在悄悄变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消化系统衰老的一些信号，并且告诉大家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个吃饭表现提示消化衰老。那

那消化系统啊，负责将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是各器官衰老时间是有差异的。首先，口腔、咽喉是40岁开始衰老，那胰腺分泌功能50岁开始减退，但是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是比较强大的，它的衰老啊，对人体影响不大。55岁呢，我们开始出现胃肠运动功能的下降，对于老年人影响最显著，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肝脏啊，是从70岁开始，重量随着增龄而减轻。80岁的时候啊，肝脏的重量下降了约1/4。那么肝药酶活性与诱导性开始下降。那么消化系统的衰老呢，是藏在一些吃饭的细节里哈。首先就是味觉的改变，口味变重了。随着年龄增长，口腔黏膜、舌头等组织萎缩，味蕾功能呢会自然退化。新生儿啊，拥有约10000个味蕾，而到了老年，这一数字啊可能就锐减至了3000个以下。研究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对食盐的感知阀值是年轻人的2.2倍，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够获得啊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变化，像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等，也可能会引起味觉的减退。第二呢，就是食欲减退，吃两口就饱了。有些人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啊，非常喜欢的食物吃起来也索然无味，甚至啊，出现了厌食、食量减少等一些症状。这是因为啊，老年人的胃容易受到扩张能力变差，那胃蠕动和排空能力下降，容易出现腹胀啊、这个早饱等一些表现。此外呢，牙齿缺损、嗅觉和视力下降也会影响食欲，进而导致食物摄入减少，造成营养不良。更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老年人因长期啊食不知味，会陷入到进食焦虑，从而形成越没胃口、越不想吃、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第三啊，就是吞咽能力的下降，吃饭容易噎。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唾液分泌量呢会减少，加上咽部肌肉运动出现老化或者是不协调的现象，所以啊吃东西更容易噎住。因为咀嚼肌和口咽肌群等功能的减弱呢，约30%到40%的高龄老人会出现吞咽异常，表现为饮水、呛咳、误吸等等。还有啊，就是一些常见的消化不适应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啊？老年人呢出现了各种消化系统的不适应，往往啊的这个是衰老啊、药物啊、包括疾病啊，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共同导致的。要学会科学应对常见的症状，与消化衰老和平相处啊。我们来说一说哈，怎么来应对。首先就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上腹饱胀或者出现了这个打嗝啊，建议呢每餐7-8分饱，充分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韭菜啊这个芹菜啊和一些油腻食物。进餐时呢不要一次性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扩张。第二啊，就是烧心和反酸，也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由胃酸、胆汁等反流入食管引发，表现为胸骨后灼烧感、反酸、吞咽疼痛，严重的时候还可能损伤我们的食管黏膜。那如果是餐后出现症状，可以少食多餐，分次饮水。如果常在夜间或者是凌晨出现症状，睡前3小时应该禁食了。还有呢，与消化衰老和解。首先保持口腔的卫生哈，早晚刷牙，牙齿缺损的时候建议及时的修补或者是佩戴假牙，每年要定期检查口腔，还要定时喝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1500到2000毫升，天热运动的时候啊应当适当的来多喝。第三呢，是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哈。那么在保证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要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啊，多吃麦片等全谷类的食物，还可以吃一个苹果和新鲜牛奶。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可以吃橄榄油、芝麻酱等润肠，不建议吃冷凉的食物。还有学会减压哈，建议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如果出现了焦虑、心情低落哈，要及时寻求家人或心理医生的帮助。我们还要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规律啊，这个定期的运动啊，推荐散步、太极拳，而且每周还要有这个抗阻运动，最好是3到5次，每次至少30分钟。
最后啊，就是定期体检了，建议大家每年去查体，一旦出现持续乏

0: 力或者是食欲减退、饭量减少四分之一、体重减轻等情况，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去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我们走进健康提示，了解我们身边的健康知识。近期啊，刊登在《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新研究提示，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怎么回事呢？研究团队发现啊，在这个潮湿的环境之下，即便是34度的气温，就能够让人的心率稳步上升，这意味着心血管的负荷就加剧了。但是呢，当空气干燥的时候，这一临界值啊又提高到了41度，并且研究还发现，在人体核心体温升高之前，高温就已经开始攻击心血管了，使我们的心脏开始变紧张了。那么湿热真的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吗？我们具体去了解一下。
2: 这个研究呢，共选择了51位年轻的健康的参与者，他们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进行低强度的体力活动。那为了找到对心脏影响的具体的阈值，那每5分钟就会增加温度和湿度。研究结果呢提示，在温热潮湿的环境下，如果是34度，这种血液的循环来降低温度，所以呢就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增快。另外呢，为了散热，就会增加从核心体温到皮肤这些血液循环，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增高。那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患者，他们的负担会进一步增加。
3: 好，刘医生，如果像您所说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哈，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很大的负担啊。那大家会有什么样不适的感觉呢？尤其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2: 首先呢，高温闷热天气就会引起病人出现啊胸闷呐、心慌等一些症状，这和环境有相关性。但同时，如果您存在真正的病理情况，比如说出现冠心病了。那胸闷憋气代表病情加重，如果血压增高了，会导致头晕头痛，这和血压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在高热闷热天气呢，交感神经会被激活，这时候容易发生啊心慌等表现。而同时呢，闷热天气本身就会引起胸闷憋气这样症状。但是如果是高血压患者，血压明显增高，可能会导致头晕头痛比较明显。如果是冠心病患者，可能会出现胸闷憋气。那谈到胸闷憋气呢，应该关注到底发生的位置，比如说心前区，那同时引起的时间是不是超过了15分钟。如果这些表现都存在，应该提示比较严重，要尽早到医院。那如果是高温引起的脑中风的发生，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病人表现为言语不利或一侧的肢体活动不利，这些都提示中风可能发生了。
3: 那刘医生，我们刚才说到温度哈，大家平常比较关注，比如说现在是30度啊，还是35度啊，甚至还是38、39度啊，是吧？那另一方面就是湿度，有些朋友家里可能也会制一个这个湿度表。那一般您从专业角度讲哈，一般推荐多少的湿度可能就会对心脏增加一定的负担了？什么样的湿度就超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阈值了？
2: 这项研究呢，它没有特别提到湿度的一个界限。而我们更多还是从温度来考虑。那研究也提示，对于人的影响，在闷热潮湿环境下34摄氏度，而在空气干燥情况下41度是一个临界值。
3: 那刘医生您看啊，现在正值这个盛夏，所以很多地方的朋友呢，不仅感受到酷暑，同时还感觉到这种闷热，下闷上蒸哈，特别的难受。尤其像您刚才提到

0: 个小时应该通风调整一下。那同时呢，要避免从空调房到外面温差大于7度，所以应该要适合调整自己的空调的温度。第二点呢，就是要适当的补水。那天气热，出汗多，补水很重要。我们建议每天成年人应该喝水量是2000到2500毫升。那应该建议大家呢，要分次少量的小口喝水，每次饮水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同时呢，夏季胃肠功能都会比较脆弱，所以建议您应该注意合理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啊、干果、酸奶、粗粮、杂粮，应该避免吃啊油腻的食物啊，那个油炸食品要应该少吃。最后呢，夏季天气闷热，心情会烦躁，所以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安然度夏。
1: 确实啊，这个湿热呢会增加我们的心脏负担。那提到这个心脏负担，一般很多朋友啊，如果有这个心脏类的疾病，都会备一个速效救心丸，大家并不陌生。那速效啊，指的就是药效快，救心啊，就是挽救心脏的问题。因此啊，这个葫芦形状的小药瓶啊，也是不少冠心病等慢性患者兜里常揣着的救命药。但是大家要知道哈，病情不同，速效救心丸的用法用量呢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速效救心丸它的用药知识。
2: 烈日炎炎，酷暑难当，不管是北方的炙烤模式还是南方的桑拿模式，都会让人大汗淋漓。一旦出汗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血液粘稠，很容易诱发冠心病。当出现胸闷、心绞痛等症状，很多人都会拿出家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
3: 速效救心丸啊，我们顾名思义啊，一个是速效，第二个是救心，它的这个功效是行气活血、去瘀止痛，啊，它能够增加呀、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因此呢，它可以缓解心绞痛。那么临床上呢，啊，我们主要用于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啊，心绞痛。
2: 现代医学药理研究证实，速效救心丸能扩张冠状动脉，舒张血管平滑肌，抗心肌缺血，降低血液粘稠度，适用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急救的各个阶段。而这个被誉为救命药的速效救心丸，事实上蕴藏着中医大智慧。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缕药香穿越古今。当现代医学与千年古籍相遇，使中医药迸发出更强的生命力。速效救心丸出自中药制剂专家张晨贵之手，他翻阅了大量古籍，不停地反复筛选、研究、分离，再予以临床试验，终于在1982年研制出了用于急救的速效救心丸。40多年来，他究竟救过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速效救心丸也被誉为传统中药理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典范。那么速效救心丸究竟为什么能够起到速效救心的作用呢？
3: 速效救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啊是川芎和冰片。那么川芎呢，是活血化瘀的一个常用药物啊。那么它的性味啊是辛的、温的啊，它能够入肝经，它具有呢活血行气啊、祛风止痛的这个功效。那么川芎它的药性啊，其实在《本草纲目》啊，它说的非常的简明扼要，把它的这个通窜性呢、概括得非常好啊。川芎啊是血中之气药，上达巅顶，下通血海，中开郁结，旁达四肢。那么在这中开郁结，哎，就是说这个川芎它能够迅速走到胸部，能够抵达心脏，那么把冠心病啊、冠状动脉里边的淤血给它化掉，能够疏通血管， 这样让新的这个气血呢。

0: 如迅速的流入心脏，这样呢大大的就改善心绞痛了啊。那么川芎的作用啊其实已经非常神速了，但是要想达到速效救心的这样一个目的呢，其实还不太够，还要借助这个冰片，这个东风啊。这个冰片在这里面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浓缩成四个字，就是通窍醒神。这啊就是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心梗啊、中风啊，它都少不了这个冰片呢。那么现代医学的研究认为啊，它是可以这个促进啊它透过这个黏膜的作用，所以说呢，那么它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的有效成分啊，那么很快就透过了黏膜，发挥它的作用了啊，所以就体现它的速效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如果您出现胸闷、胸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冠心病先兆症状时，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正确的服用方法可以让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发挥得更快。
0: 那么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主张呢一次是10到15粒，因为这个药它的独特的特点啊，所以是含服的啊。我们最好是在用药的时候把它嚼一下，先给它嚼一下，当然它已经很小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嚼一下呢，使它广泛的接触我们的舌下的面积。另外呢，从现代这个药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舌下含服以后啊，它就避开了我们叫啊手过效应。比如我们吃了这个东西啊，经过胃肠道的吸收以后，那么它可能经过肝脏啊，它会有个手过效应。很多的药啊，就是它的取药浓度不能够达到啊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的取药浓度。那么这个药呢，我们经过舌下含服，就避开了这些啊潜在的不利的过程，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血药浓度，发挥速效的作用。
1: 当然了，除了突发心脏疾病，速效救心丸也可以起到防止冠心病心绞痛发生的作用。
0: 这个对于西医诊断的稳定性的心绞痛，我们强调呢是预防用药为主啊。那么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患者呢可以选择啊速效救心丸呢，那么按照疗程啊或者间断的应用啊，哎。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那么我建议呢，是大家呀要坚持规律用药，一次呢是4到6粒，啊，一天3次。
1: 看到这儿，相信您已经了解了常备速效救心丸的重要性。圈友那年花开说，我除了家里常备速效救心丸，车上也会放一瓶，有备无患。还有一位圈友志勇说，我都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揣到衣服内兜里，感觉不舒服就可以拿出来服用。不过小圈要提醒您，这两种保存方式很容易影响到速效救心丸的药性。
0: 那么储存条件呢，我们强调的是阴凉、通风和避光。比如讲我们有的人呢，哎，把它放在这个长期给它置于车里啊。那车里呢，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啊，到夏天非常热是吧，你空调也不可能说24小时开啊，所以说呢，那么最好是不要储藏在这个车里边啊。当然说那我今天啊我要去干什么事，我就临时的是吧，可能3-2个小时，那问题不太大啊。另外呢，有些这个朋友，有些这个患者他会问，哎，他说那我就随身携带，我放在贴身的这个口袋里行不行？那一般我们不建议啊，因为这个体温呢迅速就会传导到这个药物上面去，我们尽量呢放在包里啊，这样的话它这个温度会相对可控。
1: 那您可能就要问了，如果出门忘了带速效救心丸，又突发心脏不适该怎么办呢？李主任教您一个穴位按压的方法来快速缓解。
0: 一个呢是内关，在这个腕横纹啊，就是这个手掌和这个前臂的交界啊，这个地方，你看这地方有一道纹。那么这个腕横纹上方啊，这边食指、无名指和中指这三个指就是我们同身寸，就是2寸啊。那么这个2寸呢，哎，你看我们往上一理，这地方有2根大筋，非常硬，就在这2根大筋中间啊，这个左右我们定了，那么上下一定，哎，就是这个穴位啊，这个就这个穴位，这个叫内关。我们可以啊用这个大拇指啊，大拇指给它摁呢，比如讲就是使点劲儿啊摁，或者由别人来摁，那么摁自己呢会有一种酸麻重胀的感觉啊。那么我们持续呢1分钟左右， 啊，然后哎，我们可以再摁，啊，隔个间隔个10秒到15秒，我们可以再摁，啊，这是一个穴位。这个内关呢，它是手厥阴心包经的啊，是一个八脉的交汇穴，那么所以它能够哎通脉啊，这个止痛啊，行气活血啊，所以这个穴位呢还是非常有用的。
1: 万横纹下三指两筋之间就是内关穴，用力按压1分钟可以起到行气活血的作用，左右手反复按压可以有效缓解心脏不适。不过还是要提醒您，不管是使用速效救心丸还是按压内关穴，都是一种应急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症状缓解后应尽快就诊，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大吉正在继续哈，一年当中啊最热的季节，各类消暑神器呢也是闪亮登场了哈。今年呢，像可以降温的这个挂脖冰圈啊，挂在脖子上的电风扇火了，还有啊就是随手一喷，随时随地携带啊，就是这个降温喷雾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单品。那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其实还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和健康隐患哈。比如说离皮肤太近会使皮肤产生冻伤，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引起皮肤坏死。一些喷雾当中呢有香精成分，如果是敏感体质的人群使用，可能还会造成皮肤过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清凉喷雾。
1: 前不久，小勇在对着手臂使用清凉喷雾后，起初感到非常凉快，但不一会儿皮肤开始疼痛发红，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白斑。经医生检查，小勇是因为使用了清凉喷雾，皮肤被冻伤了。通过及时就医对症用药，目前小勇的病情已经好转。
2: 使用清凉喷雾为什么会被冻伤呢？在夏天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给咱们的皮肤降温呢？
3: 清凉喷雾啊，现在在夏季用的比较多，但是这清凉喷雾啊，现在里面成分比较复杂，在咱们选购的时候一定选购一些合规有正常生产资质的产品。有一些冒充说效果好，清凉效果比较好，能迅速降温的里面，它往往会加一些化学试剂，比如说像有丙烷、二甲醚这些东西呢，它的浮点比较低，浮点在零下20-30度甚至更低。但这些东西喷到物体表面，喷到人体表面之后呢，它能够迅速的气化，把物体表面和咱们皮肤上的这个温度迅速的降低到0度以下，引起这个皮肤的烫伤。但是用一些比较正规的这种清凉喷雾呢，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一些像矿泉水啊、海盐水之类的，这种它不会说导致皮肤温度的迅速的下降，不会引起皮肤的烫伤，还能够起到降低皮肤表面温度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清凉的感觉。
2: 嗯，所以说您分析有可能是这位小朋友他选用的这个喷雾里边的这个成分可能就咱们说的太过激烈了，是吧？它迅速吸热，迅速降温，就使得出现了一种皮肤的温度迅速被降到-20度那种状态，就产生了冻伤的结果。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也想问问张医生哈，如果我们的皮肤真的迅速被降到了-20多度这种温度哈，产生了冻伤，那一般来说患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
3: 冻伤啊，它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驱期，第二个阶段是反应期。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先驱期呢，皮肤会出现，比如说红肿、酸痛、发干，到后期呢，它会出现这种疼痛啊、起泡啊，甚至出现坏死、疤痕的形成。这个冻伤啊，它大概分为4处，一般指的就是皮肤表面，皮肤的全程，另外一个是再深，有可能是到这个皮肤的脂肪层啊、神经啊、肌肉，这个根据冻伤的程度不同，大概分为这4个级别吧。这个表面越浅，它这个反应相对来说越轻。如果要是冻到这个肌肉骨骼这个到4度的情况下，这个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皮肤感染的，甚至坏死啊，更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截肢这种情况。
2: 哎呦，那是很严重的了。那像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使用清凉喷雾不当造成的这种冻伤哈，那可能是比较浅的冻伤。
3: 清凉喷雾它这个冻伤有时候也挺厉害的，就是根据它持续的时间，你喷的这个量，因为清凉喷雾它这个温度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局部的温度降到-20-30度。如果要是量大，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会引起皮肤全程。它这个冻伤的程度还是挺厉害的，冻的也可能会达到皮肤全程产生的冻伤。皮肤全程冻伤一般会形成疤痕。
2: 平常大家可能关注烧烫伤会多一些哈，了解的更多的知识，但是对于冻伤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今天我们说到了一种情况，就是夏天使用清凉喷雾，那正好也请问一下张医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或者其他的一些操作不当的一些形式也可能造成我们皮肤的冻伤？
3: 有的。你像现在随着咱们日常生活的提高，有些东西它需要冷藏，需要冷链运输， 这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干冰，二氧化碳是在降到零下40多度的情况下，它会成为一种斯坦，是这种的，它要是长时间接触的情况下，它也会导致冻伤。这种冻伤和刚才提到像这种丁烷呐、丙烷呐，包括二甲醚这种化学试剂的冻伤造成效果是类似的。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如果要是看到固态的，另外一个打开之后在常温下会形成蒸发，形成这种气味的情况下，这种最好别让孩子去拿着玩去接触。这个要是拿在手里面，它也会能造成。
2: 张医生，最后想请问您一下，您看现在哈正值这个天气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都想给自己降降温哈，尤其皮肤想它凉快凉快。那像这种清凉喷雾，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才能正确的发挥它的功效？或者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更科学的、更合理的给我们身体降温的一些方式呢？您能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吗？
3: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清凉喷雾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产品是不是有正规厂家，要看看里面的成分。这是不是合规？里面的成分呢？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淡盐水啊，也可以做一些含有薄荷的精油，直接喷上在皮肤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出去要打个伞，穿一些防晒的衣服啊，涂防晒霜，这些也有助于遮阳，避免肤上的紫色。另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在自己家冰箱里面冷藏一些面膜，把这个温度呢不要弄得太低，一般咱们的湿度也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皮肤表面温度降下来，还挺舒适，也不会引起皮肤的冻伤啊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除了这个清凉喷雾啊，在炎炎夏季啊，这个很多朋友啊还会用这个饮食来防暑哈。比如说这个在高温天气当中，我们人体呢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的现象哈，这是导致中暑的原因之一。因此呢，为了健康的度过夏天，我们应该注重补充电解质。那接下来啊，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哪些美食当中含有电解质啊，方便大家更好的防止中暑。
1: 今年入夏以来，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一些健康隐患，尤其是重度中暑、热射病，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究竟哪些人群会有发生热射病的风险呢？
4: 那热射病其实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叫经典的热射病，那这种病人呢，通常是有基础疾病的，他的易感人群其实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体温调节能力不太完善的这部分病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啊、小孩儿。那么另外一种类型，我们叫劳累型的热射病，那它通常是发生在就是健康的人身上，比如这个病人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但是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边，如果进行长时间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它就会也有可能会产生热射病。
1: 专家介绍，这两种类型的热射病，无论是哪一类易感人群，热射病的发生都与他们的身体状况有关。那么，是否与营养不足或是某种营养素的流失有密切关系呢？
4: 我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长跑，他可能跑了8公里左右吧，然后就突然倒地了。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体温40度。他是前一天因为有点腹泻的情况，所以他应该还是存在脱水的问题，一个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在他身上，他就表现出来一个低钠血症。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体弱的病人来讲，他一般是如果是温度高了之后，他这个室内的环境又不通风，又是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时间长了他就容易脱水。
1: 人体中矿物质的大量丢失导致电解质紊乱，成为了引起热射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5: 一方面呢，是我们随着高温下，然后我们会出现大量的出汗，出汗就丢失水分啊，让我们脱水。同时呢，在水分丢失的过程中呢，会导致很多的矿物质随着汗就排出去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钠、钾、镁这些矿物质就大量的丢失。同时呢，我们体内的高温下呢，也会造成体内的蛋白质的一些丢失和破坏。这样的话呢，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出现了一个 丢失或者是说我们缺乏的情况，引发了体内的一些生理功能的变化，进而出现了我们说热射病的这种表现。你比如说你的电解质紊乱呐、你的脱水的状态啊，甚至昏厥这些情况啊。
1: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补充电解质，起到预防热射病的作用呢？
4: 轻的这种中暑，那可以喝一些含钠的一些饮料啊，然后补充钠是可以缓解的。
1: 针对家里出现轻度中暑的人群，专家建议可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缓解症状，随后再去就医。在此，张博士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妙招——糖盐水。
5: 那么糖盐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配置的方法啊，比如说500毫升水的情况下呢，可以加4.5克盐和25克的葡萄糖啊。那么这种比例情况下，我们通过喝这种水，能够快速的去纠正你的能量不足的问题，纠正你的矿物质不足和还有这个缺水的问题。
1: 而对于健康人群，平时要做好营养储备，尤其是要注意补充富含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使体内电解质保持平衡状态，从而起到预防中暑、降低热射病的患病风险。对此，张博士为我们推荐了一个预防中暑和热射病的食谱。
5: 饮食里我们要多注意去补充一些矿物质。第一类呢，我们可以选择饮料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茶，比如说绿茶啊、红茶啊，还有这个菊花茶。那茶饮料呢，一方面呢能够增加咱们饮水量，另外呢茶它还含有很多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茶多酚啊，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比如说菊苷啊，这个菊苷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在食物上我们可以多喝一点粥，绿豆粥，这样的话呢能够清热解暑，还能够促进食欲。这里面呢这个钾和镁的含量也很高。在蔬菜和水果选择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略带一些苦味的蔬菜，你比如说苦菊呀，比如说苦瓜呀啊，这些食物呢它这个有一些刺激食欲，同时呢有一个解暑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些蔬菜里面呢，它的钙和镁的含量也很高。
1: 而对于不喜欢吃苦味蔬菜的人群，则可以选择钙元素含量较高的小白菜、油菜和含钾元素较多的豆角、菠菜以及含钠元素较多的西芹等蔬菜，来帮助我们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在水果上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吃一些仙桃啊、西瓜呀、仙枣啊，这些里面呢，它的钾的含量相对高一点。此外呢，香蕉中呢含钾的量比较多一些，能够补充我们每天随着汗液丢失的这部分矿物质元素。那么随着我们汗液和排尿这个过程呢，还会排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比如说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那比如说猕猴桃，还有这个仙枣，这里面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那西瓜呢，它是比较均衡的，可以保护水分啊，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同时呢它的钠和钾的含量呢又相对比较适中。那么蔬菜和水果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进入身体之后，就会成为我们体内电解质的一个组成的成分啊，帮助体内维持正常的酸碱的平衡，也能够给体内带来充足而稳定的水溶性维生素的一个供给，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1: 此外，因为大量出汗会使人体容易丢失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所以我们每天还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建议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喝一袋牛奶，多吃一些鱼虾瘦肉和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有效预防汗后出现低钙血症，从而对预防中暑和预防热射病起到积极作用。
6: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泳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口腔有这个咀嚼的一个运动，能够帮助切割磨碎食物，让食物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那咀嚼运动啊，依靠的是牙齿和我们的这个咀嚼肌肉来完成的。咀嚼时啊，肌肉仅发挥部分的作用，一般呢不发挥全部，而留有潜力。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提高咀嚼的能力，定期进行口腔清洁，增强牙周组织的健康，提高牙周组织的支持能力，可以增加我们的咀嚼效率哈。这样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消化能力。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咀嚼能力真的能够越练越强吗？
7: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今年四月份啊，最新发表在 ICI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它呢是针对土耳其的100位左右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那么它这个研究设计的呢比较精巧啊，它主要是把这些患者分为了两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这个咬合能力啊，就是所说的咀嚼功能比较好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二组呢，就是牙齿有部分缺失啊，或者完全缺失，从而影响了这个咀嚼能力的患者。然后比较了两组的这个基线的血糖水平，主要是用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来进行判断。那么第一组的糖化要明显的高于第二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咀嚼能力与血糖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咀嚼能力好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更低。那么这项研究后续呢，又进行了一个后续的研究，就是把咀嚼能力不好的这部分二型糖尿病患者呢的咀嚼能力，通过牙齿矫正啊、补牙等等方法，把他的咀嚼能力提升了。那么在咀嚼能力提升之后呢，他们的血糖水平在2个月之后复查糖化血红蛋白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改善咀嚼能力之后，血糖呢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8: 王医生，您看很多啊罹患糖尿病的患者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在牙上的并发症，龋齿啊、松动啊、包括脱落等等，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咀嚼能力与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7: 好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他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神经的并发症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的这种表现。所以呢，从这种血管神经肌肉的角度看，他们的咀嚼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其中中老年人比较多，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牙周病、缺牙、牙齿的缺失，这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看呢，糖尿病患者的咀嚼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又指出了咀嚼能力和血糖之间的关联，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看似没什么关系的人体的这两方面啊联系到了一起，就是说，咀嚼能力可以影响到血糖，提升咀嚼能力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
8: 听明白了。那王医生，您看针对普通人群来讲，咀嚼能力下降都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会有一些后面不良的健康影响在等着我们吗？
7: 对于普通人群呢，咀嚼能力其实一个呢是跟这个牙齿本身，比如说龋齿啊，比如说这个缺牙啊，比如说牙周病，就是口腔本身的一些疾病有关，他们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咬合能力啊，比如说疼痛也会影响他咀嚼的这个主观的意愿，这是对普通人来说。那么普通人群呢，也有一些会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它包括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慢性疾病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血管神经的功能啊，从功能角度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
8: 王医生，您看一直咱们都在讲这个咀嚼能力，那咱们在这项研究中有这个判断咀嚼能力的标准吗？是嚼的次数呢，还是食物的分散的细致程度呢？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啊？
7: 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咀嚼能力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实际上它分组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它口腔的一种这种完整度啊，是否有这个咬合的这种畸形啊，是否有牙周病、龋齿，从而影响了它这个咀嚼能力。那么是通过它这个口腔局部的这个疾病状态来判断它的咀嚼能力啊，而不是简简的单单的通过咀嚼的次数。
8: 嗯，
7: 啊，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咀嚼次数达到，比如说30次以上的话，可能会使这个食物充分的嚼烂，而让我们充分的吸收，就说明这个咀嚼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8: 嗯，听明白了，王医生，那您看，针对中老年患者朋友哈，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咀嚼能力呢？有一些比较好的小方式吗？
7: 一个呢，因为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疾病的很庞大的人群，所以对于中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做好监测啊，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做好监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啊，从而避免这些慢性疾病对咀嚼能力的一个影响，啊，包括肌肉减少、神经功能的下降啊等等这些影响。就是第一点，就是慢性疾病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种养护啊，因为老年人他也是一个缺牙容易出现的群体，如果出现缺牙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牙列的一个整齐，那就是进行补牙、义齿等等这些修复。第三呢，就是如果有本身的口腔疾病，比如说龋齿、牙周病，那么一定要到这个口腔科啊进行这个就诊啊，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那第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啊，就一定要保证一个锻炼啊，就是我们日常锻炼肌肉也好啊，锻炼心肺功能也好，我们口腔的咬合肌同样需要一个锻炼啊，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增加这个咀嚼的次数啊，来增加我们咬合肌的这个力量啊，也可以改善这个咀嚼的功能。
8: 嗯，王医生，刚才您提到了用进废退哈，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咬合肌，会有一些小动作，您可以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吗？自己在家能够练一练的。
7: 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咬合肌的反复咀嚼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我也不太好举例子，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苞米的话，我可以啃给大家看一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啊来进行一个按摩啊，就是我们咀嚼这个有几个肌群啊，包括这个下颌关节啊，还有这个颌下的肌肉啊等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工的按摩啊，来改善一下局部的肌肉的灵敏性和这个强度。
0: 姜黄素呢，是从姜科天南星科当中的一些植物根茎当中提取的一种二酮类化合物，可以呢增加人体的抵抗力，治疗各种炎症啊，包括感染性的疾病。那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啊，姜黄素能够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降低血浆的粘度和全血的粘度，包括像抗肿瘤啊、降血脂等一些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姜黄素真的能够抗炎抗氧化吗？
1: 关于圈友提到的姜黄素，记者搜索后发现，网络上关于姜黄素的文章还真是不少。有的说姜黄素是餐桌上的营养素，具有抗氧化、抗炎症的作用。还有的文章把姜黄素称为超级食物，不仅具有一些保健功效，还可以对人体免疫系统起到调节作用。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姜黄素被宣称有保护肝脏作用的保健食品。那么姜黄素到底是什么？它真有网传的这些保健功效吗？
9: 姜黄素啊，其实是一个多酚类的植物化学物，来自于一个姜科类的植物姜黄。不论是姜还是姜黄啊，它们其实属于一个大类，都属于姜科类。在它这个姜黄的根茎部呢，有大量的这个姜黄素。
1: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是科学家主要从姜黄中提取出的一种多酚物质。姜黄和咱们常吃的生姜都属于姜科植物，姜黄的外形也和生姜很像，但切开之后会发现姜黄的肉偏橙黄色，而生姜的颜色是淡黄色。姜黄素主要就是姜黄粉中的提取物。那么姜黄素对人体有何健康意义呢？网传姜黄素具有抗炎症、抗氧化等功效，事实真的如此吗？
9: 抗炎症呢，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那我们的抗氧化酶呢，可以抑制和清除体内的过氧化，减轻它对于机体的一些损伤，进而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我们可能都知道啊，比如说衰老也好，或者是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甚至肿瘤都可能跟过氧化损伤有关。而我们的姜黄素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抗肿瘤方面呢， 呢，其实近几年也是一些研究热点哈。它主要是能够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能够抑制我们肿瘤细胞周边血管的形成，能够增加化疗药物对于肿瘤治疗的一个效果。那种种机制呢，其实哈，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姜黄素对于我们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的这些机制，大部分呢是集中于我们的临床前实验，也就是意味着是我们的体外细胞实验或者是动物实验。那从动物到人，这中间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我们的医学专家、药理学专家去进行研究。
1: 那么姜黄素都在哪些食物中含有呢？
9: 那姜黄素啊，实际上呢，已经因为它的良好的着色性哈，已经被我们中国列为这个可以添加的一个食品着色剂之一了。那所以大家可能在很多的火锅调味品，或者是这个黄色的这个面饼啊，甚至还有一些饮料里头能看到它的身影。我们查调料表里头，可能很容易看到姜黄素这样的字眼。这就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普通的着色剂，可以在使用范围之内加入到我们的调味料里头去。那咖喱呢，对于有一些尤其夏天哈，苦夏到了，我们说食欲不好，用咖喱这种调味品可能能刺激食欲，同时还能补充一定的姜黄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是很好的一个食补的角度。
1: 专家告诉我们，姜黄素不仅存在于生姜、芥末、咖喱中，姜黄素在调料中的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的，如复合调味料、火锅调味酱等。我国对姜黄素的添加量也是有标准要求的。
9: 国家标准里头呢，明确提到我们复合调料品里头如果要加入姜黄素呢，不能高于0.1克每公斤。
1: 关于姜黄素的食用，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姜黄素和黑胡椒搭配一起吃最健康，因为据说胡椒碱会减慢姜黄素的新陈代谢，因而令姜黄素的浓度增加了20倍，更利于人体获取更多的姜黄素。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呢？
9: 因为姜黄素呢，它确实水溶性很差，我们人体对于姜黄素的吸收率也比较的低，所以呢，你要说怎么跟食物搭配，它的吸收率更高，说实话，没有太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1: 那么市面上售卖的一些姜黄素保健食品，又是否具有护肝等保健功效呢？
9: 我还是建议病人先从食补的角度来考虑，另外呢，它是一定是保健食品，不是药，所以呢，不具备有药物的治疗效果，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需要吃的，还是要咨询专业的专科的大夫，结合您的肝肾功能来进行补充。
1: 专家指出，有研究发现姜黄素是姜黄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炎作用，而且是一种抗氧化剂。然而姜黄中的姜黄素成分并不高，无论是食物中的姜黄素还是保健食品，都很难达到药物治疗水平。除此之外，关于姜黄素，专家还给出了一些建议。
9: 确实姜黄素有很多的好的身体的功效哈，我们也推荐大家从食补来补姜黄素，但是呢，我们的圈友朋友们不要走另一个极端，认为这个姜好啊，咖喱好，我要天天吃顿顿吃，那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胃肠刺激的。尤其我知道有一些西南地区的朋友爱吃泡的这个姜，这个泡姜呢，它其实辛辣味会更重，而且呢咸度也会比较高，那如果每天吃这样的一个泡的姜呢，可能会有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医学答案。
0: 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因为呢前段时间有消息传来啊，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68岁。那这种癌症啊，其实在我国的发病率呢也是逐年上升的，但是它早期发现治愈率是很高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和大家共同去聊一聊哈，怎么早发现，怎么规范治疗，怎么日常的防范。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
2: 您好，那个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应该李医生也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话题了吧？
2: 是关注到这个媒体铺天盖地在说这个事情。
0: 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这样一期节目吧，让大家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认识到这个癌症是吧，包括如何预防，如何规范的治疗哈。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肠癌哈。我们都知道肠癌早期好像是没有疼痛的对吧，
2: 是是是，
0: 而且很多患者啊他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哈。那他到底藏得有多深，我们身体最早会发出哪些不起眼的信号或者说症状呢？
2: 其实早期肠癌真是像您刚才说的是很难有临床上症状被自己捕捉到，但是你要细的一些体会的话，你如果我也随访过，因为我们临床中做很多这种肠癌病疾病的患者，我就通过这个就问他们，我说你早期有什么症状吗？其实细想回顾，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症状，比如说早期的一点少量的便血啦。还有呢，可能这个排便多多少少有点这个，有点粘液便啦，或者是多多少少有点绞痛啦，但是这些症状或者这些信号，有一部分这个患者是没有及时到捕捉到的，
0: 对，
2: 他可能觉得啊，是不是我有一些胃肠不舒服呀，或者是肠绞痛啊，大家也不会往这个肿瘤方面想，
0: 对，
2: 其实我们中国这个肠癌这个发现率60%以上都是说在的，都不是早期，都是这个进展期肿瘤。我所说的进展期肿瘤是什么？包括中期，包括后期后来这些晚期肿瘤患者，他是这个相对来说分期比较晚的。当然这个和国内一些包括欧美啊日韩那个还是有区别，日韩啊包括这个欧美的国家，因为它是胃肠镜普及率比较高，
0: 对，
2: 它可能发现的是早期肠癌相对来说发现还是比较早的。
0: 是的，所以它还是有一些可以有迹可循的东西是吧？
2: 对，有迹可循。
0: 但是你看啊，作为普通的这个大众，尤其是包括我也一样哈，作为男同志，可能我们经常这个大便的习惯就不太好啊，比如说一天可能2次3次，尤其到了夏季，在贪凉是吧，在吃的这个东西在不太新鲜了，可能身体更加的不舒服，大家很少会与这个肠癌挂钩，总觉得是不是肚子不舒服了哈。
2: 就是
0: 啊，
2: 其实这个还是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以为这个癌症离你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是你这个中国人，目前来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来说，每10万个人就有19.6%相当于10万个人里面有20个人，你患胃肠肿瘤，就是每年的新发病例。
0: 对，
2: 这样你看中国，咱们呼和浩特就以300万人。咱们粗略估计一下，就以300万人为基数的话，你乘以这个，相当于每年有新发600多例的这个这个结直肠肿瘤患者。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还是挺高的哈。您一拿这个数据来说话，大家突然就觉得，哎呦，我身边原来还有挺多这个人呢，是吧？
2: 是。
0: 您刚才还提到了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便血。是吧，这可能是早期能够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信号。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个便血啊，是不是我痔疮犯了哈？那我们怎么来区分它到底是痔疮还是确实是我肠道里面的一些血呢？
2: 其实这个临床中特别常见， 就是大家一开始便血都在痔疮方面想。再者呢，可能这个比较隐私啊，他自己觉得这个肛门有点肉球就凸下来啊，再加上便血，这典型的痔疮出血，其实不是这样。这个痔疮出血是它有是自己的特点的，因为痔疮嘛，它是这个直肠黏膜脱垂以后，聚集在肛门周围或者聚集在直肠肛管里面，它那个黏膜一破了以后，它那个出血是什么鲜血，
0: 红色的，
2: 而且这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便后滴血。再者呢，你要拿手指擦的话，拿手指一擦，那手指上明显的鲜红色的血。但是肿瘤出血呢，一般啊，除非肛管周围的肿瘤，我就说我指的肛管肿瘤就是指什么，就是低位直肠癌。要稍微往上一点，它这个血呢，大部分还是什么跟那个大便混在一起的，不会，而且它那个血什么发一些暗红色，
0: 对，
2: 不会那么鲜红的。当然，你说你即便你痔疮出血，也绝对是不能排除是不是有合并这个肠癌出血。
0: 嗯，
2: 如果细心一下，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的。
0: 所以就为了保险起见，是吧？就是你出现便血，不妨我们就去趟医院，哪怕是痔疮，我们也可以把它治了。
2: 对，其实你要是低位直肠的话，你不必要插胃肠镜，一个大夫的话，给你做个直肠指检。
0: 对，
2: 很经济很快速的方法就可以摸一下这个你是痔疮了还是低位直肠的肿瘤。
0: 通过指检就能够查出来了。
2: 那很一般指检的话可以触摸到直肠离肛缘7-8公分的距离，起码我这个手指头一摸，
0: 对，
2: 我就可以排查是不是有肿瘤还是痔疮。很经济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观察我们的这个粪便。
2: 是，
0: 我也发现了，就比如我自己也是啊，尤其家里安了这个自动的这个冲水马桶，好像感觉自己是吧，大便完了之后一起身，哎，就冲下去了，好像很少观察粪便了。这个是不是也很主要的一点？
2: 尤其你现在的都是这么的，就你讲话刚才说的这个冲水马桶，不像以前的蹲便，大家可能你还得翻回头按一下这个马桶，
0: 可能顺便就看了，
2: 看一眼，这你没你。可能一起来马桶盖一盖，连大便的啥形颜色啥形态你也不看，已经排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一个又不好的这个方面吧，就不容易早期的发现。
0: 对，所以早期发现的话，大家也别觉得是不好意思啊，
2: 是
0: 吧？别觉得这好像是我的隐私。为了我们的健康，就是您每次这个排便完了之后，其实回头
2: 看一眼
0: 啊，做一个自己的这个筛查，
2: 初步筛查
0: 。如果出现问题了，咱们赶紧去医院。无论是痔疮也好，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息肉哈，大家应该提早的去治疗它。那除了这个便血哈，还有哪些排便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得回头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粪便。它有没有比如说形状啊习惯啊，我们的次数啊，需要大家提高警惕呢？
2: 你包括这个排便的这个我们叫排便性状改变，我指什么大便变形啊，变细。再者呢，你看那个大便表面正常是可能这个大便上面有沟或槽，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这个肿瘤长了一起长在肠腔里面挤压这个粪便，在这个大便表面形成一个沟状的或者槽状的，就挤压嘛。这是一个形状。再者呢，还有排便习惯改变了，可能你平时一天排早上起来排一次便，如果得了胃肠肿瘤，可能一天排个6-7遍。再者呢，你排完以后呢，还想排，我们专业说叫什么里积厚重，还刚去厕所蹲完，啊一会儿觉得又肛门又还有粪便，
0: 对，
2: 又去上厕所，其实再。上厕所再排呢，其实你也排不出多少东西，那我们叫里积厚重。当然你说这个如果就是结肠肿瘤，包括靠下直肠乙状结肠这个地方的肿瘤，你有可能说嘛出现那个下腹痛。下腹痛啥情况呢？可能你排便的时候没有排便之前呢疼痛比较明显，排便以后呢疼痛缓解。再者呢，如果你要是自己这个细心一点，你摸摸肚子上，如果肿瘤比较大的话，你比较消瘦的话，你都自己能摸着肿块的。尤其在右半结肠啊，就是这个升回盲部了、升结肠了、肝区这个地方肿瘤，有时候可以摸到的。在临床中我们查体这类病人很多的。
0: 对，所以还是要观察这个形状啊，次数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肠癌，我们好像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是吧？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也分不清哪个是什么盲肠啊、直肠啊。那我们所说的这个肠癌，其实是不是包括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呢？
2: 这个大 肠癌，什么是大肠？大肠癌就是一般是在人体的这个外周呈 M 型排列，在排列在这个人体的这个外周嘛。
0: 嗯，
2: 它连接小肠这个起始部，我们叫是盲肠，也就是阑尾这个附着点那个位置上。
0: 对，
2: 再往上走呢，我们叫升结肠。哎，再往中段那个靠那个介突下那个位置上，我们叫什么横结肠？横结肠呈 M 型的，在那左侧呢，要是起始于哪儿？起始于横结肠脾区，完了出现降结肠、乙状结肠，最后到肛门。目前来说，这个临床中这个大肠癌发病率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0: 那主要是在哪？您刚才说到的哪个部位呢？是整个部位都会有吗？
2: 整个部位都会发生这个肿瘤，但是相对来说，直肠的目前来说，以我们临床的这个经验还有这个大的数据来说，直肠癌发病率目前是在逐年升高。
0: 是的。
2: 其次这是这个右半结肠，我们指的是盲肠、升结肠。再者呢，左半结肠、乙状结肠这一类的肿瘤。
0: 对。是，刚才其实您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哈，这个肠镜的筛查啊，是这个我们早期发现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家啊都会比较怕麻烦，而且怕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隐私的问题哈。那普通人我们应该从多少岁大家要开始做一次肠镜？还有就是我没有症状，我也觉得没啥问题，他需要做检查吗？
2: 其实目前来说，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推荐是到了45岁到50岁期间，应该是常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我所说的常规，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样，没有症状一定要去查。这个查的目的是，第一，我跟你讲，排查有没有肿瘤。第二是要干预，如果早期发现这个有一些息肉啦，炎性肠病了，我可以早期治疗。因为刚才咱们也讲过，这个胃肠肿瘤是早期可以熔断的，这个肿瘤它是相对来说，早期可以干预的，不像其他肿瘤你没法干预，这是可以干预的。你要如果发现息肉或者是良性的腺瘤，我在肠镜下地区可以给它切掉。切掉以后，你起码在往这个息肉到达癌变这一步，我就给它熔断掉
0: 了，阻断了。
2: 因为这个从息肉到这个发病成癌的话，一般要经过5到10年或者10年左右这个时间。这样我跟早期熔断，起码这一步就不再进行下去了。
0: 对。所以它还是有很长的这个时间让我们去做准备，
2: 对，
0: 去做决断的是吧？
2: 对。
0: 5到10年。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45岁到50岁期间。
2: 是
0: 推荐大家，就是您没有任何症状的前提之下，也要做一次肠镜。
2: 是的。
0: 那这个男女比例它会有，比如说男性高，或者是还是女性高呢？
2: 肠癌还是男性发病率要远高于女性的。
0: 远高于女性。
2: 跟这个男性的这个饮酒、吸烟都是有关系的。
0: 这个可能又跟我们稍后要提到的这个预防啊，如何预防
2: 有关系
0: 哈。稍后我们跟大家再详细的这个。去科普它哈，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肠镜哈，提到这个肠镜，大家就像我刚才提的，觉得还是嫌麻烦。就是您推荐这个肠镜，我们是怎么做？因为肠镜我知道现在有无痛的哈，还有这个普通的哈，还有没有？比如说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呢？
2: 目前来说没有，我觉得从我们临床中，肠镜是一个最直接、最有效这个检查方法
0: 啊。
2: 你包括咱们可以说有些我。

0: 无非包括咱目前的高分辨率 CT， 你肿如果肿瘤比较小，它是也是发现不了。
1: 对，
0: 还是要推荐做一个胃肠镜，它是我刚才也讲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检查方法。
1: 嗯，
0: 但这边你做了 CT 没啥事儿，我也绝对不能排除你没有说啊长息肉啊或者得早期肠癌这种可能性的。
1: 嗯，是。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也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我们如果做肠镜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前期做哪些准备？做完了之后，我们自己还需要做哪些后续的一些处理的方法吗？
0: 其实这个做肠镜最麻烦的一个准备，就是术前的这个做肠镜之前的这个肠道清洁。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土话说吧，就是洗肠子，
1: 把它排空了。
0: 排空。
1: 对。
0: 这术前喝一些这个渗透性的这个泻药，就一般喝这个3000毫升左右的水。就前一天晚上吧，假如说你第二天早上9点要做胃肠镜，前一天晚上你要喝水呢，把肠道这个完全的清洗干净。不然如果你这个做肠镜之前肠道没有清洁，你肠道里面全是粪便，影响你这个内镜的观察，可能有盲区。
1: 对，
0: 其实最痛苦就是一个术前的准备吧。其实我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药也比较好了，不是那么难受。我前年我自己查的嘛。
1: 哦，您也做过。
0: 我做过我自己查的，我也做的还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受。
1: 对，就是比起来，可能如果真是出现了这个癌症，我们在后续去做手术的话，
0: 对，
1: 它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麻烦，
0: 没有那么麻烦。
1: 而且这个麻烦，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比起你的健康哈，它也不算是麻烦，
0: 是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去做一个这个。
0: 其实如果你没有发现做肠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话，隔个5年之后再查，也不用说年年要查的。
1: 那不用每年去做，
0: 不用，
1: 5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0: 5年做一次，就我所说的就没有什么息肉啊，
1: 就是没有症状的哈，
0: 没有腺，不是检查没有发现息肉或者腺瘤。当然，如果你是那个肠镜检查发现有腺瘤或者炎性息肉，或者是有这个炎性肠病的话，你要隔1年到2年要需要再复查的。
1: 做过肠镜的朋友可能也回来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哈，就比如说在做肠镜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些息肉啊，有一些痔疮。或者说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医生在做的过程当中就直接给我切掉了剪掉了，这个是这样的吗？
0: 是的，其实这个我有很多病人吧，其实门诊中形形色色，因为我就是搞胃肠肿瘤的嘛，很多病人在门诊过来，他当时这个做肠镜中间发现息肉了，那个当时的内镜科医生就跟他沟通，这个切还是不切。那切呢有多少有点风险，如果怕肠壁切破漏或者出血，跟家属一沟通，家属啊这么恐惧吗？我就不做了，
1: 不切了，
0: 拿着检查单来去门诊找我。李主任，你说这个我怎么弄？我说你再复制一下吧，你还得再重复你那个之前的动作啊，再喝泻药，再约着去做吧。如果你说你不做，你放在这样，放在这个肠道里面，经过时间长了，万一癌变，你不是后悔吗？我就跟他形象说，我说这个你存钱的可以存一点，但是这个病你就别存着了。你放的时间长，一旦癌变，你就可能后悔莫及了，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
1: 对。那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这个规范性的治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部分治疗的手段，就是他还没有癌变哈，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肠镜就直接把这个手术做了的？我可能刚才提的也不是太全面哈。
0: 不，这个肠镜下切呢，第一要我们什么，就是个良性病啊，就是炎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
1: 息肉、
0: 腺瘤啊，腺瘤如果比较小，如果特别大的那也没法切。我指的一般局限在2厘米之内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早癌，早癌呢也是分情况的。就是我们一般早癌在肠镜下治疗，基于第一还是这个2厘米之内的这个肿瘤，第二呢，这个肿瘤分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我使的就是恶性程度比较低的，哪类情况恶性程度比较高？我跟你讲是未分化癌或者应届细胞癌啊，或者是粘液腺癌这一类的肿瘤，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比较高。如果肠镜下切，你毕竟肠镜下只是局部治疗。没有不涉及到清扫淋巴结，你这个因为我们临床数也有数据，就是早期肠癌也有10%到15%的发生的淋巴结转移的话，你光切肿瘤没有达到这个肿瘤根治性的目的，你把瘤子切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种子在什么，在淋巴结里面，这一部分淋巴结里面的癌细胞它就有可能 随着淋巴管回流到转

0: 再转移到全省各个地方，就涉及到远处转移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当然还有这个流体的侵犯深度，我们一般是就是黏膜和黏膜下层啊这一类的这个种，就侵犯比较表浅。如果侵犯到基层，或者是这就不适合做这个早期下这个肠镜下切了。
1: 嗯，
0: 嗯，如果你还当然做这个瘤体比较大，还是要术前查 XCT 的，就是我刚才要排查有没有淋巴结大。如果发现这个，即便瘤子比较小，肿瘤这个分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我是高分化的肿瘤，
1: 嗯，
0: 也不如果发现有淋巴结大，还是要推荐。这个是行根治性手术切除的。
1: 对，所以这个肠镜切除它不是万能的，
0: 对，不是万能。
1: 比较针对于这个早期的，
0: 对
1: 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息肉，或者说这个肿瘤相对比较小的，
0: 对
1: 啊，才可以哈。所以还是要结合其他的检查，我们要综合来看。
0: 综合来看
1: 啊，那如果说确诊了，那不幸确诊了，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呢？
0: 这个我们在这个教科书，包括我给大学生讲课也是，这个肠癌是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你第一要手术，第二要综合治疗。当然这个手术呢，目前我们像可能我是2006年大学毕业，2008年读的研究生，2017年读的博士，上的博士。你在这过程中，其实在学的过程中，这个肿瘤的治疗也是在逐渐变化。你看早期我包括我2001到2006期间课间实习，我在这个去做课间实习进手室看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开刀，一般做这类手术开刀的话，可能开一个下腹部的切口，或者中腹部，一般开20到30厘米的大切口。
1: 哎呦，这偏长了就。
0: 偏长了，那期嘛，大部分是以这个手术开刀为主。
1: 对。
0: 但是目前来说，近十几年，包括20年左右吧，大家都是以腹腔镜为主了，就是肚上打，
1: 以微创为主。
0: 微创打4到5个这个钥匙孔大小的这个切口，完了通过腹腔镜器械给它操作，把瘤体切了。最后你要，取标本可能也就个3到5厘米的切口就把标本取出来，更有甚至我们现在做 NOSIS 就是不用这个腹部开切口也可以把标本取出来。但是近些年呢，就是机器人的普及，有手术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做，越来越微创，越来越精准，治疗的方法也越来更级别更高，效果也越来越好。当然呢，做完手术呢，有一部分人是需要化疗，有一部分人是不需要化疗。当然一般我们是主要是看根据术后的大病理的结果，
1: 对，
0: 那就决定是不是要化疗的。当然，你可能有部分病人来了，就是发现已经是偏晚的。我所做偏晚就是四期肿瘤，包括合并肝、肺，包括腹膜，还有骨转移，
1: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0: 对，转移了这一类病人已经不适合手术，只要他没有出血梗阻，那其实以这个化疗为主的一个全身治疗了。给它转化，如果这个瘤体缩的比较好，全身转移控制的比较好，那我们后期评估是不是可以再通过手术给它干预。当然这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过程。
1: 是。那早期和晚期，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在治疗策略上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啊，就比如早期可能我们通过手术就能把它这个问题解决了，晚期的话可能就需要化疗呀、放疗呀，综合来进行判断哈。但是很多朋友他是这样的，一听说这个手术，尤其是要切肠子啊，这个就比较害怕了啊。而且这个肠癌手术，我们到底要切多少？那切完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这个正常生活，比如说排便呀、我的生活质量啊？
0: 这个根据肿瘤的发病部位，我们切的范围是不一样。你包括这个刚才讲右半结肠，只是什么盲肠，或者是升结肠，或者右半截这个横结肠的肝曲这个位置，我们这个地方要切多长呢？切要切10到15厘米的小肠。
1: 10到15厘米，
0: 这么长？
1: 哇，这个就
0: 小肠切到这么长的这部分小肠，再者呢，把右侧的升结肠、盲肠啊、盲肠、升结肠，都要切掉。
1: 哦。
0: 但是这个切完这一部分呢，总的原则来说是离肿瘤远近端各10厘米。
1: 离这个肿瘤远近端各十厘米，
0: 给它切掉了。同时呢，还有什么要清扫淋巴结？大家如果看过呢，可能看过这个肿瘤切出那个标本，它切完以后不是一个光溜溜的一个肠管，
1: 对，
0: 这上面是带一些细膜淋巴结的，就是我们从老百姓说的话，上面是带这个脂肪的，带着一部分油，那油里面是有什么？有淋巴结，你只有把淋巴结清扫。

0: 掉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当然右半结肠，刚才接着你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啥症状，你切完右半结肠以后呢，早期病人会有腹泻。为什么会有腹泻呢？因为大肠是咱们的水分的主要吸收源。
1: 对
0: 啊，你把那部分切完以后，它吸收这个肠管就相对来说少，
1: 它短了一截，
0: 短了一截，它就是这个，所以就会水的吸收相对来说就少了嘛，就排出的大便可能有点发稀。
1: 嗯，
0: 当然这是早期的，慢慢通过这个肠道代偿一段时间，它就会恢复的。
1: 嗯，
0: 当然你说这个到了横结肠，这个横结肠这个肝脾区，包括这个乙状结肠，一般我们还是刚才那个原则是。十的原则，就是远近端各10公分，
1: 嗯，
0: 切掉以后，当然如果直肠的话，就因为直肠越靠肛门，它这个距离就越来越短了。尤其低位直肠，我所知的低位直肠就距肛缘5公分左右的肿瘤，这个地方我们在专业上也叫什么冲突冲筋的位置，因为你切完以后涉及到一个吻合，
1: 对，
0: 如果你切的太多，这个直肠离肛门这个这已经没有地方。
1: 您指的这个吻合就是要把切完之后把两个缝合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吗？
0: 缝合在一起
1: 啊。
0: 一般到直肠的话，起码要低位直肠离这个肿瘤的这个下缘儿，离偏开远端怎么也到达到2厘米的位置，能理解我这个距离？
1: 能理解。
0: 瘤体的下方2公分正常的这个肠子，
1: 就是离肛门是吧？
0: 对，不是瘤体的下缘。
1: 哦，
0: 肿瘤的下缘切2厘米的正常的肠管，如果你要没有切到的，怕这个切缘不够。
1: 哦，
0: 切缘不够，因为这个直肠的它有个特点，它这个瘤体的一般是向上生长的更多一些，向下相对来说还是小一点。
1: 哦，
0: 嗯，
1: 就瘤体它是向上生长的，
0: 对，
1: 像我们人体的向上。
0: 是。
1: 哦，
0: 而且那个。直肠切完以后相对来说这个排便这个习惯还是改善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专业说叫拉屎综合征，就可能有的人就是排便次数比较多，有的一部分人是不排便就好几天不便一次啊，有的人像排便次数多一天10来次，很痛苦。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是一般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可以慢慢还是可能恢复的，通过一些饮食习惯和药物，再者那些盆底肌的肛门功能的锻炼，慢慢会改善。但是有些病人的这个改善的不是特别明显。
1: 对，
0: 尤其是低位直肠，术前做过这个放疗的病人，这个肛门周围这个控便能力比较差。有这类病人做完手术呢，我之前有的病人，他自己跟我描述的，他就不敢出门，出了门呢去什么地方，我先定位一下厕所在哪儿。
1: 哦，自己可能有点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住。
1: 对，
0: 其实这正经排完也排不了多少，但是就是这种控制不住。但一般人大部分还是半年左右就基本慢慢可以控制了。
1: 但是大家普遍还关注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切完了这个肠子之后啊，这两边的缝合会不会对我造成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这个缝合的好不好啊，会不会有这个漏啊，这是大家普遍关注的。
0: 是你这个漏是在这个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不是说非常这做胃肠手术不可不非得面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你我老跟病人家里面讲，这个在临床中讲，我说咱们家里面接水管的，你怕水管的漏？
1: 您这个比喻就很形象
0: 啊。对啊，你这个接这个肠子也涉及到漏的。当然，是目前来说，我们技术进步的很大了。
1: 嗯，
0: 目前来说，我们科这个漏的发生率一般是100个人里面有4到5个。
1: 哎呦，
0: 4到5个，
1: 这个已经很少了，
0: 很少
1: 达到95%了，已经。
0: 是。目前来说，我们这个结肠一般大家都是一些吻合器来给它这个钉合在一起呢。它那个吻合器目前来说，临床中也比较用的比较长，相对来说技术比较成熟，可靠性也比较好。它一般有3排像 B 字形的小钉子，给它就钉合在一起。
1: 对。
0: 再呢，我们还是自己做手术，也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和自己的一些体会，也有自己一些窍门。
1: 嗯。
0: 我们给它钉合完以后，我们还要拿手再给它缝合一圈。
1: 哦。
0: 相当于这个。你那个钉子3排钉缝三排，我们再缝合一圈，相当于缝了4圈，
1: 又给它加固一遍，
0: 加固缝合一圈，这个漏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了。
1: 嗯，
0: 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个漏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
1: 哎，
0: 但是也不能说绝对保证它不漏啊。有些病人因为他有些这个营养状态不好的，再者呢肿瘤位置比较低的，还有一些合并一些基础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本身它的末梢循环就不好，组织愈合能力就差。
1: 嗯，
0: 这是还有就接受过术前的这个性辅助放疗，组织脆了， 愈合能力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1: 对，
0: 嗯，
1: 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李医生的描述啊，我这个脑海当中反正是有一个画面了啊，我们如何去进行这个缝制，如何治疗，确实是很佩服您，在这样一个腹腔镜当中，我们这样的去操作它，确实是很精细的一个活儿哈。
0: 是，
1: 我刚才说完了，大家第一个担忧就是这个缝合的问题，第二个担忧就是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离肛门很近，是吧？有些可能确实也影响到了我们肛门的一些日常的这个功能哈。大家普遍比较担心的是，哎呀，我是不是要带这个所谓的粪袋了，是不是啊？我可能这辈子是不是都这样了，会比较苦恼。
0: 其实就临床中就是一个罩漏的问题，但是罩漏呢，跟也有自己的分类的，包括是用什么类的小肠管罩漏嘛，分为小肠罩漏啊、结肠罩漏，
1: 嗯，
0: 还有呢，我们还要分什么临时性罩口和永久性罩口。但是这个像这个临时性罩口，一般是什么？就是拿小肠罩口。这类病人我们就是一般见于什么直肠癌，也就是低位直肠癌，我们给他在这个右侧去做个这个小肠的临时性罩口。这个临时性罩口呢，其实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在上游，因为小肠先胃下来以后是十二指肠，完了小肠，完了才大肠，它属于这个肠管属于上游的状态。
1: 对，
0: 我们把上游它截断了，把这个粪便呢转流在体外，你这个吻合口这个地方就不过粪便了。
1: 嗯
0: 啊，不过粪便以后呢，这个给他这个足够的时间，让这个和环境，因为你不过粪便，这个对吻合口来说，相对来说它没有压力。第二，
1: 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恢复，
0: 让它愈合。
1: 对，
0: 一般这个属于临时性罩口，经过三个月以后，我们把这个小肠再给它接回去，啊，就恢复了肠道这个连续性，就这个肛门就可以用了。当然，这个大肠罩口，我就刚才讲的是这个永久性罩口，一般这个罩口在什么左侧？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以后一直要带个大肠这个罩漏袋儿，在腹壁形成一个人工肛门的这个罩漏口，
1: 嗯，
0: 当然，其实目前来说，大家也别对这个罩漏太抵触，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与其你天天，即便我给你把这个低位直肠给你接上去，你天天在排便次数也特别多。啊，排的时候有这个肛门口的疼痛、烧灼痛，这种，与其这样，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个罩口。
1: 嗯，
0: 其实这目前来说，这个包括这个罩漏袋啊，这一类的产品，它越来越好了。其实它这个护理起来也相对来说容易。
1: 嗯、
0: 你如果你要熟练掌握这个罩漏口这个更换，啊，这个罩漏口皮肤这个护理，对于你来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痛苦，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上的负担。
1: 对，因为这个身旁也有一些朋友啊、亲戚啊，可能也会讨论到这个问题。说到这个之后，可能满眼都是这个痛苦啊，对未来生活的这样一个这个不确定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言论哈。但是通过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首先是坦然面对哈。我们医生一定会把一个最好的方案呈现在你的面前哈。那如果即使这样了，我们大家也接受。那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是吧？我们的医疗的这个水平也在发展，那未来可能我们大家比较担忧的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0: 是
1: 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治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手术之后的康复期哈。那手术之后康复期最关键的什么？包括饮食上哈，大家要经历哪些阶段呢？
0: 其实还是最关键是要这个漏的问题，
1: 漏的问题。
0: 你是其实我们一般胃肠肿瘤。要做完手术以后，如果不罩漏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小肠罩漏的话，一般你要经过6到7天的这个禁食区，就是不吃不喝。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让这个吻合口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和空间让它愈合。
1: 对，
0: 然后过了6、7天以后，我们就开始让吃了。这就是我们开始什么早期少量饮水，慢慢的我们可以开始给他一些半流食呢，可以喝点米汤，再者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喝点这个什么，就这个稀粥啊之类的。稀粥就涉及到流食了，
1: 就流状物哈，
0: 流食了，半流食、流食。再者呢，我们就可以过到一些吃一些，一般经过4周左右吧，我们就让他吃辅食了。
1: 哦，
0: 但是辅食也不是瞎吃的，
1: 对，
0: 你吃一些高蛋白的，啊，这个包括这个鸡蛋羹。啊，吃一些这个细菜，我们所说的茄子啦，啊，这个面条啦，这一类吃就可以慢慢的开始吃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基本这个饮食慢慢就恢复到正常，大家也别有太多的顾虑啊，觉得看在那儿摆的好吃，我以后就不能吃了，那没有这样，等你恢复了，你想吃啥吃啥。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恢复还是相对比较短的。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四周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可以
0: 吃什
1: 么了，
0: 对
1: 啊，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去担忧啊，觉得以后可能我一辈子都吃不了这些东西了，但是也是需要有些注意的，
0: 是
1: 吧？是
0: 需要，是这类病人我真是吧，有一次我做手术前一天我这下午这个病人去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我外面吃烧烤，我说你为啥要吃烧烤？他说我做完手术以后好吃的
1: 吃
0: 不上。我说是这样，你快回来吧，你吃的多，我明天的手术也没法给你做。
1: 哦，大家还是有这个思想和观念的，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0: 不对的
1: 啊。那还有就是要不要吃药和化疗？这个可能又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了，综合性治疗啊。
0: 这化疗的要看术后的切出来大病理。这首先呢，如果发现有三期肿瘤，就是我们指的就是有淋巴结转移的，这一定要化疗的。
1: 嗯，
0: 就是术前那个标本里面发现有，假如说是12/7或者12/3，就是分子就是有多少淋巴结转移，是要一定要做化疗的。
1: 嗯，
0: 当然这个二期的肿瘤就是没有淋巴结转移，但是一些特殊人群，包括这个年龄比较轻的。还有就是肿瘤的恶性程度，细胞的恶性程度比较高，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神经侵犯了或者脉管癌栓，这是我们比较专业的这个术语了，就是这个癌细胞已经跑到微小的血管里面，我们叫脉管癌栓，这个里面发现这个癌细胞，这一定要做化疗。化疗的目的是什么？预防它早期复发和局部转移。
1: 对，
0: 你手术刀呢只能是切了切瘤体这个周围的这个癌组织，但是你跑在全身这个包括血管里面和组织里面的癌细胞，你是通过这个手术是没法根治的，只能通过药物给它干预啊，预防它早期复发和转移的这个问题。
1: 嗯，是。那结合您这个临床这个工作当中哈，您认为是大部分的患者是不是还是需要经过这个化疗的？
0: 是，尤其在中国，咱们刚才闲下聊的是个问题，
1: 发现就比较晚了。
0: 中国可能60%-70%都发现是进展期肿瘤，你不是早期肿瘤，这一类的这个化疗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1: 是。所以这又一次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是吧，网友朋友们啊，就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你一定要给我们的医生啊这个足够预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去挽救这个疾病，是吧？你不能说等到中后期了然后你跟大夫说你一定要治我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确实是束手无策，
0: 对
1: 吧？那结合您日常的这个临床哈，就是您最希望见到的，也不是说最希望见到的吧，就比较好治的是一个什么样年龄段的？哪些患者您一来还是比较愁的？就比如说，哎呀，这个做手术其实也比较费事儿，很麻烦。
0: 这个对这个手，不管是任何一个外科手术的病人，他对手术耐受度来说，只能是对我们来说越年轻越好。
1: 越年轻越好，
0: 越好。但是不是说让他得病啊？只不过他年轻的话，他对这个手术麻醉这个耐受程度比较好，而且他术后恢复特别快，
1: 康复也快哈。
0: 康复快，但是临床中随着国家的老龄化，这个比例越来越高。我们现在很多这肿瘤来了发病都是80来岁、70来岁。
1: 哎、
0: 我最大年龄做过90岁的肿瘤病人。
1: 哎呦。
0: 你这个术前评估这一块就是很大部分工作，你要评估的心功能、肺功能、肾功能，你各方面
1: 做手术还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0: 对对对
1: 啊，
0: 他有时候对这个手术是可以下了手术台了，包括但是术后恢复过程，他容易合并这个心肺功能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在院期间发生了脑梗或者心梗。
1: 对，
0: 那就是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1: 还有担心
0: 他，而且这一类患者，你说如果有心梗或者是脑梗病人，他恢复起来都特别慢，住院时间也特别长。
1: 对，再合并一些术后的其他的并发症，这个就很
0: 麻
1: 烦啊、对，是，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早预防啊，
0: 早
1: 治疗。那包括像一些老年人，他们是不是也有必要，就是说每年要进行一次这样一个肠镜的检查呢？
0: 其实我刚才咱们一开始有提到的问题是到哪个年龄段开始作为肠镜？当然你说可能。这现在的
1: 你说我都70多岁了，
0: 对、
1: 啊、好像一直也
0: 挺好，
1: 我需不需要做呢？
0: 还需要查的，
1: 也需要查，
0: 需要查去查一查
1: 啊、
0: 目前来说，肠镜现在普及率越来越高，比较成熟。你实在耐受不了，如果心肺功能比较好，你做一个无痛的，其实没有那么痛苦的。
1: 是，所以呢，老年朋友们还是要引起注意哈。那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人民医院 啊，胃肠外科的主任医师李海军啊，李主任今天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别让肠癌悄无声息，听医生讲怎么早查、早治和早防。刚才呢，我们通过了两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个是如何早期的发现我们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如果发现了是癌症，我们应该。

0: 如何规范的去治疗。那接下来我相信一定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我们如何预防，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排在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上，因为只有大家提前预防了，我们才不会出现比如说早期的症状，才不会出现我们要这个手术当中如何规范的去治疗，是吧？我们来花大的篇幅来说说如何这个预防吧。在吃的方面，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哈，这个吃什么东西会增加肠癌的风险。
1: 其实这个谈到预防，其实在这我们这个包括这个专业上教科书上都是写，它属于这个尤其这个饮食是最常见也是最多的一个这个方致癌因素。包括我们目前来说，人们生活习惯好了，大家都爱吃一些什么这个腌制类，包括这个烤制类的肉食品，
0: 嗯，
1: 包括这个烤串啦，这个煎
0: 肉啦，
1: 煎肉、
0: 煎炸的、
1: 这一类的，其实尤其是过多的红肉摄入，是对这个胃肠肿瘤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致癌因素的。
0: 嗯，
1: 因为红肉的话，它可以引起肠道的 DNA 修复的这个阻断这个肠道黏膜的 DNA 修复，它也可以诱发这个肿瘤的发生。
0: 嗯，
1: 再者呢，就吃一些腌制类的食品，这个像小时候咱们都是一样，都80后嘛，
0: 对，
1: 可能以前时候。大家一到冬天啊，酸菜那可能是家常
0: 对腌酸菜，
1: 对，
0: 而且还有腌咸菜的一些，腌黄瓜，
1: 对对，是
0: 吧？嗯，
1: 腌制类的食品，这是也是比较常见的。再者呢，你这个肿瘤还是跟一些我刚才也讲，跟遗传还是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0: 嗯，
1: 其实我刚才讲，如果是个一级亲属得胃肠肿瘤，包括子女们发病率占比正常人要高2到4倍的，所以你要警惕。如果你父母亲得胃肠肿瘤，你要不管你多大年龄，哪怕你20来岁，我建议你都要去查个胃肠镜。
0: 哦，
1: 这个在临床中我做过好几例这样的患者。
0: 嗯，
1: 一个71岁的母亲，她是直肠癌，她儿子跟我是好朋友。
0: 嗯嗯，
1: 我后来说你去查一下吧，她查了，她是一个乙状结肠癌，她是早期的。
0: 早期的
1: 啊，当然我给她切了，那现在都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1: 遗传因素也是个一个很大的因素。
0: 嗯，
1: 当然你像还有食物，就是酶制类的食品，就是那有些那个发霉的食品，大家还是要，也可能老人们、
0: 老年朋友啊，
1: 尤其是这个剩饭，该倒就倒吧。
0: 对，
1: 尤其夏天热，你可能今天放着，明天接着吃，你可能有霉变了，这个就会引起这个肠癌这个诱发因素。
0: 是，而且我们经常会通过自己的习惯来判断，
1: 是
0: 老年人我尝一尝闻一闻，但其实尝一尝闻一闻不是这个能够发现它霉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哈。这个如果觉得隔了一天两天了，咱们就不要怕浪费，去把它倒掉。
1: 是
0: 啊，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红肉和腌制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加工食品也会有一些风险呢？
1: 你包括这个熏肉啦，就是个香肠了这一类的，尤其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食品，还是这个可能商家就不爱听了，但是这个还是也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吧。
0: 但是我感觉您说的这些食品范围好像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部分的这个
1: 食品。
0: 就是您是这个胃肠外科的，我特别想问问您平常吃什么。
1: 其实我也跟大家一样吃，也没有特殊注意的，但是这东西问题你生活中你环绕的你各种食品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你不能说他你吃了就不吃他吧，那也不现实。
0: 对，其实我们也邀请过很多的医生都在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不是说让大家不吃，
1: 对，
0: 就是你是要适量的，
1: 是
0: 吧？就比如说吃这个烧烤，我们都知道烧烤好吃，大家也希望哎我能够天天吃这个烧烤啊，多好啊，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半个月是吧，一个月跟朋友们约着去吃一次，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说我特别贪这个，我上顿吃完下顿吃，这个就风险比较大了。所以抛开剂量，我们谈这个危险的其实是不成立的，
1: 是
0: 吧？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吃，那比如说喝呢，我们都知道喝一些比较烫的水可能对于我们这个食道是有危险的，那对肠道它有危险吗？包括喝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1: 你刚才你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其实为啥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
0: 发病率，就是因为喝酒，
1: 因为他喝酒
0: 啊、
1: 哦。你喝酒，你说高度白酒，它损伤的肠道黏膜，它会影响这个肠道黏膜这个修复。
0: 我们都会觉得可能会
1: 肠化，
0: 影响这个胃部是比较直接的，没想到它还会影响肠道，
1: 会影响，因为它你这一部分毒素吸收以后，还是通过血液用这个分布到全身各处的。
0: 所以这个喝酒
1: 饮酒还是

0: 量一定也是的
1: 啊。所有的医生朋友们来我们这里都会说，这个不要喝酒，不要抽烟。
0: 对，
1: 所以吸烟也是，
0: 吸烟也是一个很大致癌因素。
1: 嗯啊，那日常的生活习惯呢，有吗？我们经常会说久坐。
0: 对，久坐其实也不好，因为你久坐为啥呢？尤其是为啥久坐的人患直肠癌比率要比较高？他久坐的排便就相对来说不像那个运动的人排便那么好排。
1: 哦，原因在这儿哈。
0: 原因在这儿，因为你久坐的嘛，肠蠕动会慢，他这个大便一直在肠道里面聚集在，持续在这个影响这个肠黏膜，你这个大便这个毒素，你在刺激这个肠黏膜的修复，包括你再生。你会影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的炎性反应，会继发一些肠黏膜的改变，你逐渐的可能从慢慢成炎性息肉，再者呢是这个增生性息肉，再者是成腺瘤，再时间长去可能找癌了嘛。
1: 哦，哎呀，您这解答了我长时间的一个疑虑。我一直以为这个久坐是因为这个坐时间长，我们这个肠道它麻木了，
0: 没有
1: 麻木之后才会
0: 影响
1: 啊，是原来是影响排便。
0: 对，
1: 确实您这么一说，我就能想象到了。你经常运动的话，大家会觉得这排便会很顺畅，而且这个粪便在肠道内它会蠕动。
0: 是
1: 吧？
0: 是，
1: 它不会长时聚集在这肠道内，时间长了，它里面那些毒素就会刺激这个肠道，是这个意思吧？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久坐。
0: 其实目前来说，你看大家，尤其我刚才讲年轻人，这个对咱健康意识越来越注意，
1: 对，是增强的。
0: 大家现在这个运动是越来越多，包括不管你去健身房还是平时一些跑步，这是一个很好的防癌的这个手段。
1: 嗯，
0: 既能防癌又能增加体质。而且这个你可能越运动的人越兴奋，他越愿意运动。
1: 嗯，
0: 这一类的患者，他对这个身心健康都是很有帮助。
1: 对，因为运动会产生这个多巴胺。
0: 多巴胺
1: 啊，会让实际感快乐哈。
0: 这个我因为这个运动，我还咨询过我们那个麻醉科的医生，我说这个。咱们每天干的也这么累，那跟那个人家运动有啥区别？他说你是这种是一种疲劳工作，但是人家运动它刺激人体会产生多巴胺，会产生兴奋，让你很快就康复过来。但是你每天干活只是一种疲惫的干活。
1: 哦、所以这个和你就比如说我去干干家务是吧？我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运动，对吧？刚才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直系亲属。那很多朋友会问了，你看除了这个父母之外，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说我们家里面的兄弟姐妹，或者说比如说姑姑姨姨啊、舅舅叔叔，有问题的话，自己影响会大吗？
0: 谨慎一点，如果像一般来说直系亲属还是要推荐早期的，但是如果发现包括姑姑啦、叔叔啦，因为你属于直系的嘛，
1: 对，
0: 还是也要警惕一下，尤其兄弟姊妹们发现这个问题，也还是要我保险点，还是要建议早期查一个胃肠镜。
1: 嗯，
0: 没问题了，你起码踏实了嘛，放心了嘛，不然你天天你说今天有个
1: 提心吊胆哈，
0: 肚子不舒服，或者是这个有点便血啊，就着急，那每天这种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对自己的身体也不利嘛。你查完没事儿，你不就踏实了吗？
1: 对，其实很多这个疾病往往都是因为大家这个思虑过深，才导致这个疾病它在不停的发展。
0: 是，
1: 其实我们老担心它啊，那与其担心它，为什么不去治疗？
0: 是
1: 啊，为什么不去检查？从源头上就把它杜绝了。
0: 杜绝，对
1: 啊。那今天呢，我们和李医生啊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胃肠疾病啊，尤其是这个肠癌哈，因为这个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的去世，确实给大家的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人都聚焦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作为这个日本啊，因为它的医疗水平也是相对比较发达的哈，69岁、68岁这样一个年龄，因为这个肠癌去世了，确实让大家觉得很惋惜哈。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您再给大家一些忠告和建议哈，我们如何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去避免癌症的发生呢？
0: 早发现呢，还是要注意大家平时自己有些身体不适的信号，及时捕捉到，包括有的便血啦，或者腹部的隐痛，啊，你要往这个胃肠道疾病要考虑，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单纯一个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如果这些小的信号让你捕捉到，可能你在早期就把肿瘤给它干预了。
1: 对。
0: 啊，再者呢，如果你要是症状比较重了，明显的出现这个腹痛，包括这个。明显的便血，大便习惯明显的改变，那你是必须要查的。
1: 嗯
0: 啊，当然这个预防来说，你还是要这个饮食上的预防，少吃一些腌制类食品，啊，多活动啊，多运动，啊，就有平时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管理。

0: 你的习惯，
1: 嗯，
0: 啊，不要啊，觉得我还年轻，啊，我身体没有啥不舒服，我现在正处于奋斗的年龄，我没时间弄。
1: 对，
0: 那你只要有个好的身体，你才有奋斗的机会。如果你要没有好的身体，其他都是零。所以还是大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不要每天无论一味的去工作，或者一味的去忽视它。
1: 嗯，
0: 这样的话，如果有问题，你就会后悔莫及的。
1: 是，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也不太会这个面对自己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像您提到的，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扛。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保养身体，是吧？等你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身体依然很健康啊，依然可以把一些疾病挡在身体之外，对吧？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稍微延展一点哈，因为您是胃肠外科，那除了肠道的一些肿瘤，是吧？胃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说胃部的一些肿瘤，哪些是比较高发的，大家要引起注意的呢？
0: 其实这个胃癌啊，我跟咱们就一直在讲肠，一直在讲肠癌。胃癌的发病率也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胃癌的预后不如肠癌。嗯，胃癌的
1: 预后
0: 就是这个5年生存期不如肠癌。你要像肠癌的5年，包括早期肿瘤，就5年的生存率达到90%，但是当然这个晚期的话，可能10%-15%，但是肠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因为肠癌胃癌就相对来说差一点，但是胃癌目前来说发病率也比较高的话，
1: 对，
0: 我就拿我临床中一个病例吧，现在的病人还在院，他是前段时间在巴盟治疗，我就因为吐血，
1: 哎呦，
0: 吐血吐的就，因为他才51岁，就吐的就有点休克了，当时在他们当地查了个胃镜，也没发现有啥问题，就是看着满个胃腔全是出血。后来他通过关系找到我，后来当时把血止住以后，他是上上周来的，周五呢又再次出现这个
1: 吐血的症状，
0: 没办法，我再叫了个胃镜紧急看了一下，这个贲门胃底，就是这个食管跟胃结合的部位长了个肿瘤，那没办法，一直在出血，我就给他开进去了，开进去把这个术中一摸就是个胃癌，把整个胃都切了以后，又给他做了个这个吻合。你想当时他术中的血压、心率都在160多，
1: 哦，
0: 这个重度休克的状态。当然，等我把他胃切下来以后，血液指数以后，心率慢慢是恢复100左右。
1: 对，
0: 这个病人术后，因为他年轻，才51岁，他恢复的也比较好。其实这个病人，你想再问他病史，他平时就有症状，他
1: 没当回事儿，
0: 他就说后这个肩部疼。
1: 哎呦，谁会想到后肩部疼和胃癌联系在一起？
0: 但是你术中来追溯这个病，他的肿瘤侵犯到右侧的膈肌了。
1: 哦，
0: 他问这个，跟他以前的症状一对比，那就能联系上。但你做完手术，他就不叫话这个肩疼。因为他把瘤子切了，没有那个瘤子再侵。这个牵扯的膈肌，它这个症状就很快的消失了。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临床中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如果早期发现的话，不会这样，不会这么凶险去做手术。但胃癌的话，一般比较常见就是胃窦的癌，就是这个12指肠胃窦的连接地方这部分的肿瘤，它这么来说发病率比较高。胃癌的一些临床症状就是贫血，啊，还有吃东西这个胃上腹部的绞痛。
1: 对，
0: 啊，有的如果这个瘤体比较大，出现梗阻的话，就不吃点东西就吐，而且吐的都是素食，可能是我昨天晚上吃的，第二天早上又吐出去了，没有排空。这个其实这个胃癌相对来说预后没有这个肠癌要好，而且在治疗上，目前来说除了手术，也就是个化疗或者是这个免疫治疗这一类的治疗。但是这个胃癌发现呢，也是还是一个通过胃镜来发现，
1: 跟肠镜是一样。
0: 肠镜一样。其实我在临床中，我是来了病人，我说你这个，他有的病人说，但就想做个肠镜，我说没必要，你反正你也麻醉嘛，你麻醉费是收你一次，你把肠镜一起加上。
1: 胃镜、肠镜咱们都做了。
0: 都做吧。我跟他说，这不是说我给你推销呢，我就是为你的健康考虑。
1: 对。
0: 不是说我做的医院给医院创收让推销做这个检查，可不是，因为就是我要为你方便，你麻醉了吗？你这送到一起都查了吗？
1: 对。尤其胃癌，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幽门螺杆菌哈。
0: 对。
1: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早治啊，可千万别拖。总觉得你看我身边的人好像都有哈，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大家要引起注意。
0: 不，其实中国的幽门螺杆菌，我感觉应该是60%或70%左右。
1: 嗯，普遍是偏高的。
0: 偏高的，包括你很多人查去都有，因为跟中国人这个吃饭习惯有关系。
1: 嗯，
0: 大家坐了一桌上，推杯换盏，各种菜你夹一块，
1: 我替你夹菜，已经成为一种礼仪了哈。
0: 对，你不像那个其他一些欧美的国家，人家是可能
1: 分
0: 餐
1: 制，
0: 咱们就是这样子，类似于大锅饭的目的是在一个锅碗瓢盆里面搅和，你肯定这个传播率比较高，尤其大家老在外面吃饭，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
1: 嗯，
0: 其实这个幽门螺杆菌跟胃癌发生，它是一个致癌因素，非常大的一个致癌因素。
1: 嗯，是，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能忽视哈。
0: 对，
1: 通过刚才这个李医生讲到的，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胃部的一些疾病，大家也不能忽视哈。您在做肠镜的同时，咱们把胃镜也做啊。第二就是身体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状况，大家可千万不当回事儿。就像后背疼，这也许就映射出来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个疾病。大家还是要尽早去医院筛查，
0: 对对，
1: 别把这个小问题弄成一个大问题，最后没有办法解决了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和李海军医生啊聊这么多啊，感谢您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科普这么多关于这个胃肠疾病的一些问题，谢谢您，
0: 谢谢，
1: 也希望你有空的时间啊继续来到我们节目啊。
0: 好的
1: ，再见，
0: 拜拜，
2: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

0: 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哈。苍茫摇芥花油，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油呢，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啊，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羔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羊鸳汤，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以沾湿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超级省心。店内呢，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忙完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将至啊，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来啊，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炒现吃啊，吃川菜呢，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 除了招牌的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啊，营业到很晚，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呢，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
2: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内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呢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呢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两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啊，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啊，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啊，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呢，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啊。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2: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包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推荐给大家。
1: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源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呢就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源茶馆啊。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啊！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 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了国外呢，靠的就是对于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那么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哎，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啊。这个时候呢，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和咱们的脱线辣椒啊，非常的美味。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一定要尝一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呢饱满弹牙，或者来笼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啊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健感不疲，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

0: 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8点的二两烧麦，
3: 老板，二两烧麦。
2: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4: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我们继续呢，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的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

0: 采用最佳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另外就是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呢，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哈，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说起熟食，很多的呼市人呢就好这一口熏香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哈林记哈尔滨熏香熟食啊。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每天现卤现煮的热气腾腾出锅的哈林记的熟食哈。那招牌的红肠纯肉用料，而且呢是咸香回味，整只熏鸡啊果木熏香渗入到肉里撕开啊，可以说是肉丝分明。还有熏鸡架以及弹牙的松花鸡腿、熏鹌鹑以及豆腐丝，种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不管是晚饭加个餐，还是周末小酌一下酒菜，还是出门游玩带的零食，哈林记呢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没有复杂的调味，靠老手艺还原正宗味道，那性价比呢也非常在线啊！而且呢门店非常多，购买呢也非常方便。想吃新鲜的熏酱红肠，就来哈林记，一口尝尽烟火好滋味，推荐给大家。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三和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是美食品客节目。那么接下来给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朋友介绍一个好地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这个蒙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呢，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价全都合适。地道的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现场博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呀还能逛一逛蒙亮的特产超市啊，里面有现烤的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蒙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和美味一次体验完整。蒙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哎，可以说是非常棒的一个去处啊，大家一定要打卡啊。
1: 应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苗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河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瑶芥花油，到一杯三河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牛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8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 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济州道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喜哭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圆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欧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科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3: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4: 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

0: 啊，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正宗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工厂的自榨胡麻油，油好饼才好，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送礼啊，那康美香丰镇月饼都能够把塞北的团圆滋味带给你。中秋好月饼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1: 那么接下来要大家去感受一下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啊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啊！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说一说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
0: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呢，蒙灶啊把蒙古族的饮食的灵魂啊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的奶皮子烤鱼，哎，焦香的奶皮子碰上这个滑嫩的鱼肉啊，裹满了秘制的酱料，再蘸一口奶皮子哈，真的是非常美味，而且呢一人能赶三碗饭。还有呢就是沙葱烤鱼了。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爽口啊、是全内蒙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全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哈、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了 N 种的草原风味。更贴心的是，白天呢是正餐烤鱼，在8:30之后啊，就休换成了小酒馆的这样的模式啊，互动游戏啊，包括很多的人年轻人所喜欢的社交首选啊，必须来到我们蒙灶烤鱼。那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推荐给大家。
1: 穿行草原啊，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级非遗碳烤牛肉干技艺啊，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碳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尽科尔沁的原生风味。
0: 那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能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商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1: 那么呼和浩特的朋友们啊，大家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啊。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那么海缸里鲜活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啊，咱们可以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0: 咱们呼和浩特人啊，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鲜从哪来呢？今天啊，我们和大伙儿啊交个底啊，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那他家呢是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哈、啊，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这不光是一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的都是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呼市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想找一家氛围感十足的河畔小店，那么就来 Riverside 的窑炉披萨，主打现烤窑炉披萨，饼底呢焦香松软，还有地道的美式烤肉，肉香十足。搭配炸物小吃、清爽沙拉和手工甜品，选择非常丰富。午市的时间是在11:30到14:30，下午茶14:30到17:00，晚市正餐到21:30。店内供应精酿、红葡萄酒、气泡酒、干白，来 Riverside 好好享受一餐美味吧。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传承自治区级非遗碳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加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待客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碳烤牛肉干，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见科尔沁的原生风味。那么在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呢，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鲜虾，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还有鲜甜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朋友小聚、家庭聚餐，还是商务宴请，大小包间齐全。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带来的舌尖鲜味儿。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2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 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炭烤草原匠心，白银杭盖牛肉干，科尔沁好牛，炭火慢烘，真材实料，越嚼越香，正宗草原味道，白银杭盖。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冷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 VIP 洗漱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大家去分享一下它的这个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这款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的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
1: 继续来为大家

0: 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基于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证，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1: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正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0: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首先呢，咱们要去的就是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那家店啊。那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的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溢出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呢，快乐很大一部分都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啊，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绝了。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该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家冰煮羊火锅啊，叫做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目前有4家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锅底的选择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的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那么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先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爱吃零食的朋友，大家介绍一下温栗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呢是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除了栗子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坚果，网红的一些零食的这个单品等等啊，种类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休闲洗浴，给大家去介绍的是太阳湾温泉啊，太阳湾洗浴。还全新的一个洗浴场所，源自就是整个沈阳的一个这个搓澡师傅的团队啊，从价格上啊，从服务上啊，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并且呢，这个各个的区域功能非常的完善，无论是这个休闲洗浴啊，还是品尝美食，咱们都可以去选择这个太阳湾洗浴。

0: 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
1: 拜。
0: 拜
1: 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生命密码》。

这本书呢，其实也是一本给大家解惑的书哈，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你的第一本基因科普书。都知道啊，这个最近呢经历了三个半月的休渔期啊，我国呢南海海域呢在这两天哈、啊、也就是12号可以说是正式的开渔了。那随着数以万计的这个渔船从广东、广西、海南各地的渔港驶出，那又到了这个吃海鲜的一个黄金季节了。那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哈，那自1995年起呢，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这种休渔的制度。那到今天啊，已经有30年了。那作为补充啊，30年间呢，我国的这个海水养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在2025年的时候啊，全国渔业经济呢统计公布的显示，我国呢水产的产品当中啊，这个海水养殖产量呢是2650.86万吨，那海洋捕捞的产量呢是961.44万吨，二者呢约为2.75:1。那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哈，中国人对海鲜呢都可谓是情有独钟的，在宴席之上礼盒之中，像这种鲍鱼啊、花椒啊等高级的海鲜品哈，总是能够带着一层奢华的滤镜。长久以来呢，人们默认哈，这些海味呢也是有超凡的营养。比如这个野生大黄鱼啊，很多朋友呢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但是有朋友就问了，说哇，那被炒出了天价，那它真的值这个价格吗？追捧之余，我们又对他们有多少了解呢？那其实呢，很少有人知晓啊，这些餐桌上备受推崇的海鲜贵族，在广袤的深海当中原本是什么模样。经过漫长岁月的这种物竞天择的持续的演化，坚硬的这种壳类，或者是醇厚的胶质，还有呢强健的鱼鳍、丰腴的蟹膏，那都是他们应对这样的残酷环境所研发出来的生存武器。那初衷呢，从来都不是成为人类的盘中之餐。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啊，就是《生命的密码4》哈。它的副标题啊，其实也是在让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海洋当中。它其实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哈，带领我们重新的去审视这群海洋生灵。那书中呢，当然是不止梳理了代代相传的这种烹饪的手法哈，理清了关于营养价值的诸多争论，那也探寻它们深藏于海洋的生命面貌。我们得以见证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宏大相遇。海洋的古老居民如何从深海的竞赛的胜利者哈，经由人类啊烹饪技艺不断雕琢，在饮食文明的层层加持之下，蜕变成财富的象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说啊，说龙虾原来有两种哈。那你知道吗？我们餐桌上最常吃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和波士顿的龙虾，那虽然呢都叫龙虾，但是在生物学上他们是远房的表亲，前者呢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龙虾科的

系，后者呢则属于虾科的旁支啊，连家族的户口本上都不在一个页面上哈。那先给吃货们画个重点哈，真正的龙虾呢压根没有大钳子，咱们常吃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哈，锦绣龙虾还有波纹龙虾都是属于此类。那在全世界呢共有45种啊，全是无钳派。他们的标志性的这个装备呢是两对钢针似的触角，那第二对呢足足有体长的2/3啊，布满了尖刺，既能够探路又能够御敌啊。一身这种硬壳呢带着凹凸的纹理，摸起来呢扎手，但是活脱脱的披了一个狼牙的铠甲。那摆盘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它张牙舞爪，对不对？那颜值呢好像就瞬间拉满了。而在美国最常吃到的这个波士顿龙虾啊，虽然呢个头与真龙虾相近啊，但是它却属于虾科，那也是有钳任性的一个代表啊。它有钳子，它的肉质呢会更加细腻，价格也会非常的亲民些，那也成为了美式海鲜的一个代表词。那别看大部分端上桌的这个龙虾啊还不到1斤重哈、啊，年纪也有几个月的到1岁多的，在普通的虾面前呢也算是个巨大的大庞然大物了哈。但是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呢，躲过了天敌和渔网，他们在海底安享晚年，那体型啊这个真的是会长到吓你一跳。那吉尼斯世界纪录里最重的那只啊是1997年的在加拿大附近抓的哈、啊，足足呢是有20.14千克，连头带蟹啊一共呢是1.06米长。哇，它呢是已知最重的这个海生甲壳动物啊。为啥能够长这么大呢？因为啊龙虾呢是自然界的长生不老的选手，它们没有这个生长的极限，只要活着它就会不停的长个，那活得越久哈、啊、这块头就越大。那科学家呢通过检测龙虾它的生长激素啊，推算出了目前呢捕获最大年龄龙虾啊大约呢是有140岁，那出生的年份呢也能够追溯到清朝。那为啥龙虾能够活这么久而且还在不停的生长？那这得归功于啊它有一个开挂的技能，就是龙虾的细胞分裂的时候啊，端粒酶的活性呢始终是保持高位，能够修复复杂的染色体末端的端粒损耗，从而呢延缓衰老的进程。但是光线的背后啊，每一次生长呢其实都是一次生死的冒险。它们的硬壳啊由几丁质和碳酸钙精密的复合而成，那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必须脱壳才能够长大。那新壳软化的阶段呢它有一些天敌啊，让它呢不得不依靠它快速的这种钙素的氧化的基因表达来抢时间。有意思的是啊，龙虾的神经系统呢相对原始，痛觉感觉啊其实没有哺乳动物来的那么复杂，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应激反应。那在它养殖的实验当中也发现啊，拥挤的环境呢会触发龙虾体内的这种皮质醇类似的飙升物，那肉质呢从紧实就会变得越发的松散，容易出水。这也是为什么野生龙虾啊总比养殖的好像更加美味一些。那另外啊，龙虾的颜色呢也藏着秘密这个红色呢是熟制之后的虾青素的氧化显色，活龙虾的这个颜色呢则是五花八门锦绣龙虾呢是青红斑纹，波士顿龙虾呢是蓝褐色的外壳，这些都是天然的伪装色。而传说当中的蓝色龙虾呢其实是基因突变，那每200万只呢才能够出现一只啊，所以呢它可能会比熊猫还要稀有。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龙虾呢虽然叫虾，却和小龙虾它的这个亲缘关系呢甚远，后者呢属于这虾科是淡水生物啊，而龙虾呢只属于纯海洋物种生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说说这个海参居然是用肛门来呼吸的，这是真的吗？稍后的时间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一本非常非常有趣的书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其实都可以买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生命密码》。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海参啊。恐龙还在地球上称霸的时候呢，海参的祖先呢早已在海洋当中游曳了数亿年，他们身上呢携带着寒武纪以来的记忆密码，是真正的活化石。全世界已知的海参呢超过了1100种，但是可以食用的仅有40多种。以人类的这种审美的标准去审视哈，那海参的身体的构造呢几乎是挑战了所有常规动物的设计哈。那它虽然呢没有骨头，但却能够让自己啊变得这个坚硬。大多数的这种脊皮动物的体表呢有明显的钙质骨板，但是海参呢这些微小的这个骨片啊称之为骨针，就埋在厚厚的这种体壁当中。静止的时候呢，它像是一段柔软的皮革，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能够通过收缩它的这种体壁来瞬间的变成像这种橡胶一般非常坚韧的一种状态啊。非常神奇的是呢，它居然是用肛门来呼吸的，它的口气周围环绕着一圈触手，那用于捕食海底微生物和这种有机碎屑，而肛门就兼具呼吸、排泄和防御的多重的功能。那在没有集中大脑的情况之下呢，海参发展出了一套去中心化啊，那散布全身的分布式的神经网络，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呢做出快速整体的反应。而且呢，海参还是一个夏眠动物，当水温呢超过20度的时候呢，食物又比较稀缺的时候，它会寻找隐蔽处。那代谢率呢会降至正常的水平的10%以下，那进入到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哈，保存食力，等待时机。那海参的这个再生能力呢也是非常让人惊叹的啊，比如说仿刺参，它的体内呢也储备了大量的没有分化的干细胞和组细胞，那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就会把体内的肠子、肝脏以及大量的这种体腔液抛出体外。而更加神奇的是哈，这种仿刺参在抛掉内脏之后呢还能够完好的存活着。那科学家就发现啊，海参呢这个再生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是激活了它的基因网络的，与胚胎发育初期呢是高度相似的，这也意味着它能够在成年期啊重新的启动发育的程序。这种能力啊为再生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模型。那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海参的自溶能力哈。那海参在离开水之后呢，如果受到了持续的刺激或者是高温的环境，体壁当中的这种自溶酶就会被激活，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发生自溶变成水样。那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壁当中的自溶酶

平时呢被严格的隔离，当环境极度恶化或者是这个持续的遭遇刺激的时候呢，这种隔离系统崩溃，酶就会迅速的将蛋白质分解为肽段和氨基酸。那所以啊，如果呢这种捕捉到海参就要立刻的处理，不能长时间的放置，否则呢它就会自动的溶解。那这也部分的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干海参成了主要的流通形式。不过大家最关心的是啊，还是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那海参呢被誉为海中人参啊，现代医学呢也揭示了它的营养基础是高蛋白质、低脂肪和低胆固醇，并且呢富含很多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海参皂苷，还有这种酸性的粘多糖，还有胶原蛋白等等等等啊，这些物质呢对人体其实都是非常有益处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啊，海参呢虽然一直都被视为上等佳肴，但是如果你摄入的量比较多，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呕吐或者是嘴唇麻痹等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了。

到这本书的这些内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如果大家想去了解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当然呢，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花椒，哎，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啊，这个花椒能够美容养颜。那在这本书当中也问到说，花椒是智商税吗？如果呢你也想了解的话呢，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啊。当然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其实也写到中国人对鲍鱼的偏爱哈，其实早已超越了食材本身。那鲍鱼吃起来有什么讲究，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那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些营养价值啊，它的鲜品蛋白质的含量呢是24%啊，干品呢就飙到了54%啊，那必须的氨基酸都非常齐全，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比如说鲍磷素，它的脂肪含量呢不足1%，那包括这个 DHA 呀、这个脂肪酸啊，都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每100克的干鲍含硒呢是有66.6微克，是鲤鱼的将近5倍，抗氧化能力也是非常杠杠的。所以呢，这本书呢，其实都为我们揭示了很多关于海洋上的一些小秘密，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啊。那不妨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真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包括这种黄油蟹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那它又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在这本书当中啊都有为大家分享到，所以呢还真的是一本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本好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生命密码海洋传》。如果呢你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不妨买来看一看啊，又或者是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看一看，去了解了解海洋的生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咯，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哎，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告诉我这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两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4: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4: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0: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1: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11: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2: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0: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3: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4: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4: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4: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小丽家住在李家巷，这是一条南北巷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潮湿，门口总是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的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彤彤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的时候才把它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墙壁上黑漆漆的八个大字。靠南的一家姓夏，这家门呢就是锅灶，往里

呢有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要去他们家玩耍，去看院子里还开着的荷花，几盆的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的院子里摆好了矮脚的方桌，还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王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使，每天的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袋子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他老是在他家的门道里做一系列的针线活。那王玉英家呢，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一面是下家的墙，一面是他家房子的山墙。南墙的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他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他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那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麻麻的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云就坐在这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做针线活。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动。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3: 好的，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宝贝总动员大型文化主题节目中华好少年。5000年的时光长河奔涌不息，孕育出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新时代的少年们意气风发，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的使命。今天呢，我们将和10位优秀的少年文化推荐官一起，共同开启这场意义不凡的文化征途。大家呢，可以下载奔腾融媒来找到宝贝总动员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10位心怀热爱、才华横溢的少年文化推荐官将化身为小主持人，和我一同呢带领大家领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他们将从古老的中华文化中探寻文明起源，在经典里感受壮志柔情，洞察历史的沧海桑田。在我们今天的首期节目当中，将开启与少年的初次对话，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这些可爱的少年们究竟会有哪些积极向上的独特魅力和精彩瞬间。我们将和全区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

0: 来见证这些优秀少年的成长蜕变。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李景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
1: 你好。
0: 先来和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叫李景炎。
0: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你看我看到这三个字哈，李字我们都很熟悉，景呢是一个王字旁加一个风景的景，是吧？
1: 对。
0: 哎，我应该再准确一点，是玉字旁啊，然后言呢就是语言的言，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哈，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里藏着怎样的小秘密呢？
1: 景是像美玉一样发出的光，言是好好说话。
0: 嗯。
1: 我名字的小秘密是爸爸妈妈像我希望我像美玉一样发出光。
0: 嗯、
1: 哎、做个勇敢坚强善良的小朋友。
0: 呵，太棒了哈。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真的都不太了解啊，自己的名字到底饱含了哪些寓意哈、啊、尤其是这个景字，这个玉字旁，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读成王字旁，在古代呢都是美玉的一种代表哈、啊。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宝贝儿，这个第二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如果你可以和动画片里的角色共度一天，你希望和谁在一起干什么？
1: 我要和布鲁伊度过一天。
0: 嗯，
1: 早上我和他玩好玩的影子游戏，中午我和他去野餐吃好吃的零食，下午我和他玩寻宝游戏，晚上我和他画蜻蜓和蝴蝶。
0: 哎呦呵，这一天被你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哈，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天，你一定会过得特别的充实和难忘，对不对？
1: 对。
0: 嗯，好了，那接下来第三个脑洞大开的小问题哈，就是如果让你改造一个季节的话，你会给这个季节增加什么好玩的事儿？
1: 我要改造冬天，希望雪不那么冷、嗯，还能像软软的棉花，我在雪里打滚都不冷。
0: 哎呦呵，这景炎的想法和我小的时候一样哈、啊。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冬天，尤其是我们呼伦贝尔的冬天，雪下的特别大，有的时候呢都能到我们腰这么高哈、啊。但是，它外面太冷了，每次出去的话都要里三层外三层哈、啊，小棉袄裹着大棉袄。哎，所以当时呢也有和景炎一样的想法，如果说外面还有这么大的雪，但是天气又很热乎，哎，这种感觉该多好，对吧？
1: 嗯
0: 嗯，好了，那作为我们的小主持人，也是我们未来的文化推荐官哈，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常识。接下来呢有几个关于文化常识的小问题来考考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请问第一题哈，在我们国家众多的传统节日里，你知道的最热闹的、最好玩的、最重要的、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是哪一个节日呢？
1: 春节。
0: 春节哈，这个春节在古代哈、啊、被称为叫元旦，哎，到了近代才被改名为春节、哎，这个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哈，因为当时就像王安石就写过一首诗叫《元日》，是不是、啊？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在春节来临的时候，在你的家里会有什么样的习俗呢？你看到的，比如说会贴什么？
1: 贴春联。
0: 哎，贴春联。
1: 还有收红包。
0: 哎呦呵，这个宝贝儿是放在第二位了哈，一定不能忘。
1: 吃年夜饭。
0: 嗯，年夜饭里都有啥呀？年夜饭里首先，哎对，必须得有的是饺子，是吧？
1: 嗯。
0: 哎，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下一个小问题。你看到下个星期五我们要迎来一个什么传统节日呢？知道吗？
1: 中秋节。
0: 哎，中秋节哈，这个也是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那到了中秋节，一家人都会团聚在一起赏月，然后呢吃月饼。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俗吗？
1: 因为月亮圆圆的，表示一家人团团圆圆。
0: 呵，回答得太好了哈！你看，所以我们古人很多发明的这个节日啊，它都和天象有关。天上的月亮圆圆的，咱们就得吃点圆的。比如说中秋节咱们吃的月饼是什么的？圆的，对吧？嗯、那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吃的元宵是什么的？啊，也是
1: 圆
0: 的，对吧？哎，但是你发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时候吃的粽子是圆的吗？
1: 不是，
0: 它就不是圆的了，是吧？哎，所以你看很多吃的都是
1: 三角的吧？
0: 哎，三角形的哈。 我们宝贝儿真知道哈。好了，那宝贝儿，在这么多的传统节日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节日呢？
1: 春节。
0: 来，能不能说一说喜欢春节的原因？为什么喜欢春节呢？因为可以
1: 收红包。
0: 哎，收红包。但是我相信小朋友们还有一个特别期待的，就是能够长一岁，对不对？嗯。好了，三个关于传统节日的问题啊，我们小朋友也是回答的完全正确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科普信息。接下来到了问题反转环节了，那作为小主持人，你们也需要来考验一下嘉宾。接下来身份反转，你来当主持人，我来当小嘉宾。好了，我做好准备了，主持人。
1: 你小时候爱看什么动画片呢？
0: 哎呦呵，上来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哈、啊，把思绪拉回了三十多年前哈、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喜欢看什么？喜欢看，海尔兄弟，喜欢看黑猫警长，喜欢看这个大闹天宫，啊，还喜欢看有个动画片叫《小糊涂神》，这几个动画片我都特别喜欢。
1: 那你现在还看动画片吗？
0: 现在也看动画片。
1: 那你有时间要和我一起看动画片哟。
0: 没问题，你看什么动画片啊？
1: 我看布鲁伊呀。
0: 呵，行了，那咱俩就一块看吧哈。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1: 呢？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嗯、你第一次上舞台紧张吗？
0: 第一次上舞台特别紧张，那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第一次上台，然后呢我的双腿一直在抖，后来呢我发现不仅腿在抖，我的眼睛也在抖，然后我就发现全场天昏地暗，最后大家鼓掌了我才知道我表演完了，所以第一次特别紧张，别说第一次了，前十次都特别紧张啊。
1: 我第一次不紧张。
0: 嗯，那你很棒，你比我厉害，给你点个赞哈，宝贝儿。
1: 小亮哥哥，我的问题都结束了。
0: 嗯，好，谢谢景年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张涵希小朋友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涵希，我今年七岁了。
0: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觉得自己平时是一个调皮的小朋友还是一个乖乖的小朋友呢？
2: 我觉得我是一个乖乖的小朋友，但有时也会调皮。
0: 嗯，有时候偶尔也会是吧。
2: 我乖乖的是我做事情时会很用心，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乖乖的小朋友。
0: 嗯，哎，太好了哈，我们的小姑娘有理有据。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如果在你平时不开心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办法让自己快乐呢？
2: 我会做画画、跳舞、唱歌，或者跟爸爸妈妈一起玩游戏。
0: 所以我们每一位小朋友都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哈，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会变得很快乐哈。好了，第三个小问题很好玩哈，假如你有一个能飞的能力，你想去哪里看一看呢？
2: 我想飞上天上看白云，还可以探索宇宙的奥义。
0: 嗯，哎，这一点和我小的时候很像啊。我小的时候特别想看看天上的这个云到底是什么做的，能不能吃啊，是不是甜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又到了传统文化的一个篇章了哈。那你抽到的题目呢是生肖与神话故事篇。那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对不对？先来问问你吧，你知道自己是属什么的吗？
2: 我自己属猪，我妈妈属牛。
0: 嗯，
2: 爸爸属虎，哥哥属龙。
0: 哎呦呵，一家四口记得清清楚楚啊，而且在这一家里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生肖哈。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第二个问题，这个古代啊有一个美女叫做嫦娥，哎，这个嫦娥奔月呀、啊、是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那你能简单的说一说这个故事大概讲了什么事儿吗？
2: 嫦娥奔月主要讲的是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立下了功劳，他得到了一颗仙药，他给嫦娥保管，在后羿不在家时 有人想来偷药，嫦娥没办法，只能吞下药，飞上了月宫。
0: 这就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哈。这个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夏朝时期哈。具体有没有呢？这时间太久了，我们也无法考究了哈。好，那我们会听神话故事，也会学习真实的历史。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哈，你知道神话故事和真正的故事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2: 神话故事是古代人们想象出来的，而历史是以前真实发生的事情。
0: 所以呢，里面的这个人物情节，都不一样，对吧？
2: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我们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张涵希来角色轮转。
2: 小亮哥哥，我有几个问题可以问你吗？
0: 没问题，来吧。
2: 第一个问题，请问古代人们写字画画用的毛笔，毛是用什么动物做出来的？
0: 毛是用什么动物上的毛做出来的呢？你看我知道的有几个哈，第一个比如说有兔子毛啊，还有这个山羊毛，还有什么毛我就不知道了，你能不能给我们补充一下？
2: 还有狼毛。
0: 还有狼毛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叫狼毫，是不是？上等的这个毛笔哈，用狼毫做的，特别的珍贵哈。
2: 第二个问题，你可以说出一句描写春天的诗句吗？
0: 描写春天的诗句，此刻在我的脑海一下子汇入了很多诗句哈。我想到了一句叫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2: 我也知道是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月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们开始对诗环节了是吧？好，主持人还有问题吗？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我国最长的河流叫什么？
0: 我国最长的河流呢叫长江。
2: 恭喜小亮哥哥全部回答正确，我的问题问完了。
0: 好，谢谢张涵希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啊，太棒了，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宋一泽，今年6周岁了。
0: 欢迎宋一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宋一泽后面的两个字啊都有3点水，那我想问一下，你知道你的名字里藏着怎样的小故事小秘密吗？
3: 我的名字是一泽，寓意是以水般灵动智慧，又具有恩泽他人，懂得感恩回报的品格。
0: 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名字解释的就非常的富有诗意化哈。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优点是特别会发现别人的优点。
0: 这个优点和我还挺像的哈，我有这个优点。好，那我相信在你的生活当中身边应该有很多的小朋友好伙伴，对吧？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小朋友算是很棒的小朋友呢？说说你的观点。
3: 我觉得最棒的小朋友首先要尊敬长辈，对自己负责，对他人有爱心，才是最棒的小朋友。
0: 太棒了哈，要懂得尊重他人，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到了第二个小环节哈，又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篇。你抽到的呢是古诗与文人篇。说到古代的大诗人，我相信你的脑海当中应该会浮现出很多的名字，对不对？你是否能够一口气说出3位古代大诗人的名字？
3: 李白、杜甫、白居易。
0: 真是一口气哈。好，那我们说李白啊，大家都会提到他，那是唐代时期才华横溢一位诗风豪迈的大诗人哈。那大家呀，还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尊称，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后人尊称为李白
2: 诗仙。
0: 嗯，哎，那你知道这个诗仙是谁给他起的吗？
2: 贺知章。
0: 哎，回答正确，宝贝儿哈。

宝贝儿说我好像不知道，但是脑海当中突然进入了三个字，贺知章哈。哎，是有一次他和贺知章一块喝酒，两个人喝得特别高兴，然后呢李白这个赋诗几句之后，贺知章惊为天人。

0: 朋友，也包括大朋友，小时候不努力学习，长大变老了就后悔就来不及了。
1: 嗯，所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就徒伤悲了，是吧？太好了哈。好了，宝贝儿，那接下来到了角色反转环节，我们有请主持人宋怡泽登场。
0: 老师，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嗯，没问题。
0: 我国最长的河流是什么？
1: 哎，这个刚才正好有个小朋友问过我哈，我国最长的河流是长江。
0: 那接下来有请我背诵一首出自清代的高鼎的村居的诗，你能在这首诗里听出一个关于春天的四字成语吗？
1: 嗯，
0: 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 哇，非常好哈，特别棒的一首诗。那如果从这里挑出一个成语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草长莺飞，是吗？
0: 对。那我的问题问完了，
1: 嗯，
0: 你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
1: 我也没有问题了，我觉得今天你表现得太棒了，给你点个赞好吧。好的，谢谢宋怡泽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宝贝儿，先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白宇，今年我六岁了。
1: 嗯，欢迎白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哈，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调皮的小朋友还是乖乖的小朋友呢？
2: 我觉得我是一个乖乖的小朋友，但是我有时候会闹小脾气。
1: 嗯，大多数时候还是乖乖的，是吧？那你是一个正常的小朋友哈。好，宝贝儿，也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哈，如果让你改造一个季节的话，你希望改造什么季节？会给这个季节里增加什么好玩的事儿呢？
2: 我会改造冬天的季节，有的雪花落在手里，抿一口冰冰凉凉的，还有的雪花抿一口，还有的是橘状，有的是牛奶味儿。有的雪花落在衣服上，可以收起来，
1: 还可以干什么呢？
2: 还可以不会融化。
1: 嗯，随时都能吃是吧？
2: 嗯，
1: 好，哎呦，太好了，这个冬天看来可改造性特别的强哈。好了，那接下来有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可以飞的话，你想去哪里看一看呢？
2: 我想要一双翅膀，飞到上海迪士尼乐园看一看。
1: 呵，看来宝贝儿想去迪士尼玩一玩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到了安全常识篇，宝贝儿有几个问题想来问问你哈。首先第一个，遇到陌生人给你零食或者玩具，你会怎么做呢？
2: 我会说谢谢，我不要你的东西，转身离开。
1: 哎呦呵，这个转身离开啊，一点机会都不给对方，对不对？
2: 嗯。
1: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小问题，平时在电梯里可以蹦蹦跳跳吗？
2: 不可以，会受伤，也会撞着电梯的部位，也会会影响人们乘坐。
1: 嗯，还会影响别人的乘坐，是吧？
2: 嗯。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个小问题，在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要遵守哪些安全注意事项？
2: 不能乱跑，要紧紧拉住妈妈的手。绿灯行，红灯停，看到黄灯等一等。
1: 嗯，哎，这个也是我们小的时候背过的一个小小的绕口令啊。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到了角色反转环节。接下来，白宇，请你成为今天的主持人。
2: 请问，要是如果打雷下雨天，我们能不能在大树下面躲雨呢？
1: 嗯，不能，尤其是这个打雷天哈，站在树下可能会被劈到。

0: 对了，小亮哥哥。
1: 嗯。
0: 请问，要是家里电器坏了，我们能不能用水浇吗？
1: 也不能啊，这宝贝儿问的都是安全常识哈。这个家里如果电器坏了的话，特别是电器冒烟着火，不能第一时间用水浇，因为水是导电的，然后电器里的电呢可能会通过水来电到我们，对吧？
0: 小亮哥哥你真棒。
1: 嗯。
0: 小亮哥哥，我再来考你一个。请问，要是你能说出一个描写春天的成语吗？
1: 描写春天的成语哈，那就来一个百花齐放吧。哎，这是春天盛放的季节，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像百花齐放一样，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鲜艳，各有各的特色哈。
0: 小亮哥哥，你真棒。
1: 好，谢谢我们可爱的白鱼小朋友哈，也期待在后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传统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宝贝儿，先来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朝博，我今年7岁了。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第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是如果啊，你可以和动画片里的角色共度一天，你打算和谁干点什么？
2: 如果能和动画片里的角色共度一天，我希望是和福尔摩斯共度一天。我要和他去破解一个谜题，我帮他记录线索，我是他的小助手，做一个爱动脑筋的小侦探。
1: 太好了哈，宝贝儿想和福尔摩斯一起去断案，一定会特别的好玩哈。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哈，你去过的，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
2: 我去过最好玩的地方是西双版纳，最有意思的是基诺鲨雨林徒步探险，我们踩过小溪，玩过丛林秋千，还体验了树降探险项目。我们吃了芭蕉叶包的雨林大餐，虽然走路很累，但是我特别开心。我们见识了大自然的奇妙，也变得更加勇敢。这是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1: 太棒了哈！也希望未来哈，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次像这样难忘的旅行。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你，宝贝儿，你觉得什么样的小朋友算是很棒的小朋友呢？
2: 我心里觉得很棒的小朋友是尊敬师长、礼貌待人、团结同学、做错事敢于改正，就算有缺点，只要不断努力，就是很棒的小朋友。
1: 太棒了哈！我们宝贝儿真的是有理有据啊，而且语言逻辑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有几个关于传统美食与传统乐器的问题，想来问问你哈。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哈，这个过年过节呀，家里都会准备好吃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家在过春节的时候会准备哪些美食呢？
2: 我们家在过年的时候会吃手把肉、饺子，还有奶食品。
1: 奶食品，那其中还包括奶茶，是不是？
2: 是。
1: 茶呢是咱们中国的传统饮品哈。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喝过茶？
2: 我喝过奶茶，也尝过淡淡的清茶。大人说小孩不能喝浓茶，清茶喝完以后微微发苦，回味又有一点清甜，我觉得很好喝。
1: 这一点说对了哈，我们的小朋友啊千万不能喝浓茶哈，咖啡、浓茶，这些呢都不建议我们的小朋友来喝。好了，最后一个小问题啊，看来考不倒你啊。那这样，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哪些传统乐器？能说出几个吗？
2: 我能说出古筝、二胡、琵琶、马头琴。
1: 一口气就说出4个了哈。比如说还有像这个火布丝，还有扬琴等等哈，都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民乐。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到了身份反转环节了，你来当主持人，请开始。
2: 请问，我考考你，为什么冰会浮在水面上，而不是沉下去？
1: 这个涉及到初中的物理问题哈、啊，因为冰的密度比水的密度要小，所以它在水面上是可以浮起来的。
2: 恭喜小亮哥哥答对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录音里的声音和自己听到的声音不一样？
1: 嗯，这个涉及的就会比较多一点了啊，尤其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话呢，更会对这个比较敏感。首先是录音设备是否能够完全保真的把你的声音录到，第二个呢就是播放设备哈，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哎，比如说音响、手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功放设备传递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啊。
2: 恭喜小亮哥哥答对了，但是答对了一半，我来给你补充一下。
1: 嗯，
2: 有一我们耳朵，我们录音里的声音是用耳朵直接
1: 听到的，
2: 直接听到的。
1: 嗯，
2: 我们
1: 自己说的话呢？
2: 我们自己说的话是用头骨传进耳朵里的。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小亮哥哥，为什么月亮有时是圆圆的，有时是弯弯的月牙呢？
1: 嗯，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常识，月亮是不发光的，对不对？
2: 对。
1: 那月亮的光是来自哪里呢？
2: 月亮的光是来自太阳的。
1: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当月亮走到地球后面的时候，哎，就会变成弯弯的月亮。那如果月亮没有被地球挡住的，它就出现的是圆圆的月亮，对吧？
2: 恭喜小亮哥哥答对了，这就是我今天要你的全部问题。
1: 太好了，非常棒，谢谢你，再见。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雨诺，今年六岁了，很高兴认识大家。
1: 嗯，欢迎张雨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我想问问，你知道你的名字里藏着什么样的小秘密吗？
3: 语字懂得给予和分享，诺诺言一诺千金。
1: 嗯，懂得给予分享，还要做事有诚信，是吧？这个让我想到了《道德经》里那句话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哈。好，下一个小问题，宝贝儿，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哪一件小事让你变得特别开心呢？
3: 我觉得我们学校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能考100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1: 哎呦呵，我也会感觉很开心，看来这是很多小朋友都开心的一件事之一啊。好，第三个小问题，想问问长大以后你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3: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1: 嗯，哎，我们宝贝儿哈，果然他的这个目标和自己名字的寓意很像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到了文化常识篇，请问我们现在啊，用手机能联系到很远的朋友和家人，对吧？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那古人是怎么和远方的人联系的呢？
3: 古人是用飞鸽送信或捎口信来通知远方的人。
1: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晚上有电灯，古代没有电灯，天黑之后啊，古人是如何看书做事情的呢？
3: 古人是用蜡烛和火把来照明的。
1: 嗯，哎，古人的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些蜡烛了，或者是油灯，对吧？哎，比如说呢，像我们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啊，会有一个叫《文物里的中国》，里面呢就有一件文物，就是长信宫灯，就是在汉朝的时候啊，就能负责照亮，并且还非常环保的一个超级黑科技灯具啊。好，那第三个小问题，我们现在出门你都坐过什么交通工具，宝贝儿？
3: 嗯，公交车、出租车、自行车、电动车。
1: 嗯，高铁有没有坐过？
3: 坐过。
1: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飞机呀、啊、汽车等等，是吧？
3: 嗯，
1: 但是古代没有这些交通工具，古人如果要出远门的时候他们靠什么呀？
3: 古人是坐轿子、骑马、走路来去远方的。
1: 嗯，有大多数人选择是走路，部分人的选择是骑马，是吧？
3: 嗯。
1: 哎，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身份反转环节，我们来有请张雨诺。
3: 小杨哥哥，我今天有几个小问题来考考您。
1: 嗯。
3: 第一个问题， 小羊哥哥，你最喜欢读哪一类的书？
1: 最喜欢读哪一类的书啊？小的时候呢，喜欢读童话类的，但是近十年特别喜欢读的就是历史类的书，比如说像《史记》《资治通鉴》，然后呢，还有一些专门评史的，像景廷福的《近代中国史》等等等等哈。
3: 沈阳哥哥，我接下来我再考您第二个问题。古代人通常用来画画写字的毛笔是由什么动物的毛做成的？
1: 哎，今天咱就现学现卖哈。这个第一个是兔子毛，哎，第二个呢是山羊毛，第三个是狼毛，对不对？
3: 对，小羊哥哥你真棒。
1: 呵，谢谢你啊。
3: 小羊哥哥，接下来我再问你第三个问题。《水浒传》里面的好汉，你能说出来六个吗？
1: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哈。第一个及时雨宋江，第二个呢是玉麒麟卢俊义，第三个是智多星吴用，然后豹子头林冲，然后还有双鞭呼延灼，白日鼠白胜，等等啊，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小李广花荣。
3: 小羊哥哥你真棒，这就是我今天考您全部的问题。
1: 好的，谢谢你哈，我也在一句一句你真棒当中迷失了自我哈。好的，谢谢，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李梦迪，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李梦迪，我今年七岁，我来自鼓楼小学一年级二班。
0: 嗯，欢迎梦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那宝贝儿，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可以和动画片里的角色共度一天，你打算和他们做些什么事儿呢？
1: 我打算和八仙里的吕洞宾去蓬莱仙岛，看看上面神仙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0: 哎呦，看看神仙的生活哈。好，第二个我想问问你哈，这个生活里哪一件小事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开心？
1: 就是在当别人夸我，我和别人一起开心的玩的时候。
0: 嗯，宝贝儿太棒了哈。好了，接下来第三题，如果你可以飞起来的话，你最想去哪里转一转？
1: 我想飞起来去英国的白金汉宫和伦敦大本钟、伦敦塔桥。
0: 嗯，哎呦，我们宝贝儿哈，已经飞出了遥远的，飞到了遥远的欧洲哈。好了，那接下来呢，到了情绪小树洞篇哈，我们也来问问我们的小朋友，看平时是如何解决他的情绪小问题的。第一个宝贝儿哈，当你觉得心里有难过、委屈的时候，你会找谁来倾诉呢？
1: 我会找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会给我很多意见来倾听。
0: 哎，啊，爸爸妈妈永远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哈。好，那宝贝儿，如果你努力做一件事儿，但是没有做好的话，你会怎么办？
1: 我会努力坚持，总有一天可以成功。
0: 嗯，哎，这个一次跌倒不怕，咱再爬起来，是不是啊？只要爬起来的次数比跌倒的次数多一次，咱们就是成功啊。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和小伙伴闹矛盾了，心里生气时，你会用什么办法来平复心情呢？
1: 我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想一些之前我和小伙伴玩过有趣的玩具。
0: 嗯，哎，和小伙伴闹矛盾的时候，多想想曾经你们的欢乐时光，是吧？哎，太好了，我们宝贝儿啊，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小姑娘。来吧，那接下来也到了身份反转环节了。来，梦迪，接下来你来成为我们今天的小主持人。
1: 小亮哥哥，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0: 嗯，
1: 第一个，你能说出八仙里有哪些角色吗？
0: 哎，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哈，叫吕洞宾是吧？
1: 对。
0: 然后铁拐李、张国老、蓝采和，还有曹国舅，对吧？还有谁来着，宝贝儿？
1: 钟离权。
0: 嗯。
1: 和。剩下的我也有点想不起来。
0: 还有一个何仙姑，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蓝彩盒是吗？
1: 对。
0: 哎，那咱俩凑不凑吧？八个人就全了啊。还有谁呀、啊？还有韩湘子啊，我们得到了场外球员哈、啊。还有韩湘子啊，这八个人咱俩就凑全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哈、啊。好。
1: 第二个问题，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子篇，兼怀子由。这里面的子由是谁呀？
0: 哎，这里面的子由是谁呢？他肯定不是个好吃的啊。是谁呀？子由呢？他是苏轼的弟弟哈、啊，叫苏辙，字子由。苏轼呢是字子瞻啊。这是苏轼写给弟弟的一首词，对不对？
1: 对。小亮哥哥，恭喜你全答对了，这就是我今天问你的所有问题。
0: 呵，谢谢孟迪哈，特别棒，也感谢你的问题。那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再见，小亮哥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的名字叫于九兰，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于九兰，今年七岁了。
0: 嗯，那宝贝儿，我想问问你哈，你觉得自己平时是一个乖乖的小朋友呢，还是有点调皮的小朋友？
2: 我觉得我是一个乖乖的小朋友。
0: 嗯，那生活当中的哪一件小事会让你特别开心呢？
2: 我觉得生活中最让我开心的事是旅游。
0: 哎，去哪里旅游过呢？
2: 我去过北京、南京，还有大同，还有
0: 那这就不少了，宝贝儿哈，因为年龄还很小是吧，咱慢慢来，未来的路还很长哈。好，那我想问一下，长大之后你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2: 我最想成为一名老师。
0: 嗯，为什么想成为老师啊？
2: 因为可以教很多的孩子。
0: 哎，可以教很多的小朋友，让他们快乐的成长，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二个哈，传统文化常识篇，历史名人小知识哈。加油加油。好，那首先请听第一题，皇帝是古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哈，那你觉得古代的皇帝每天他们都会做什么事儿呢？
2: 批奏折和保护国家，保护国家
0: 啊，保护老百姓。
2: 嗯
0: 啊，还有什么事儿啊？就每天做的事儿会有很多，对吧？哎，反正肯定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闲啊。当然了，这个皇帝呢，古代也分为什么明君呐、昏君呐、暴君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哈，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年纪轻轻也很有才华的少年诗人，你知道有哪些很有才华的少年诗人吗？
2: 白居易和骆宾王。
0: 嗯，没错哈、啊，白居易16岁的时候写出了《赋得古原草送别》，骆宾王呢7岁的时候就写出了那首大家都会背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
2: 红掌拨清波。
0: 哎，没错哈、啊。好了，那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这个苏轼啊，是宋代非常有名的大文豪，诗词文赋写的都非常的好。那你有没有听说过苏轼的故事？
2: 没有
0: 听过苏轼的故事哈、啊，那回去可以听一听，然后以后给我们来讲一下，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问题反转环节啦。那我们要有请于九兰来成为接下来的主持人。
2: 请问鱼会哭吗？
0: 鱼会不会流泪，对不对？哎呦呵，这个问题难倒我了哈、啊。因为没见过鱼伤心，也没见过鱼流泪哈、啊，那我猜它不会哭。
2: 小亮哥哥，你答对了。
0: 啊，鱼不真的不会哭啊？呵，被我蒙对了哈。
2: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东西有脚但是不能走？
0: 什么东西有脚但不能走？这个难倒我了哈、啊。场外求助有没有会这个问题的？有脚但不能走是什么呀？这个我真不知道哈。好，宝贝儿，来，你来回答一下正确答案吧。
2: 正确答案就。

0: 桌子。
1: 哎呀，桌子有脚不能走是不是？嗯，哎呦你看我这个智商哈，有点倒退了哈。还有问题吗宝贝儿？
0: 没有问题了。
1: 嗯，好，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小亮。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宋静泽，今年8周岁了。
0: 欢迎宋静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哎，宋怡泽是不是你的妹妹啊？
1: 就是。呵，
0: 姐俩都长得这么好看哈，真叫人羡慕。好了，那宝贝儿，接下来我想问问，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调皮的小朋友，还是一个乖乖的小朋友？
1: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稍微调皮的小朋友，但是有时候也会乖乖的。
0: 就分面对什么时候，面对什么人，面对什么事儿，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长大之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我想成为一名老师，因为老师像园丁，把幼小的树苗培育成参天大树，帮学生们打开知识的大门，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们，让他们变得更加聪明。
0: 哎呦呵，太好了哈。好，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在你的家里你最崇拜的是哪一位家人？
1: 我最崇拜的人是妈妈，因为妈妈爱爸爸，还孝顺爷爷奶奶。我还崇拜家里的人是爸爸，因为爸爸爱妈妈，还孝顺姥姥姥爷。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格。
0: 这个家训家风代代传承哈，真好啊。这爸爸妈妈听了会很开心哈。你看宝贝儿这个语言能力太棒了。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特别的专注忘记时间呢？
1: 我会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忘记时间，因为动画片里的情节，因为动画片情节有趣，色彩鲜艳，角色可爱，那种感觉就是快乐与好奇的与好奇全身投入的感觉。这时候你就会把所有时间所有的事都忘在脑后。小亮哥哥，你有同感吗？
0: 果然哈，小的时候看动画片忘记时间的事儿是常有发生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名胜古迹与山河篇，来问问几个小问题哈。请问长城是世界上著名的建筑，绵延万里，那你知道长城最初修建出来是用作什么的吗？
1: 长城最早修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件很大的军事工程，主要用于来抵御外族的侵扰或攻击。
0: 回答得非常正确啊。来，故宫在北京非常雄伟壮观，那你知道故宫以前是谁住的地方吗？
1: 故宫原本是清朝两代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具体来说是清朝两代24位皇帝居住和城里处理政务的地方，就称紫禁城。
0: 哎，没错哈，是大明朝和大清朝，是吧？明清两代，是不是？哎，明代呢，第一位入住紫禁城的这个皇帝呢，就是永乐大帝朱棣哈。好，那我们再来到西安。这个到了西安呢，我们一定要提到的是兵马俑，它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你知道西安是在我国？哎，你知道兵马俑它是当时谁在陵寝当中发现的吗？谁的陵寝里发现的？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呀。这里的长安指的就是西安的古城。秦始如此壮观的秦始皇兵马俑就是在西安市这里发现的。
0: 在西安发现的是吧？哎，西安的秦始皇陵，对不对？
1: 据说是有一个老爷爷，他在种地的时候挖出了秦始皇兵马俑。
0: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说到这么多地方，你最想去哪个古迹去看一看？
1: 我最想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一首诗来回答你吗？
0: 可以啊。
1: 哈，这首诗是一首毛泽东的诗。
0: 来吧。
1: 青子月，六盘山，毛泽东。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星辰二万。六盘山上红高峰红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鹰在手，何时复驻苍龙。
0: 哎，这我们就得能猜到了哈。这个你最想去的是哪里啊？
1: 小狼哥哥，你来猜一猜。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一句话，叫不到长城非好汉，是吧？哎，所以呢你想去长城看一看。那在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路线哈，去长城，其实在我们呼和浩特的周边就有长城。那大家呢如果想去更远一点的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坐高铁，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八达岭长城站。哎，直接从地铁站高铁站上去之后就是长城了。
1: 恭喜小亮哥哥，你猜对了，你真棒。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身份反转环节了哈，有请你来当主持人，请开始。
1: 我有3个问题可以问问您吗？
0: 可以。
1: 千里共婵娟的婵娟指的是什么？
0: 哎，这个多亏这首词我读过哈，刚才一个小朋友还聊过这个兼怀子由的这首词啊，婵娟代表的是天上的月亮，所以呢千里共婵娟就是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可以共同欣赏天上的这一轮圆月，是不是？
1: 恭喜小梁哥哥，你猜对了。下一个问题，故宫里为什么没有树？
0: 哎，故宫里为什么没有树啊？这个问题其实曾经我还真的问过这个其他的小朋友。哎，当然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些说法啊。首先的话呢，有一种说法是在这个故宫里面啊，如果有树的话，上面容易藏着人，哎，皇帝呢容易会被刺杀，哎，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这个紫禁城啊，它和这个树木的这个木，他们两个呢相生相克，这是古代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所以呢在故宫里还不让种树。目前我只知道这两个答案，你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补充？
1: 我知道的是你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如果种树夜晚里头会藏贼，容易去刺杀王国王，他自己来当国王。
0: 对了哈，宝贝，那看来我蒙对一个哈。请听下一题。
1: 下一题就是岁寒三友的三友指什么，又是指谁？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岁寒三友哈。岁寒三友呢说的是到了冬天天气逐渐冷了，是吧？然后呢三种古人特别崇拜的植物，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思路去入手，会发现这三种植物呢，第一个应该是常青的松树，对吧？
1: 因为松树冬天不会不会掉叶子，
0: 也不会变黄。
1: 没错，它一年四季都是翠绿翠绿的。
0: 第二个呢就是竹子，到了冬天呢也依旧坚挺，对不对？
1: 没错。
0: 第三个呢就是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的梅花。
1: 没错，我学过一句课文，它叫12月梅花斗冰霜。
0: 太好了哈。第三个小问题呢，
1: 我已经问了3个了。
0: 哎呦呵，
1: 该你问了。
0: 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去了，是吧？好的，谢谢我们今天可爱的小朋友哈，我们的第9位文化推荐官宋静泽，再见，
1: 拜拜。
0: 好，时间过得很快，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你好宝贝儿。
2: 你好。
0: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吴一宁。
0: 那我想问问你哈，因为我看你的这个名字最后这个宁啊，它是一个繁体的写法，是不是？那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名字里藏着怎样的小秘密呢？
2: 藏着爸爸妈妈对我的爱，爸爸妈妈希望我每天过得神采奕奕，我的一生平安顺遂。
0: 嗯，太好了哈。那如果哈，你可以和动画片里的角色共度一天，你打算和他们做哪些事儿呢？
2: 我想和《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驾着筋斗云去花果山水帘洞看看，看完了去天上摘仙桃，摘了仙桃吃了仙桃，再累了就躺在云朵上听孙悟空讲大闹天宫的故事。
0: 嗯，哎呦呵，这个太好了哈。哎，有听有喝有吃有玩哈。好了，下一个小问题啊，你觉得生活当中哪一件小事你会特别的开心呢？
2: 冬天下雪的时候，因为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可以打雪仗，堆雪人，滚雪球。
0: 嗯，听着我都跟你开心哈。好了，宝贝儿，来下一个，我们到了礼仪品德与文化道理篇。好，请问这一题哈，孝顺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古人非常重视孝，你觉得古人说的孝是什么意思呢？
2: 古人说的孝意思就是不惹爸爸妈妈生气，如果爸爸妈妈生病了，可以给他喂药喝水，然后再给家里分担家务。
0: 嗯，咱们就顺着这个问题来哈，讲礼貌呢是好孩子们的表现，那如果你见到长辈之后，你觉得哈，见到长辈啊老师应该怎样做才算是有礼貌呢？
2: 如果见到老师和长辈的时候，要主动说您好，离开时要说再见。
0: 嗯，哎，主动打招呼要用这个礼貌敬语，是不是？好，那接下来要问下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很好玩哈，我觉得是每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不同答案的问题。古人非常重视读书学习，请问你觉得古人读书是为了干什么呢？
2: 古人说的读书学习，他们是想让自己变得
0: 嗯，没事，你随便说啊，没有对错答案哈，就是古人读书是为了干什么？
2: 学习知识，懂得道理，让自己变得很优秀，为国家做贡献。
0: 嗯，哎，这个古人有一句话啊，叫做学而优则仕。哎，当你学得特别好的时候呢，还有余力的时候，就可以出来当官了哈。这个其实我们不同年代、不同年龄也可以去考究一下，我们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哈。好了，接下来到了问题反转环节啦，宝贝儿，那接下来交给你。你来当主持人，请开始。
2: 我有三个问题想问问你，小亮哥哥。
0: 来吧。
2: 为什么香皂会搓出泡泡来？
0: 嗯，香皂为什么会搓出泡泡呢？哎，因为我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还真不知道哈，宝贝儿，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2: 因为里头有很多的化学物质。
0: 嗯。哎，宝贝儿用一招化学物质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吧？好，那第二个小问题呢？
2: 第二个小问题，小亮哥哥你答对了。
0: 那我没答对，宝贝儿是你答对了哈。来，第二个小问题是什么呀？
2: 天上的第二个小问题是，天上的云朵会不会掉下来？
0: 天上的云朵如果是以云彩的这个形式，它是掉不下来的，除非它化成雪与冰雹才能掉下来。对吗？
2: 小亮哥哥你答对了
0: 啊，谢谢你宝贝儿哈。好，第三题，
2: 你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呀？
0: 哎呦呵，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痛苦和难忘的回忆了哈。第一次上台的呢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特别的紧张，我记得讲了一个城门立雪的故事啊，还是雪中送炭的故事，反正紧张到手抖腿抖心发慌啊。你现在紧张吗？
2: 我第一次不紧张，我是第二次的。
0: 第二次才紧张是吧？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文化推荐官吴一宁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你的精彩主持，再见。
2: 再见。
0: 好的，转眼间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已经和我们分享完毕了哈，初次亮相就惊艳全场。我们也期待着呢，在未来的时光当中哈，他们通过一期又一期的文化推荐类的节目，给我们更多的全区大朋友小朋友传递更加精彩的文化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3: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金帐上不管有多少功劳，全都一笔抹杀。王福林说，可是您吩咐我让把古海的功劳还在帐上留着。
1: 是，我说过，但古海是个例外。大掌柜说，是咱自号冤枉了人家。3年前古海被开销出号的当年，事情就弄清楚了，全都是齐家居搞的圈套，把人家孩子给套进去了。咱大圣魁财东掌柜全都亏心呐。
0: 就是说这账还给他继续留着？
1: 那还用得着说吗？留着，总有一天咱得给人家一个说法，不是？
0: 王福林敏感地注意到，在他提到古海的时候，大掌柜的长眉毛迅速地颤动了几下，同时眼睛里有亮晶晶的光在闪。
1: 是啊，不仅是个人才问题，更重要的是古海被开销是一个冤案。
0: 王福林体味到大掌柜所说的留着吧的含义，他想古海应该是还

0: 有机会的。说起来，这些年涌进规划城来的外国人，除了做生意的，还有传教的，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数以百计。这些外国商人到规划来设商站、开店铺，牧师们传道、修建教堂。规划城因为他们的到来开始躁动起来，往日的那种闲适再也找不到了，晨钟暮鼓的规律、沉稳悠闲的规律被打破了。很多时候，为了夜归的客人，守城门的士兵不得不在半夜里把紧闭的城门重新打开。巨大沉重的城门发出的吱吱嘎嘎的怪叫声划过规划城静谧的夜空。通常情况，市井的喧嚣也延长了许多时间，往往在日暮以后，甚至天色完全黑下来，羊岗子、牛桥、驼桥上生意还在继续着。总的来说是，时间长了，节奏快了。夹杂着蒙古语和俄语的谈判生意的声音从光线昏暗的市场上传出来，有时候声音会很激动。从早到晚，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进大圣魁城柜，所有的消息都必须报告大掌柜。大掌柜既不能充耳不闻，听了又心烦，也不知道哪些消息是重要的，哪些消息是不打紧的。大概是第一次，大掌柜感到自己穷于应付。这天晚饭后，大掌柜对善元说：你打听一下，大观园今晚有什么戏？
1: 有好戏。
0: 善元连想也没想就回答：是水上漂的打金枝，连唱三天了。
2: 水上漂，好啊。
1: 莫非大掌柜想看戏？
2: 心里烦闷，咱听听戏曲。
1: 好，我这就去安顿轿车。
0: 待善元把轿车安排好，回到大掌柜房间，只见大掌柜已经把衣服换一半了，除去了藏青色的长袍，换上了一件玄色的长袍，亮色的长袍配上一顶漆基缎面的瓜壳小帽。善元帮着大掌柜系好了腰带，人立刻显得年轻又精神。跨上轿车的时候，大掌柜自己跟自己说话：
2: 今天我总算是能够安静地过一个晚上了。
0: 车官听见大掌柜的喊声笑了：大掌柜，您今儿个高兴？
2: 我要去看水上漂戏的功夫了，当然高兴。
1: 听说水上漂脚下的功夫厉害得很呐。
2: 是啊，那几步走的真是比女人还女人呐。可惜了，我没那眼福啊。
0: 车官感叹道：
2: 你没看过水上漂？我一个下人哪能……别说什么下人不下人，今天就让你开开眼。
1: 大掌柜，我只是随便说说。
2: 别讲，我请客。
1: 大掌柜，别
2: 行了，别啰嗦了，我请不起你还是什么呢？

0: 我一个下人，一会儿你跟着我就是了。还有善缘，咱们三个人一起看戏去。这一晚，大掌柜可是放松了。大掌柜也没有要雅间，三个人混在一楼的大厅里，一边看戏一边聊天，聊的都是戏文里的内容。一个半时辰的功夫，竟然没有人认出大掌柜。夜阑时分，大戏散场，大掌柜在善缘和车官的陪伴下走出戏园，一路有说有笑。这一个晚上，大掌柜好不痛快。但是开心只是短暂的时光，还有更让大掌柜心烦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呢。贾晋阳走后不久，王福林从汉口归来，向大掌柜报告了更为严重的事情。俄商在汉口正在筹办茶叶加工厂。俄国人有什么资格在汉口建厂？当然没有，王福林说，但是他们就做了，一个个买地皮的买地皮，备料的备料。这么说，打算在汉口建厂的不止一家，西伯利亚茶叶公司、莫斯科公司，还有托布尔斯克公司。哦，这么说伊万也在汉口动手了？是啊，我亲眼见到的。现在这成了一个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俄国人要在汉口开茶叶加工厂，显然是想从根本上夺走华商的利源。这事儿可不敢小觑，我已经叮嘱汉口马庄了，有情况随时报告，王福林说。不过我倒是不大相信俄国人真的能够把茶叶加工厂开到汉口。为什么？大清朝并没有同意外国人在华建厂啊。过去没同意，现在不同意，但是不等于以后永远不同意。您是说李藩院会给俄国人放开口子？这正是我的忧虑，不是没有可能。大掌柜说道，还得通过北京，打听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和李藩院的谈判消息。难道说，俄国人在谈判桌上取得进展了？不久，大盛奎的信稿从北京传来一个确切消息，李藩院恭亲王和俄罗斯公使的谈判由北京转移到天津，消息还说恭亲王可能做出妥协。大掌柜刚刚沉下来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盛奎》，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学习掌握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咱们来重温一些知识点。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医保当中的几个概念，分别呢是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大家听过，但是到底在什么场景用这三个医保功能，可能呢分辨的并不是特别清楚。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三个不同名词的它的区别和联系。很多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就是为家人挂号的时候，为家人买药的时候啊，这个流程是比较繁琐的。那么如果说你绑定了亲情账户，你开通了家庭共济等等功能，实际上这些在你的手机当中就可以实现。那么像一老一小，家里的老年人还有家里的小朋友在看病买药接受治疗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亲情账户这个功能来实现啊。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刘女士。您好，刘女士。
1: 哎，风华老师好。
0: 您好。
1: 我想问一下，现在是有父母可以绑在儿女的医保卡上，有这个政策吗？
0: 有。
1: 有。那我儿子是内蒙古的那个医保卡，我是辽宁的医保卡。我们这卡上吧，他那个啥呢，没有钱。我在辽宁参加的那个医保，现在吧，我现在在我儿子这住呢，长期在这住呢。我儿子现在已经给我买房子了，我在这住呢。我现在吧，我想着把我的绑在我儿子的医保卡上，不就可以花我儿子的医保卡了吗？是有的，可以吗？
0: 因为您这个涉及到一个跨省使用医保基金的问题，所以您现在呢，得让您儿子开通那个医保钱包，用医保钱包的这个功能绑定您的账户，然后呢，您就可以呢，用他医保个人账户里边的钱，相当于呢，就是说。

0: 他哪位近亲属要用他的钱了，他就把这个钱呢转到您的账户当中去，在这个额度范围内您可以呢顶格开支，但是不能超额开支。所以您这个要开通的是一个医保钱包功能，这个是可以跨省使用的
1: 啊，叫医保钱包，
0: 对，他来开通，因为他是主账户人，您用他的。
1: 哦，那天吧，完我儿子给我的身份证输进去了，输进去吧，他好像显示是啊，只有是内蒙的那个才能保这个。
0: 因为医保这一块跟家人一起共享这些费用啊，有三个功能，一个是亲情账户，一个是家庭共济，还有一个是医保钱包。这个医保钱包实际上是最近这一年才有的这么一个功能，它重点解决的就是跨省共济的问题，就解决像您家这样跨省使用医保内钱的问题。所以您跟您儿子说，别选亲情账户，也别选那个家庭共济，选那个医保钱包功能。至于说医保钱包前置是不是需要绑定亲情账户，让他按流程操作，所以您呢就告诉他个关键词，叫医保钱包。
1: 哦，我就叫他打开医保钱包，
0: 对，
1: 完了他按照他那个流程，完了往里输，是吧？
0: 医保钱包它整体上啊，它是属于就是大的方向是属于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它最主要目前眼下就是解决跨省使用医保账户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哦，
0: 所以您们家这个情况啊，就得用医保钱包。如果下一次他还是操作不了，让您儿子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在哪个平台开通
1: 医保钱包。好的，
0: 用医保钱包，然后把他账户的钱相当于提前转移到您的账户当中去。然后呢您就可以呢就是在这个额度范围内用这笔钱
1: 啊，不可以随着他的钱我随便用，不可能是吧？
0: 您是说报销额度吗？
1: 不是，那上医院看病去，就说我交钱了，我就使他的卡交，不是那个意思吗？
0: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他把他账户里边的钱提前转移到您的个人账户里边去，您在这个额度范围内使用就可以。
1: 哦，就好像转钱似的，像假如我转过两万，完就
0: 钱包嘛，从这个钱包拿到那个钱包里去。这个解决的就是跨省，因为年轻人他们交的医保这个费用比较高，个人账户里的钱也多。但实际上年轻人呢身强力壮，往往用不上这个钱，那么为了让这笔资金让它活动起来，所以就让近亲属都能用，这就是咱们医保钱包的功能。这一次呢主要就是解决跨省像您家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我就告诉儿子，让他打开那个医保钱包，那个完了不会操作再给你打电话，是吧？
0: 对，这些功能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用支付宝的那个电子医保码，这些都能开通啊。
1: 我就记住那个医保钱包了，我就告诉医保钱包得了。
0: 对，打开通这个功能就行。
1: 好的，
0: 好，那我
1: 谢谢老师啊，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好，我们还是谢谢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问候，朋友们的留言方法都看到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问候，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抓紧时间赶紧联系，咱们上午9点开播。

到十点半结束。常规的这个节奏就是什么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时间很宽裕，大家呢也是悠悠闲闲的进直播间观望。越往后，热线电话也多，连麦的也多，到时候时间很紧，有一些事儿咱们只能是挑。梗概说了，所以您如果有着急的事儿，想咨询想问，希望咱们节目帮您联系沟通协调处理，抓紧时间赶紧联系，在快手芳华主播的直播间申请连麦。

0: 下来呢，正好结合刚才啊刘女士咨询的这个医保钱包的事儿，咱们就给大家讲一讲医保当中的这几个概念。咱们今天呢，分别要说说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那咱们就翻过来，咱们先说医保钱包啊。趁热打铁，咱们把这知识再来巩固一下。这个医保钱包，它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它也是实现跨省共济的一个桥梁。那么首先咱们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医保钱包。它是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的个人的医保钱包，它设定一个共济的额度，实现呢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按照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以及呢像参保缴费呀等等都是可以实现的。个人医保钱包实行的是一个虚拟额度的管理啊。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怎么开通这个医保钱包。咱们今天呢就拿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 APP 手机软件我们来做一个例子。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个软件，你首先实名注册登录，它在首页有一个医保钱包的一个图标，你点一下进入之后就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的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那么随着跨省共济工作的不断推进，医保钱包的覆盖范围也将不断的扩展，未来呢所有统筹地区都将实现全覆盖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医保钱包它和常规的家庭共济有哪些区别。首先第一就是资金使用上的区别。常规的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的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是不转移的，亲属看病的结算瞬间扣的是您个人账户里边的钱。这个医保钱包呢，它是一个类似于提前就把额度给转移过去了，您确定给哪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也就是用您钱的那个人，他是可以顶格开支的，但是不能超额去花里边的钱。这是第一，资金使用。常规的家庭共济不需要提前转钱，他支付的瞬间你账户里的钱被划走。那么医保钱包你是要提前设定一个额度，虚拟的额度要转给他，比如说我转给他3000，那么他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再花这个钱。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他这个钱是在他的那个账户里边作为一个虚拟额度存在的，而不是在他结账的那一瞬间从你的个人钱包当中扣走。所以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区别。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共济区域的区别。常规的这个家庭共济呢，目前只能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使用。医保钱包它重点解决的就是跨省共济的问题，所以开通医保钱包功能啊，可以为在其他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参保的家庭成员来使用你个人账户里边的钱来提供便利啊，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医保基金更全面充分的对于一些流动人口包括家庭成员的使用呢，能够盘活起来这笔资金啊。那接下来呢，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咨询反映，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快手直播间大家的留言。静心思语说了，农村医保可以这样用吗？农村医保就是那个用亲戚账户的人花钱的人。那么这个医保钱包呢，指的是职工医保有个人账户的人，所以农村医保想用就得你身边你的近亲属，你的近亲属他参加的是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里边有钱，那么你是参加的农村医保，你就可以用你近亲属个人账户上的钱。所以咱们经常关注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农村的医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它是不设个人账户的，所以如果你想把自己的这些费用给别人用，你是实现不了的，你只能用别人的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 几句话说不清的问题，您就申请连麦，快手公屏最下方点那个连麦的图标。这位朋友说，我儿子的医保在南京，在呼市上班，他的医保呼市买药不能用。你说的买药是在药店买药吗？是吧？这个药店啊，说明他不是南京那边医疗保险的协议药店，就是我说的定点医疗机构。咱们现在医疗保险啊，这个参加哪个地方的医疗保险，原则上门诊购药治疗这一块就在哪个地方的定点的医药机构去使用。那你参加南京的医保，你的定点医药机构肯定都是要么南京要么江苏省内，呼和浩特不是它的定点医药机构，所以这个不能用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啊。那么反而是像住院了看病啊，这时候如果你办了那个异地就医备案，你可以是跨省来到呼和浩特这边的定点的可以进行结算的医院去住院看病，这是可以。但是门诊上买药，你现在跨统筹区了，你这个实现不了啊。这位朋友叫马到成功，问一下占地天然林给补偿吗？占地每一个占地都有项目安置方案，不管占的是这个耕地，占的是草场，占的是这个比如说其他类型的一些林地，它都是一个项目一个方案。所以这类问题啊问得很笼统，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回你们村找这次占地征地的项目安置方案，一个项目一个方案。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每个地方它情况不一样，占的亩数不同，占的规模不同，占的这个周期不同，有的是永久性占，有的是临时性占，还有地和地还不一样，对吧？呼和浩特是周边的地，和一些你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比如说乌兰察布周边的一些地，它可能价值就不一样。当然地上附着物林地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它的价值也不一样。所以你说给补偿吗？这个问题问得很笼统。我给您的建议，赶紧回去看项目安置方案，方案上写了有补偿就有补偿，方案上如果没有，但实际上您家确确实实因为占地受到了损失，那你就逐级向上反映，有可能要对比如说林地的损失呀要进行鉴定啊，要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损失的金额你要求赔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想要申请连麦的朋友，你在快手上告诉我一下您要连什么内容，然后你点击连麦的图标，咱俩就可以通话了。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一生幸福说，孩子怎么共计用大人的钱？这个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要介绍亲情账户和家庭共计的功能了。您仔细的听，仔细的看，只要你说的这个大人他是参加的职工医保，他有个人账户，那呢他家的孩子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用的啊。还有新起点说，共计能不能统筹？不能。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问的就是我用他钱包里的钱，我能不能和他共享他报销的额度？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咱们用对方个人账户里的钱，这个个人账户属于他个人，你可以用这个钱，但是他的报销额度是针对他本人的一种制度性的报销，这个报销只针对他本人产生医药费用的报销。他的近亲属不管办了什么亲情账户家庭共计，都不能和他共享报销额度，也就是你说的统筹啊。好，再来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清零不？为啥要清零啊？个人账户的钱就是你的，为啥要清零啊？除非是什么情况，你比如说你现在办了这个职工医保的转移了，你现在职工医保变成了居民医保了，在办转移接续的时候，各账里边的钱你得自己处理干净，对吧？你得把它用了，或者说你通过什么方式按照当地的要求你得使用了，这时候用完了那清零了。还有什么呢？参保人去世了，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近亲属可以要求依法继承，继承完了也清零了。其他的没什么原因，为啥要清零呢？ 经常是在年末年终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在月末月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谣言在网络上涌现，说是赶紧用吧，不用个人账户的钱就突然之间给你归零了。这些谣言已经存在很多年了，医保部门多年辟谣，我们也再次跟大家说，医保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它属于你自己，它不会因为月度的结束、年度的结束而随随便便的给你清零啊，所以大家放心使用。但是这个钱它是有要求的，它只能是支付咱们是这个月刚刚发布的一个叫做白名单内的这个项目名称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看到快手上有不少朋友在问一些新的问题，咱们先把这几个问题来念完啊。这位朋友说，忽视的医保，慢病患者来丰镇医院买药怎么办？你这个跨统筹区使用了，这个跟丰镇来忽视买药是一样的。呼和浩特的门诊慢特病原则上是在呼和浩特的定点的医药机构使用，你去丰镇，这属于乌兰察布，原则上是不能在那边使用的，除非当地开通了这个支付的功能。所以这个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可以呢直接和你参保地街道办事处管医保的工作人员问一问，辖区问一问，让他帮你看看在丰镇整个辖区范围内有没有开通这项跨统筹区使用的这个功能的药店呢，还有医院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儿子交的职工医保，儿媳妇儿交的农村医疗，儿媳妇儿住院能用儿子的医保吗？不能。你所谓的用儿子的医保，实际上就是他的名字，然后用丈夫的医保办住院，然后呢共享丈夫的报销额度，这个是不行的啊，不可以。咱们说家庭共济也好，亲情账户也好，他使用的都是个人账户里边花不完的钱，这个钱你可以给近亲属，给媳妇儿用，但是你不能说就顶着你丈夫的名字冒名顶替去办个住院手续，那性别上也不对呀，对吧？医院也不会给你开具这样的住院手续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违规的操作，更何况接下来的这个捷报啊，那到底男同志住院女同志住院啊？所以这个不能用儿子的医保。但是呢，就是你儿子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通过绑定亲情账户家庭共济给你儿媳妇花，这个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有林权证的地自己可以种树吗？有林权证就是对地包括对地上附着物都确权了，是不是？那你现在是要新增吗？新栽植树木吗？你要新种，你同样也是要报批的啊，你不能随随意意的就在地方，你就开始就用。

又开地呀、啊，或者说是又种一些新的树苗，这个也不行啊。因为咱们既然办了林权证，就意味着不管是地上附着物还是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在有限的期间内咱们是有登记有备案的。那么你现在要想改变这个用途和现状，那你要报批审批登记了才可以种，而不能随随便便的种。况且有一些地方的林权证，它要求栽种的那个林子的种类品种它是有要求的，它不是咱们想象着我从哪儿弄了三苗这个树我打算种进去看看能不能怎么样，不能这样啊，它可能会破坏影响整个这个自然区域内的这个比如说林木的这样一个密度啊，包括一个种植的规模。所以这个你有林权证，你也不能在自己的地里随意的去新增啊。好，接下来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上面问的南京那个在呼市医院，亲属能用他的医保钱包吗？开通了那个医保钱包功能就可以，开通了我们刚才说那个医保钱包功能，那么他的亲属在呼和浩特市这边就医结算的时候，就可以用他南京那边参加的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钱包里边的钱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咱们来看看这位

0: 儿，在胡适这边上的班儿。他说在2013年的时候给我交的社保，就是13年以前3年就没给我交这个社保。我想让他给我看能不能补交一下这个社保。
1: 对，您找单位过吗？
0: 我因为是去年嘛，去年冬天我和那个雷老师连了麦，连了麦以后我说了一下这个情况，雷老师给公司打过电话，就是公司的一个负责人，就是说他给把跟刚那个总公司沟通一下，后来开始给打电话沟通，他说给查的了，但后来再我给打电话，他说他没有义务给我办这个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就。
1: 就是那他到底查没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好，咱们来问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您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已经57虚岁了。
1: 哇，您57岁了，那您现在领上养老保险没？
0: 没有呀，我还有3年的这个交这个自己交社保。
1: 那您有没有去社保局去问过，您这个岁数还能不能补交？
0: 因为这是应该是能，因为是他是这是在2012年到2013年时候，我现在没交够15年是，要是补他是原单位给我把钱，他能补。
1: 你去问过是吧？这个岁数是能补的。
0: 能补。
1: 再有的话就是当时的参保地是呼和浩特还是鄂尔多斯？
0: 鄂尔多斯。
1: 在鄂尔多斯。那你自己后来和总公司也好，和呼市这边也好，你联系过吗？
0: 这就没联系过，因为有这个他的这个电话，他说是他就说是他没有义务给我办这个事儿。
1: 他是谁？他是这个呼市这边公司的负责人。
0: 对对，呼市这个办事处的负责的。
1: 那和您签劳动合同的是呼市这边的分公司还是总公司？
0: 总公司。
1: 总公司签的合同。那您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2010年到2013年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
0: 在2010年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给就是现金的结算，结算至2012年结算了，这么个是结算了1年多天去吧的现金。后来就是从2012年的4月份开始给就是银行上面打的工资流水，我可以查到。
1: 2012年以后。
0: 对呀、2012年的4月份开始给打的工资。
1: 你这个事情有没有直接自己到鄂尔多斯当地的社保局去投诉过？
0: 没有，因为这个地方我在胡市了，鄂尔多斯是那个远，有时候就是不方便，就一直没去。
1: 哦，你也一直没有向社保部门投诉过这个事儿。
0: 那
1: 您有没有跟社保打过电话呀？
0: 我去咱们胡市这个地方去过，了解过这个情况。
1: 但是您参加的是鄂尔多斯的养老保险呢？
0: 对，就是我就是去个先了解一下，我说看看他们原单位这个义务，有这个义务能给我补、
1: 那胡市这边怎么说？
0: 胡市这边说是可以，说可以。
1: 施女士，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咱们先简单分析一下啊。就是要想让原单位给您交这几年的养老保险，咱们必须得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就入职了，而且这个劳动关系一直持续到2013年。在这当中呢，最有效的证据就是劳动合同和工资流水，形成一套完整的材料。但是咱们现在的工资流水是2012年4月以后才有，之前的没有。那么有没有单位给你开的一些比如说工资条或者考勤打卡记录，有没有这些证据？
0: 这些没，原来有呢，后来就不这些工资条上就一起扔了，就一直在公司还上班，就不这些扔了就。
1: 你这个事情啊，昨天在节目中啊也有朋友咨询类似的问题，昨天温律师刚刚解答过，我把温律师给大家的解答跟您简单说一下啊。因为温律师是咱们鄂尔多斯地区的律师，他对当地就是补交养老保险这一块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熟悉的。像您这个情况啊，由于你无法提供完整的工资流水，所以你首先要面临的一个是认定劳动关系的问题。认定2010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到底是不是和单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如果有工资流水就无需了，但是你现在提供不了完整的工资流水，所以你先要做一个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怎么认定呢？就是提劳动争议仲裁，相当于和单位打个官司，去鄂尔多斯，然后仲裁过。

0: 然后呢向这个社保经办服务机构递交要求，强制执行单位给我们补交养老保险的费用。所以您现在实际上一直就是从那段时间到现在，就是媒体帮您联系过了之后，您第一也没有去到当地，第二也没有向当地鄂尔多斯的人社局去投诉反映过这个事情，所以实际上整体来讲你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程序当中去。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你走这几个程序，先认定劳动关系，之后拿上裁决书去社保服务机构鄂尔多斯那边要求用人单位给你补缴。
1: 这个就是个2013年到2016年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这单位上班，这个有工资流水，这个可以作为这个。
0: 您刚才不是说工资流水是2012年以后吗？但是你现在要求补交的是2010年开始的呀。除非说是你放弃那两年，对吧？你如果放弃那两年，你就是让单位给你补交2012年以后的费用，那您就拿上您的工资流水，你直接向鄂尔多斯市当地哪个区哪个旗县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你就写书面材料去投诉单位，要求单位给你补交。
1: 这个方老师，我是很又就是有这个就是董事长的电话，能不能给我三方通一下话了？
0: 施女士，这个事情实际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你的目前现有的证据，你无法证明你和单位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次你找雷蒙老师通过话，然后雷蒙老师联系过了以后，对方呢可能放下电话，后来转过来这个味儿了，又跟你联系说他没义务办这个事儿。所以他自己实际上也明白他和你之间现在你面临着什么，你面临着一个证据不齐全的问题。所以但是实际上你说去年冬天直到现在又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实际上你自己并没有启动程序，你要想主张这三年的这个费用，我个人感觉根据经验，就坐在家里打几个电话，你这个事情难度很大。因为你现在无法证明2010年到2013年的这个劳动关系啊。
1: 嗯，那假如说我2010年的那个，我就先因为没有那个，我先不主张这个了，不主张就是这个补这个。但是从2012年他开始有了工资流水，这个可以吧？
0: 你这个就直接去鄂尔多斯市当地的社保局，写书面的投诉材料，投诉单位要求补交。
1: 这个是投诉材料还得写这个，因为是我在呼市实在是不方便，就是我是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希望樊老师能
0: 因为咱们啊，我联系实际上和雷老师联系，咱们的方法包括呢目的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尽我们所能帮大家去沟通。但是你也说了，雷老师沟通过了，同样的沟通方式，我现在实际上沟通过了一样的结果，就是对方实际上也知道他和你之间的建立的这种劳动关系你手上没证据，所以相当于就同样的事儿咱们又试一遍。
1: 我这次是有董事长的电话，上次他是不主事，他说是他就没有这个义务。
0: 你这个鄂尔多斯的什么公司？
1: 煤炭内蒙古联创投资有限公司。
0: 董事长知不知道您的这个情况啊？
1: 估计不知道。
0: 对，你看你这个事情常规的应该是什么，找到公司先找人力资源部门，然后向人力资源部门投诉，人力资源部门呢记录你的情况，逐级向公司上去反馈去汇报，然后呢最终给你一个答复，交还是不交。内蒙古联创煤炭
1: 内蒙古联创投资有限公司，它是个搞煤炭的。
0: 您是2010年几月？
1: 4月份。
0: 四月，然后呢？一直到什么时候？
1: 到2016年的4月份，我就是离职的。
0: 一直在呼市分公司上班，对吧？
1: 对呀、啊。
0: 你这个上班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简单了解一下。
1: 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办事处，他就是这个会所要搞接待的。
0: 哦，搞接待。然后呢，公司的这种用工方式是按月发工资，然后您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对吧？
1: 对， 嗯，对，就是
0: 按月发工资。

0: 然后呢，他是从2013年几月给你交的养老保险？
1: 4月份。
0: 2013年的11月，所以你现在主张的是2010年的4月到2013年的10月的社保，对吧？
1: 对。
0: 你现在手上有的证据，劳动合同有没有？
1: 劳动合同一直没到过我们的手里面，就是有这个工资流水。
0: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有2012年几月以后的流水？
1: 4月
0: 以后的流水。之前的都是发的现金，对吧？
1: 对。
0: 您今年57岁。你把电话给我一下，我只能说我试一下。
1: 好，谢谢。131。
0: 嗯。
1: 6231。
0: 嗯。
1: 738。
0: 贵姓？
1: 姓王，王总。
0: 你们分公司的负责人是谁？
1: 分公司就是陈小燕。
0: 陈小燕，这是他是分公司负责人，对吧？
1: 对呀，他是湖市这边的。
0: 你稍等一下啊。

0: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1: 这个电话被压的，被挂掉了。就是要么现在不方便接听，要不然现在就是或者比如说在开车中啊什么的。施女士，
2: 嗯，
1: 我把您的情况记一下，我们请我们的热线编辑在节目之后再尽我们所能试着和对方沟通一下。我需要你的详细的情况，你的真实姓名，还有你的联系方式。现在的话，你打一下我们节目有一个办公电话，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一下你的电话，然后跟你详细的问一下你的真实信息。
2: 嗯，
1: 你现在先把麦挂了，退出快手直播间。我告诉你电话，你记啊，0471。
2: 嗯，
1: 6630315。
2: 嗯，
1: 记下来了吧？
2: 嗯，记下来了。
1: 你现在退出快手直播间，马上打这个电话，我们的编辑在等你。
2: 好的。
1: 好的，因为咱俩连麦，我只知道你的网名啊什么的，具体信息还是要和你再核对一下。好，我们先说到这儿。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热线编辑关注一下我们的办公电话，接到施女士的电话，详细的记一下她的真实姓名、身份信息，包括联系方式等等等等，我们尽我们所能沟通一下啊。类似这样的投诉，其实在节目当中是非常多的。大家去投诉的时候呢，要么就是证据不齐全，要不然呢就是没找对那个具体的部门，要不然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种种原因，自己一直没把这个事情当成回事儿，或者就算当成回事儿，可能碍于时间、精力，包括呢就是维权成本上的考虑，一直没有积极的去行动。那么多年给大家解答类似问题，我们也给大家出一些主意啊，就是补交养老保险这个事儿。如果你现在工作仍然在这个单位，你也非常在意这份工作和收入养家糊口的唯一的来源，温律师经常告诉大家，你可以先不投诉，但是你要做一个有心人，把所有将来要投诉的证据你都要保留下来。这些证据包括什么？入职时候的登记表、劳动合同，还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包括再完整一些的，你按月考勤打卡的记录，你接受用人单位的奖惩，对吧？给你发的奖状，甚至呢对你进行的处罚，这些都要以书面的形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材料，它最终是为了认定劳动关系的。拿上这些东西之后，什么节点去投诉呢？因为投诉啊，从投诉开始一直到问题能解决，它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甚至有时候2年3年都处理不完。所以在你即将退休之前的2到3年，我们建议大家及早行动，该投诉投诉，该仲裁仲裁，该起诉起诉，及早的把这些程序走起来，这样才能够保证在我们到龄的时候，这个时间刚刚好，可以有的权利，争取到的权利刚好能接得上啊。所以这些事情啊，它涉及到职工本人的切身的一些利益，所以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提早收集证据。那么我们作为媒体帮助大家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告诉大家正确的投诉的方法，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途径。第二，当你投诉到职能部门的时候，职能部门涉嫌比如说慢作为、不作为、漠视群众的需求的时候，咱们可以把电话打过去，我们可以和有关部门沟通联系，帮助大家督促这个事情。但是原则上我们不做直接去判案子的那个法官，因为我们没有执法的权利。因为有关部门在接到大家的投诉之后，他还要审查你的材料，看看是否符合受理的条件呐、受理的标准呐、是不是真实的呀，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们因为在快手啊，包括热线电话的这个过程中呢，他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核实您说的这个事情真假的这种能力。所以呢，就是如果非常武断的就给这个案子做了定性，可能有的时候啊，并不全面。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他涉及到一些比如说司法案件呢、涉及到法律程序的一些事情呢，也希望媒体介入，多多给他这个推进一下，这些我们都是要婉拒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不能够妨碍司法公正。所以维权及早，同时要做有心人，收集证据啊。你所有的投诉、所有的仲裁、所有的打官司能不能赢，能不能实现你的目的，都取决于你手上的证据到底有多给力啊。所以经常关注节目的朋友，大家对于证据这样一个概念不陌生，但是可能呢在网络直播之后还有不少新朋友加入，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把这些知识灌输给大家。我们打官司最后打的仍然是个证据，证据齐全，你走到哪里你这个理都说得通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做有心人。今天呢温律师上午有事儿，所以我们就不再安排律师咨询了。我们持续为大家提供民生方面的服务，大家如果有具体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继续和我们联系。两种方式参与节目，一个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快手里边申请连麦。连麦之前的话，你在快手上写上几个字，告诉我您要连什么内容，然后再申请连麦。
这样呢我就能够知道是不是咱们节目啊这个定位啊符合节目定位给大家解难答疑的内容了。欢迎大家申请连麦。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接下来我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留言咨询反映的一些事儿。我按照朋友们的留言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说啊。这位朋友说，家庭共济，个人账户里的钱去年能用，今年用不了了，不知道啥原因。这个我几个层面的建议吧。第一，你先试着把原来那个账户先解绑了，解绑之后你重新绑定一次，你试一下看能不能用。如果用这种方式仍然用不了，那你接下来你带上你的手机，带上你的医保卡，去一下辖区的街道，找一下医保的工作人员，帮你看一下是不是在账户联通上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信息上有问题。它是家庭账户，就是共济用里边钱呢，它有这么几个规则啊。一个就是什么，个人账户里边得有钱咱们才能用，这是第一个大的前提。第二，如果用你钱的那个人他的个人账户里有钱，他是用不了你的，他要优先用他自己个人账户的钱。那么居民医保不存在这个事儿，因为居民医保本身没有个人账户。但是有一些呢，他是职工医保用职工医保，那职工医保如果说他各账里边不是零，他比如说入账了一个月可能入个70来块钱，那他用不了你的，他必须得是零的时候他才能用你各账里边的钱。所以有的时候用不了，他可能就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啊，怎么联系您呢？我刚才不是介绍了咱们联系方式了吗？孤独的渔船，一个就是快手上你连麦，快手上连麦就可以和芳华通话了。连麦怎么连？快手公屏最下面有个电话，你点一下就连麦了。然后在连之前的话，先告诉我你一下，您要问什么，写上两个关键词就行。比如说劳动的、工资的、养老的、医保的、土地的，这些都可以在快手申请连麦，咱们直接沟通，这是一个啊。还有呢，传统的方法就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0471-6284-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怎么联系温律师？温律师来做节目的时候，您就能联系上他了。现在温律师正忙工作呢，所以我就不提供温律师的电话了，这样会打扰温律师的工作。所以等到下一次直播，您听到温律师的声音，赶紧连麦或者打热线，就可以和温律师直接通话了。好，我们再来看阿荣说，居民医保可以用职工医保卡支付吗？如果您是居民医保的参保群众，那么你办了这个家庭共济，你可以用你近亲属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支付。所以你要是没办，那你不能直接拿别人的医保卡去付钱去啊。

那个是不允许的。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没有工资流水怎么办？没有工资流水在认定劳动关系上就有麻烦，就无法认定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劳动关系。那昨天温律师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部分的知识，那就得确认一个事实劳动关系，先打一个劳动争议仲裁，胜诉以后拿上确认劳动关系的裁决书，然后呢向社保经办服务机构申请，要求呢去补交养老保险。然后如果说实现不了，那就只能是起诉到人民法院。起诉到人民法院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应交未交给我们职工造成的这个养老保险损害的赔偿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人过世了，医保卡里的钱怎么办？去医保的窗口柜台上申请退费，把个人账户的费用直接返还给他的法定继承人。好，我们再来看啊，大家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还是朋友们习惯留言咨询问题啊。其实快手连麦咱们开通之后，这个方法更直接，更像是网络时代直播间里问问题的方法。刚开始是我不习惯，现在是大家还没习惯过来，在快手连麦可以和芳华直接通话啊。我再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是1979年参加工作，事业单位2002年买断。你事业单位怎么买断的呀？你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那部分的员工是吗？买断之后一直没续交社保，现在已经过了退休年龄，还能补办吗？那您现在领上养老金了吗？这个很重要。买断工龄一般指的是劳动关系，当年的企业、国企、集体企业，你这个事业单位你当时是怎么买断的呀？没有领上养老金是吧？没有领上养老金，那您现在申请的有两个件事情啊。第一，1979年参加工作，你证据齐全的话，要求去认定视同缴费年限。1979年到1992年之间，只要你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招工表、工资表，你要求认定这一段时间的视同缴费年限，这是第一。第二部分呢，1992年之后到2002年，你和用人单位有劳动关系的这段时间，单位应该给你交，没给你交，那么你要求用人单位给你的是补交。当然前提是单位还得在啊，补交也得有个补交的主体，就像到法院打官司咱们也得有个明确的被告。所以你现在要解决的是两部分内容。因为这个时间比较久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已经现在都过了退休年龄，这几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办，而且自己也没有交，这种情况相对还是比较特殊的。如果方便的话，咱们可以通个话，我们帮您详细的分析分析，这样可能对您的帮助更有针对性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五原县在城区道路、广场、公园规范悬挂五星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喜庆氛围扑面而来。五原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策勒猛令，
4: 为喜迎国庆，我们对兴源路、建设路、龙兴昌大街、世纪大道等主次干道、重要公园广场进行全方位部署，通过悬挂1200面五星红旗，打造喜庆热烈的城市氛围。
3: 满城飘扬的五星红旗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市民编辑，
5: 出门就看到满街的五星红旗，大街小巷都装扮得特别漂亮，红彤彤的，看着特别温暖，特别振奋，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
3: 在临河农场，农户们巧用秋收农作物拼出巨型国徽图案，绘就秋日最美画卷。拜纳尔市垦新红现代农事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崔丁涛，
6: 4000斤玉米，我们把连杆85米和9米的巨型国徽放在这个瞭望台上，下下拐弯。